0: 弟弟呢是去沙寨斗来集藏居大师给祖棚用的日的最热故事宇宙给人吉拉腾多种我们吃家一级级的点水行鱼客要来祖棚吃家五米行鱼鱼美和但是白熬做家非遗百里的故事行到普通的鱼中女人呢在生活女鱼是来放点水的但是这家给啥给这个鸡棚太开了娘水生活网户的一把塞忙那么该都吃啊要你我靠的猛子随机动地得得做家尿囊的意思呢解决题五女鸡水嘎过去随机动地给四个人啊令人给是多愁啊顾家那谁洗那谁在八公赛发福错在给牛逼查鸡呢上中间呢是哪扩大过呢障碍干涉的鸡是被爷娘一头娘只要搭车的爷婆必须加烈烈细胞上哪个飞第一是被母鹅烈这样子塞在洞里买但大本家一头鹅吃日外那米是很拼命的烈到西鹅上哪个吃家鱼正来退的水缸敲盖猛子又是捏的呀东西货给网户能够背持波用以修脚鞋楼大卡日部雷能大师给女主露得预警查起呢上中级归出行上给捏的给多个声称你呢能够找得吉拉腾在上多种能够坐落泥浴给坐子预警抗卫大物增下动非我几给大的能歌剧家的生活女主有时该来都认识阿是那得一记的外在生活非主持奥大姑娘与来与自叫正常网户上奥的网户网物阿是一座认识想要让人的对此小来多了能都顾着一行长居的女女秀作我认识是一要尿能服一色的让些少女呢
1: 小闯天下遇见世界
0: 行到修作区的朋友有行盒子五人路痴难道的白白记得日不日呀遇不落下子女当然五人的媳妇可比那富一岁但可以找来过修作的考务啊父子是越要你遇碰王家这屋呢可懂得能够过楼放弃给这头的梦想又是热一座工作不外骨被查楼下奥的外在的人分觉得阿嘎可正常啊上是给要一年的时间一笔外西巴基啊就说了五人可宇宙之家的联系这个之一宇宙带给啊将将只摆过一个最古代的名字早和给一托给长期给具有的给是宇宙能给个上网今年的在扎上的宇宙密码能够达到改话过下瓦改的朋友阿国哈在黑瓦宇宙的五的三的他给都能给下的呀能够给那个宇宙才得被桌上会以及既然其次骨头宇宙或业余的澳洲随机东地被爱瑞飞宇宙的一季行宇宙的东西或网户的代物给那个解决题物是放弃的告示误解又是一座难大次的解给所解离家宇宙离家世界
1: 乔闯天下
0: 解决题无
1: 遇见世界
0: 女祭世界。

0: 不秀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堂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是挑戏，谁家的宇宙啊父子走可远。

0: 酿最有效藤梅类玉酒，盖爷玉酒往乎，嘎子把剩些物，手摇玉酒的庇护，走乌腾腾三国玉酒。
1: 啊，我你讲腾腾接触跳舞吧，是非要意思个。接触跳舞呢，我你能讲你跟栏目你每日上台去哦，加演我你很多舞节的故事。那么对于格类能舞节格类当过可遇着的理解哈，格类说走个日光行行去哦。那么我是很要故事性的，但过去你要来你当过舞节你是吧噻？
2: 玉就都吃这道去，
1: 要来你屋里，你可能又是我们都是吧？对，所以买给那个讲的我是非色的，
2: 对，那我
1: 给栏目娘洗，我给都给其他观众讲的，在我你玉色噶，玉色噶，玉色噶，
2: 玉色
1: 噶，
2: 啊，
1: 玉色物件，啊，啊，接下来我你腾腾讲了是过过给你扩大观众，关你些啊。
3: 天高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隅爱玉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高
5: 又是我呢，鱼酒能。盖
6: 又是我呢，鱼酒能。
7: 哇哦，不错哟。
8: 小五鱼酒能，多喝鱼酒能。
9: 江乐是国土，大哥老汉，今年的要搞奥运红梅啊，可大哥能盖一难一的菜，哎，还是派发的菜，也可以派酒的菜，还是喊你呢，就做自写两我都自然些写。提升你那是家，我们就能屋里的难过些，就那给的菜啊一些写，写那是蛮有意思。
10: 只能那些鲜活啊，给那些大姑娘做个家宴。今天喊大姑娘也像是一个当妹啊，妹妹姐做是，你就是人的过生，哎，你就那个是叫我你做过生事，你就是人的过生。这句虚无做美丽，这呢成为你日语的一个代名啊，我你那日语的一个代名，没对呢。 两个人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这个家业自五十年五头，这自五十年五头，我是许多普遍西的南国的古遗产。这两个头古是写是自五十年是还比国家的西梅花富足。哎，养个自五的女婿女啊，义务学习美德。这两个头呢，你让你要义呢，还有义务照顾对的。 但是呢，要为古代币称职的，就都是戏。它是给另一个么子互动的么子呢，可以同做些。一个呢，这个记载为记了；一个呢，口供为切了。被打斗错呢，没得有很多戏。只那些货呢，是人家学会的，是谁打的记打的，是谁给叫人的话，谁来连着啊？ 其他字写这种能吹能够讲一点点点点，就能一年的木，大概呢扩大扩大一方角。他当表面呢要能啊时尚去能够讲，该发行了这个叫了色，这里有一张薄薄的啊薄一张的纱封，纱封的接了这里意思呢，可能屋里我呢户外还给写的要写的的，得接了写。格里我到呢，你也都这个对了我。
9: 啊，这个挖了吃呢，一当当几大大那个，谁老要呢？啊，这个落了是，啊，我你手呢，大手几种么？下面那呢，几种曲，既要么要，就能多，可不与称事，啊，西可与来呢，啊，这个带了还行。啊，我的写了吃脱，要你的本事说吃呢，那个是几所谓都能，写的两我都搞了写，搞有江湖，慢慢是能快点写。 两个多呢，啊，还给眼疼吃，慢慢是能比女娃能够讲，别别呢要能走路能够讲，哎，给那些长征水，些油吧，些这个到处些，啊，自然一点点的，这一点干了下来，给我自己啊，一年一讲要不忘死的必去吧，给户外些黑面那个要啊，还给秋的拿秋的，我你得错给我，给弄落的，啊，我对嘛呢？

这里的老人有啊，大水母啊，可是下面拉住乌嘎啦喽，这个西的没得呢，很卡可恶的，以为这个没了对吧？噶子两我都脚上得了乌嘞，噶姑娘爹嘞还把个脸仔，哎呦，面个腹泻那是可的不可的错，噶鸡仔呢小酱油，姑姑啦那个子一点点一买，啊，最后那个两我都得买对。紫根鸭舌呢，变成三根鸭舌，还有卤的吃那个特别要正常啊。这样啊，我你务必是地里的细菜，哎，该没得有王家喝。恭喜大官人家也有得吃啊，子午先练我的。接下来呢，就今年啊，大官人相信当美的美得吃下。今年的美名叫做逆就日上的过生，是关于日语一个对门，美得两个人啊。今年呢，叫木贼啊，木贼，就你是个吹木贼呢？我吃吃啊，明明是个泥鳅，泥鳅个日常，我你人的叫五日个日常，但是俺称还是木日常。过生呢，又是我你一个贼，过生贼啊，所以泥鳅日常靠木，过生靠贼，没得又是木贼。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一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满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各部地带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刚到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积木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军改，歌在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圣阳。
11: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8: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腾没来，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日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火来嘞，王大奎女啊可以站到火边站到嘞啊。接下来路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三王子休息啊。
2: 杨飞虎集，
3: 正日几岁？
2: 王虎娃勇，
3: 八胜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虎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1: 要加起预算之余，建立突破得上工资囊和聚同财日上头用完。要上当年预立的再穷财日得上啥也固守去黑。今年我们预交梦用奖金呢，正以上山山茶来无奈于要差碰市区举行之余驱动，要举目可及举下碰把骨折。在预交组别许多种预人以及要预交财日得预交自然的亚生，是差年里的医药怕当。宇宙孟子一中一步一步扎路支出这日给个交给别起。这将呢我们宇宙俄龙贵的裤子牙公司公开的切都靠将高比切记哥哥一台户怎样子与给那个。这将沙地部落四枚比高沙列二枚总给几度五在每个一个老宇国五动年在本以俄国宇宙的国分。无列都破给个那地，那么此年以修修国国王约一年的日子走来公开整个呢去阿里约八王子彩地列获得八王子任地上。头先一次欧加里诞生的八王子叫任务大致走在茶囊能够约一百步在党诞生的沙巴尼党。至于你驱动同意我上到你茶你啊茶一年也破。江红裤子预交这日子的具备连你茶连巴得特切大洋上鱼黑制走的能力。现茶之外已将巴得连冷连冷你的四句的。黑瓦灯打个几杯大概八王子五载。日普拉中之给你西屋盲灯啊至于给一个智囊底上空嘎的有力得生八王子菜。无有智囊底上去护理无惧预交的眼。有上相个谁的举起举筒要谁插你人工智能个落地正着说预就这的个另外一件找到红城的阿尼那么整个阿五 AI 自在大模样还是自给我俩变成一把楼的彩排人帮五国八王子落彩的脚用些对 AI 自动拍解析智能台是对阿姨拍摄个我里对生八王子彩吧人帮给国父即将八王子布来此年你举举女举六开这都有个彩页这将给三年预就来自带以来自给自将你爱的交易得着公你又得杀地脚妈们在是智能户只给我母切过四乞丐来自于人整改只给道子一起才把人补益在这个写赛西在以来居意供你吃你受给爱的人预付给既然写家意义的智能工程受日户处嘎切过一把菜在嘎于是已将白有沙巴都来改子略大模样在智能台得连人连菜年年把为第二日再给意义我你子略大模样一把给意义日瓦样给错伤样有技巧以人工智能分量欺我把你该国知识察觉组在将阿公布对年老家中改聚类几个猛打宇宙瓦的连我中改聚类要休息即新闻的宇宙日裤子挫伤或知识察觉户籍人我任务该乃知识察觉人语居无者各给改国家记我中改聚类几代表我你等级挫伤四本给别你预计要连我给瓦及聚类遇不将对破查你与伤嘎及之语本且在一列查你葫芦的或巨木虎样药该子中呢日本拉中当女给敌在巨瓦皮聚类公开了连次给一个 DZ 在热通底要呼现场公益对生 DZ 预于生活棚载宇宙大物里有次年年货给一个 ZY 日够中特生举类不改了一次在故宫取生我你的棚江不在黑衣在棚查你之语的对吧走了举筒查你生债这将给了你宇宙的伤在在是知识差距及日的一个激烈只有台长改过知识差距及改知识日瓦的白友公主于是你将来自白友改过知识差距日瓦要谁吃你交不干瓦的中改举类给降级列我中改举类要修级杀的列我中改瓦举谁字要修级列我知识差距非常差你错伤给一个户籍不让你只有的大谁货这将的菜改改在称级孔吃拉梯内宇宙过去一万行里阿给拉梯对句这节约宇宙日写特瓦将就列嘎的给你夜的不女王宇宙日取 PM 列定给崩中牛的日买雷货美日尼迪沙 VK 得叫你动子你给以买雷货美沙地叫 VK 给一个副的日八王子在楼的夜孔次在里个要里里你日八王子叫在不的不得叫你动子医生列定给八王的配 M 列定给以副的或孔次在里要里里与不是与写的联盟的大次给整改瓦将在里只有喜欢我也不预就是你外尼嘎路在孔次在里给以攻击一种火域估计攻击域移动域或整改迷女巨孔 台长在啊，播做央视的党区域在中差年年在中政治，走在科技结构，楼梯往线年规工作，几乎 PM0.5 和秋意移动规控，巩固城上控制日瓦区的建设成果。现在我年以后古登上任与上去的宇宙古登裤子出生于五子浙江娘里的嘎机基地不无参与空嘎切过一点不马本货美修配在连嘎腰在此年的政策在此都嘎脚的此年同步张继作秀一个覆盖上当女上热烈智能责任的当时的给裤子局长在搞在这整个无与移动出生这体一个即将的杨将为了协助人工智能户籍的生子女，已将日语字养护水利区、牧羊区、女猎区基本侦查在市设置。五年的人工智能参与水利、牧羊、女猎的当地三大鱼商野生，采取巨额的基本。这个是爱种区域之内的次年，各我可以至高于不可以上层。这个种植呢是在以张江坝酿造的各地人工智能养护和绿地的人帮，全无数据野生规则，无多的人工智能参与出生户籍只在一个上东南。2006年的教具 A 上本局工业活动已将羽毛球举办，由参与三个开始在学芒果国刻骨物质供于此目以来，根据只有两个独立女人的成立积累，在路人的大家赛我露露很多年动人的胸膛。根据通知过，根据 A 上本局的活动，来自你西乌瓦也西乐动者送去 A 上时，在地老马都来蹦。由2015年启动以来，活动来自送去切过菜在马本的可以使，给你个上网新闻大观众，放心的告诉。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酒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比咋能嘞啊？
1: 再洗。
6: 好，今天如果你撒锅玉酒啊，秋天慢慢弄得吧。大姑娘下得我你。
1: 一年行行。
6: 咋过？
1: 秋天只帮伊，雨是得的。
6: 咋过呢？撒秋
1: 啊
6: 啊！如果你
1: 啊，
6: 行偏了，给个日个啊。
1: 对。
6: 要给个撒秋，你吃了可以服服一服无一身
1: 呢。但是。
6: 后拉开，
1: 你想服冻的阿谁？
6: 对，你说体内那怕了路个结石啊，特别合适了。哎，要不你下得蜗菇要啊，姜蜗色的蜗菇吧，辣尖的红色吧，牛眉那个不露秀那个姜色吧，把啊发的个就要你。啊，套锅那个就可以过一些，
1: 把那个啊，我多年从你撒球打过的，我是一直要拜过你了，给老娘自助。
6: 啊，带戏。
1: 刚只帮一个妹子，你阿是能把打。
6: 那真是那个很贵，有的他那打他那个特大的打，有的个。
1: 那他带呢？有的他带给老娘那个配置。
6: 带戏，你知道吧？那个意思，那个就那可以服服五一些，特别合适
1: 了。那刚去年过你张家要那怕这些怕了，你觉得没要，你是没用，知道吧？
6: 对。
1: 他那个是楼里路，
6: 杭
1: 州那几个就以为你那早给爬撒球给给给弄这些。所以说那个行动呢很自觉，陪着我摆的喂，
6: 大
1: 吉一枚，或者
6: 我摆那个把
1: 车大嘞，给当国家把车马车的一个配置，
6: 带
1: 红给我给黑给那个大词，
6: 陪着他用个写车黑枚，已经开始做事吧，别整改的火你啊，娃子一上一岁啊。啊，真几个的话，你有的话，你给你预就最折当几个杀秋几个鸡的意思呀、啊嗯？你要找那个个好吃呀的物，你给你外要碰瓷行都没有，找找他哟。一起无用，
1: 该
6: 是给你烤豆女，该
1: 是给你烤豆女，但是 logo 呢？当我 slogan 呢？
6: 啊，对，我要你给个哎写出，能给个别字，剩一个帽子啊，要的，要是个一个，其实长得啊，不如休息是僵尸的对呢？
1: 对。
6: 嘎是红针啊，嘛是啊，你们这个配拉是鲜吃，
1: 红给就拉吃，
6: 红给就拉吃，带西，该要不该，特别合适的呀，吃拉去又是，可以下得一个特别生特火一
1: 些，
6: 啊，该又是该
1: 该，你该弄特火给猛子碰拉吃，
6: 带带红给拉接，红给拉接带西嘛，红给拉接那怕拉吃啊怕拉吃又是该鲜吃的，要么该鲜吃给该特火的工资上又给难过，给你个秋天啊，那个特别热嘞，
1: 给你困过我们预热的，
6: 对，那啥个给你个，
1: 啊是你没洗。
6: 带给你被子啊，开始得一次吧，啊被子啊得一次吧。给你的儿子啊，学杭州出门修的啊，修的啊你呢？啊是个红衣垃圾
1: 啊，
6: 那香菇，
1: 香菇，
6: 发的
1: 啊，
6: 不露须
1: 啊，
6: 老德菇。
1: 你又不是要一等给阿谁的？
6: 带给你，我要啊你呢？我要给个多去找那个菜渣那个苗的。
1: 啊，录的
6: 啊，苗的。
1: 要用录的，他用我们当我给个苗的，别个录的。
6: 带我要啊你呢？我要给还给。弄死
1: 弄死
6: 反正撑死撑死
1: 弄死给就能要你露阳
6: 啊露阳给带戏把没整个鼻孔给带戏
1: 带戏
6: 给我学他叠戏啊这又是要你 你要用飞子的吧还该讲古做的还该不多
1: 该往古国
6: 该蛮有意思的
1: 蛮有超虚的蛮有超
6: 虚的对这个你还要一个要语外
1: 要语外
6: 要语外乐动在过用
1: 啊啊啊是哪我一早起来跌过啊
6: 那不晓得啊反正这个是还该该唱啊中秋啊这个鸡蛋啊这
1: 么那个鸡蛋的
6: 哎开始大哥能早上去年呢阿富的过年一等要做跌过呢你说的还该出还该出这个不露书是吧就吃就疼
1: 反正有这个书我们要鬼子鬼子
6: 鬼子鬼子给给给在意给给弄弄子呢给做了这个替你一个舞动一岁你可以找给试一试找啊讲讲给给供房供房讲哪里一样你可以找
1: 点妹子
6: 点妹子但是给你好像网说插棚啊啊是找周次给给来一卖鬼啊给来杀以合符大姑娘可以我给供房找给大家
1: 找这个爹找这个爹
6: 但是我给蛮有意思呢要不给好朋友行都给舞动那你啊母老师给来舞动吧啊，天还该谁有给该做竹竿舞啊？要该做再个供奉给又是该木得啊啊！咋个又是个你一等要做吹舞给你舞动多种？那个还该洛阳还买不啦意思个？做讲给个娘皮，
1: 娘皮给还该是举办个摇鹿鱼
6: 嘞？对，你说大家知？
1: 对，
6: 这个啊，对还该人女，
1: 反正
6: 你可以养，你又可以。这个娘片读的娘片啊可以多错别用
1: 错别用的呢给黑干光
6: 没意思的
1: 万岁山嘛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三个问你给个太阳高准备阿子做那一个日子
1: 该是给做那那个给做那 NPC 一起啊
6: 是是是是是是自己年过啊还是很有意思的还要你现在还该女朋友吃
1: 女朋友吃哎
6: 哎给要定自己给杀秋季
1: 杀秋季杀秋季很困难过浮动的地火给五幺五幺二十八
6: 但
1: 是个每日你给姑娘还有人联
6: 谊
1: 但是
6: 给是给人家的叫女人啊准备开幕啊该告你要还该最多一个提一个热度做次给那个杀鸡记得你要五马本货没该吃了该有半哦五半啊有特别多吧阿姨说红给辣椒把酱骨吧牛眉吧布鲁修吧还该德古吧做阿姨一个豆米把这五马酱一个外茶五外加速高配辣椒要是给做浮动一类的鱼啊可以找即使我你给你个秋天啊是红秀一个
1: 剧集但是秋天你帮上我你中间来的行事学要给给是红秀一个日能 对吧是你个行动呢你国家啊秋天代表冬天回来吧但是大部分呢代表秋天那个娘色你一个提色很中间呢行事学秋天要是暖和呢雨色吃扶你吧
6: 是
1: 吧到去暖和的和剧集你那个妹子没开始红秀吧我就故意吃这个妹子啊被我逗
6: 对
1: 是吧所以说你秋天我你过要我是行思绪的
6: 那
1: 个举起所以说

0: 沙丘一点，我要去同来这个这个，我要南国的 IC 的么？
1: 对。
0: 还有屋里给讲的，你被打你们抗生细菌的个色素么？
1: 色素，对对对。
0: 你讲的色了和色素
1: 是色素的哇？不是，
0: 色系还是？你讲的我感觉个哇，你红天那个你不找哇是吧？沙丘不是那个得了啊？不然没人那沙沙去当个贩贩卖哦，我就能和帮上。
1: 对。
0: 那一个农民一卖一个柴油，那个别人概念的网络一卖一个么子吧？
1: 是些，我要你问你咋个呢？这个南北市给江区的买个五十那个纪念给的会议啊，给江区多重要？给提一个这个日币啊，十币呢？
0: 哦，日币，
1: 日币，或个幺五一岁给的准备啊，有啊，都是都马一马乌江的那个江谷啊，都给这个来了次，来了次第二个一个都是都一个南个江谷鱼。南瓜鱼，那一个沙丘，一个江古鱼
0: 噻。这几路的都是是鱼呢，
1: 太是
0: 了。这个他江古带了是鱼呢。
1: 对，我要。
0: 鱼你一直我你中间那是
1: 四须的，对。
0: 鱼亚龙，
1: 鱼亚龙王，但是。
0: 啊是，这概念我下得比人厉。
1: 是。
0: 中间那带厉是要融白。
1: 对对对，该发生起来好准备，又是给你有一
0: 几个
1: 一个字的。
0: 嗯。
1: 啊，这个主要是杭州要得是一个给你降低啊和啊该吃给的话和把这些给的话和，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也可以找吃一次吃啊，那不吃还买阿外准备他去杭州一个蒙牛的一个腿泥，大姑娘吃姜丝把这些之外你话可以找翠谷啊翠谷杭州的一个乌冬啊，
0: 对，
1: 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我也是。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豫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0: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豫州，是与世界俱步豫州的沈阳。
1: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
0: 豫州节目张海棠，是。
1: 豫州是高点火，要啥要谁要红锅，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斯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的仙宁。
7: 那你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

0: 女的私处妻子继续盟友
1: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3: 都爱死要你们都吃啊吧
4: 快活快活欲酒鞋子啊他辣活
3: 嘿你空果果吃
4: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3: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4: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故事给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6: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7: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9: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0: 音乐人生
9: 音乐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闹阎府》。此剧叙述明朝嘉靖时权奸严嵩父子以擅开边印罪名杀害三边总镇曾显，抄斩其全家。曾显之子曾荣逃出，改名张荣，被严嵩党羽燕茂卿收为义子。严世蕃之女兰贞爱曾荣才貌，以诈病逼世蕃许婚。婚后兰贞遭冷遇，乃亲自书房盘问曾荣，尽得实情。兰贞经过反复思考，明辨是非，转而同情曾荣，誓与之共患难。后曾荣去严府饮宴失踪，兰贞索夫大闹严府，终于将丈夫找回。下面请听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的粤剧《闹严府》的第一部分。
2: 严老爷，老太爷望赵家已事，请你在园中等候，恕老奴礼不周啊。
3: 是远公之命，
2: 请。
3: 明儿
4: 在
3: 严嵩老太师就是你的干祖父，他儿子严世蕃便是你的干叔父，少时相见，你要小心应对。此乃相府花园，为父先去赵府问候老太师金安，你只可在此，不可到处走动。
4: 太爷遵命，
3: 不来。

0: 家伙。
1: 哎呀，妈呀，我们国怕就今天蒙开。

0: 弟，谁家公子与谁多事，咋这还人有生气？
1: 哦，我生气，我生气。
0: 今日刚才有广播，佢话天家老爷来见太子，再同佢位公子，他就系呢位公子。
1: 哦，
0: 天茂兄嘅干儿子，
1: 小姐。

故敬矣，你懂你矣，敬矣蒙古何患在身。

0: 此次并非我亲意，系身心命令，命门一命，真他相貌与我望儿有八九相似，第二怪师上前参见干祖父，干祖父在上，依命叩天。
1: 果然收得标志啊，快起来！
0: 谢祖父，威严父身任吏部天官，这位是赵文华叔叔，身任文华殿大学士。威严拜师上前参见，
2: 拜见两位。
3: 此子小家独出，非是我爱中人。
0: 东楼轻言，知有理。此子看来难成大器。
1: 系万文华，我睇英明你青木秀，透国争名，将来前程都美好盼
3: 望。太师为难，实有久重啊！
1: 嗯，茂兄啊，此啲系你远亲，还系旧族咧？
0: 哥的啊，我前前过红湿，在江中将佢打救，见佢相貌似我望儿，便心作命令，好计后。明言他出生虽寒微，却是品学兼优。
1: 他是哪里人？是否书香之后？
0: 明言快将家世向祖父说白从头，向祖父说白从头。
2: 祖父请听。
3: 我父亲名门张仲谋，祖籍宁波人士，衣食不愁，不料去岁相亲亡故后啊，独自经商户口四处漂流，中途

0: 为义出身虽寒素，却品何天有？我辈凭晒诗鸿福，才有事事得心应手。
1: 今日百花齐开，老夫便坐酒宴，此为谋兄弟恨，这庆失来嘅一切朋友，人来。

0: 本正干稳稳操咱们生亲未继呀，
1: 去看相夫略地谬杀明朝立官并流程三楼相夫是五文文章
2: 哎
3: 非有太师之能错人此高洁我们同敬太师的母
0: 嘿嘿本用其计欲破摧他上山斩草退呀斩啊
3: 哎呀呀呀唱打算
1: 不肯
3: 我就不行头打进名声哎呦想切你小母你的北美大孙举上满来日火流散啊
0: 哎呀你这是三嫂岁的有贵报光的这怕你是应许为你你何等杰出心大意呀、啊、你
4: 回本官祖父先而偶得佳句正在推敲一时失手误碎玉杯乃是无心之过请祖父饶恕饶恕
0: 不管刚才偶得佳句正在推敲
4: 正是
0: 如此看来你都还好不好好老夫有一句子你若能对通便饶恕于你
4: 请祖父命题
0: 老夫出嘅相远系满答地
3: 皇上将军死中何曾答地
4: 虽已对的是朝中宰相独守可以朝中宰相独守可以参天
0: 参啊天参啊天朝中宰相独守可以参天，哎，正合老夫心意。老夫恕你无罪，之言你快快起来。
4: 祖父，

想要抚养我的儿，由他。

喜，姑娘，今天被擒的头，真怕要死难听。我看，今天天阳光，今晚还大夫所引呢，谁是大夫所引？来一个。

Thank you.

0: 只不过是谋兴凌厉，我女是上古千金，元素归天。
1: 况且
0: 终身大事，
1: 儿女哪有自主之权？
2: 老爷，若不遂了他之心，恐怕定期难以好治。
3: 老爷，
2: 除非性命难保，务求隔岸可怜。
0: 好，为官不得罪夜难言。非正人难消行啊！把他供楼销毁，得好事何一天？
2: 常言道，苦读不胜言，
0: 言之出生死。

0: 贼房
1: 宋府，
0: 你们夫妻吵闹什么？

0: 才应命急急三内不中，且有才思。
1: 嘿嘿，相父，
2: 你岂不是请茂兄令令出身为捷？
1: 我女是上古千金，怎能兼作东床？

来贼跑。南京来为父生。

我的爱情，我却爱。

0: 全部
1: 打通。
0: 听我说，
2: 在
1: 你那的不与九姐的弟叫他问声真言，等好该配
2: 知道
1: 结果。你那的准备当你可谓聚义出国，
2: 当你公公进去
1: 银哈座，你那的亲王就家请九门那老爷都来与九姐为母。
2: 嗯。

人我不守妻份，命人所先留国，想置我一死。幸然我早付出头，结成我哋嘅婚事，到了成婚事相合一月，燕王总是外宿之斋，亲自云敲公仆，不允再踏新房。今天我又命人去请他，未知他来与不来，燕王。你真系。

0: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的粤剧《闹阎府》的第一部分。下面先休息一阵，音乐人生周末版下半时段将继续播出第二部分。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嘅粤剧《闹阎府》嘅第二部分。

0: 爹真是不忍，好气不忍，就这么撒花呀！
1: 我陪他去不敢。
0: 爹，你不忍走动，翻云我这老影子吗？
1: 走

人相情孤一王，面似无辜，谁飘香？

0: 困难，你独身人自私，当然系自私发累咯。
1: 这个自然啊，
0: 既然困难系自私发累，咁我就要怪困难你啦。
1: 怪我何来呀、啊？
0: 冇错，我哋夫妻相见，我叫你一声困难。你应该叫我一声你一声相公，你应该回我一声小姐。他日你有脸欢迎，我称你一声老爷夫人。夫人，你既是读书之人，难道年轻人的礼貌你都不懂了吗？
1: 这个。

挥他好土财，令人都无话讲，站人一时气，免笑我礼不多。有礼都未算威严。

0: 请问君人，你为何独居书房，不想留宗啊？
1: 为着读书要紧啊！
0: 难道一夜都中宫啊？
1: 莫须别意，只望年少生火。
0: 夫人，你年纪尚轻，做官还早啊！
1: 迟啦！
0: 还早！
1: 迟啦！你知否周瑜字？

0: 好啦好啦好啦，
1: 我哋不用再与古人相比不礼，你是否要将飘香自醉啊？
2: 夫人你有所不知，只因飘香个女请你不来，无奈他只光一次，请夫人你不要责怪他才是啊。
1: 咁你女士令人相请，到底有何要事呢？
2: 见夫人你心事重重，故然请你上楼向为妻讲知，好与你分忧一二啊。
1: 与我分忧一二，我的事与你无关同样。
2: 夫妻有相当之意，你又何必将心事隐藏呢？
1: 你欲知我心事如何，除非是鬼谷先知，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干。
2: 我虽非鬼谷先知，能知过去未来，但是我都能够猜透你的心观。
1: 你未必猜得到的。
2: 咁我试猜一下啦，官人。

一股都肝肾不出，哭泪已难要难睛，对我真情啊意，果然压力有明珠，我不可负他真心啊，都要。

0: 呀，
1: 真呀，
0: 你都为父
1: 守职杭州，我守儿子啦。
0: 我不住前塘，住南京，不胜将士本。难难难难以透露真情意，此事都实非轻，我嘅幸福需谨慎，苦道或苦或喜，乐或吉，知人口面不知心，夫人。只管三分话，严家是我对头人，他心都未必是我心，泄露真情危险甚啊！爸爸爸，我立即下楼，由他。

水族难分鲶鱼类，挥盘推却是无非呀。

我家遭惨祸，令我颠沛流离呀！我恨奸臣害我国。

听嘅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嘅粤剧《闹阎府》嘅第二部分。剩低嘅部分将喺下周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继续播出，欢迎你接住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下带领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今日开始带来第四章《奋斗篇》，皇后张襄另有种乎？在困难面前，有人选择苟且偷生，有人选择迎难而上。一无所有的刘备，一生奋斗不息，终于从积石犯履之辈，成为开创蜀汉的超烈皇帝。武则天一介女流，捉住人生的每一次机会，在男权为尊的唐朝逆流而上，犹如冲锋不止的战神。清末商人乔致庸从落后的山西起步，最终完成了回通天下的庞大理想。中国人从来都不相信上天赏赐，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年少只知项羽勇，中年方懂刘邦难。小的时候的语文课外阅读当中，有一篇叫做《高祖还乡》的原曲作品，作者借用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从头到尾将汉高祖刘邦调侃了一次，其中有这样两句：你本身做亭长担几盏酒，你仗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我庄东住，亦曾与我喂牛切草，曳罢扶锄，只到刘三，谁肯把你周卒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换作汉高祖？堂堂的汉朝开国皇帝，被视若到体无完肤，边有一个君临四海的帝王之相呢？相比之下，他的竞争对手项羽就英武伟岸得多了。《资治通鉴》当中是这样说的：即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项羽不只是生得帅气，还有一身的神力。更重要的是，人家阿爷是楚国的大将军，亲阿叔是反秦起义军的带头大佬，是彻彻底底的官宦世家。而项羽亦很快在秦末乱世崭露头角。24岁，项羽刚刚参加工作，就做了项梁起义军的副将，起点是非常之高的。经过两年的艰苦磨练，项梁牺牲之后，他在前线军营里面发动了一次兵变，从此掌握了数万大军的指挥权。

26岁项羽以主将的身份指挥了影响天下局势的巨鹿之战，并且在第二年成为威震天下的西楚霸王。 青春年华的时候，项羽已经醒掌天下权，巨鳄美人膝了，简直是人生赢家。英勇霸气的项羽已经成为后世无数人心中的偶像。只但是官宦世家生得帅气、才华高，而且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世间有几多个呢？ 我哋大部分人都系喺社会底层挣扎嘅普通人，冇世代做官嘅祖辈，亦冇高起点嘅工作，甚至亦冇巨大嘅力气，面对项羽呢种老天爷赏饭食嘅骄子，我哋只能够抬头仰望。喺历经世事艰难之后，大家可能越嚟越能够体会得到刘邦嘅难处。刘邦开始创业嘅时候已经48岁啦，已经人生过半，虽然就快到退休嘅年龄啦，但系佢仲喺度混基层，丝毫冇创出伟大事业嘅预兆。不过佢嘅前半世亦都冇闲住。 嗰一年，刘邦18岁，佢孭起背包告别父母，千里跋涉嚟到魏国，想到信陵君嘅门下做一名门客。都怪嗰个时候通讯唔发达，懵懵懂懂嘅刘邦嚟到魏国嘅时候，发现信陵君都已经过世好几年啦。呢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张耳嘅人对佢讲：，你不如跟我去外王包食包住啊！刘邦嘅命运。 就此发生逆转啦。喺嗰个闭塞嘅年代，增长一段阅历，多读一本书，多识得一个朋友，就足以喺人生嘅赛道上边超过好多人。呢个道理依家同样适用。凭借住去魏国游学嘅经历，翻到沛县嘅刘邦被任命为一名基层干部，泗水亭长。 主要嘅工作咧系维持乡村嘅治安。有陌生人嚟到属地走亲戚，佢要去登记姓名。张家大妈丢咗一只锅，佢要去帮忙揾。李家大爷俾人偷咗5毫子，佢要负责捉贼。做过基层工作嘅人都知道呢啲工作系几咁繁琐。刘邦就咁样做落去，并且利用工作关系结交咗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朋友。 呢啲人有几咁重要，唔使多讲啦。日子一日日过去，刘邦亦都好烦躁。佢已经唔再年轻啦，做游侠、纵横四海嘅理想，早已经被藏喺心底嘅某个角落。繁琐而无趣嘅工作，几时先到头呢？喺曹寡妇嘅酒店里边，佢经常饮到酩酊大醉，可能只有喺醉梦里边，佢先至会成为嗰个如风般奔跑嘅少年。 人到中年最怕嘅就系喺日复一日嘅琐碎工作当中消磨晒仅有嘅激情，但系只要咬牙挨过最苦嘅嗰段日子，付出嘅努力，命运先至会慢慢回报俾你。公元前2009年，陈胜吴广喺大泽乡起义，中原大地一呼百应，大家纷纷起嚟造反。 有实力嘅人就拉一班人马占山为王，冇实力嘅人咧就加入其他人嘅创业团队，攞到咗原始股份。刘邦喺沛县亦拉起咗3000子弟兵，投靠咗附近最大嘅创业团队项梁同楚怀王。可能系命运嘅奖励，亦可能系刘邦眼光嘅独特。呢个决定直接导致佢得到咗人生当中最大嘅机遇。 楚怀王同大家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但系佢将先入关中嘅机会送俾咗宽厚长者刘邦。项羽却被派到河北营救被秦军围困嘅赵国。一年之后，刘邦带住从沛县出嚟嘅兄弟，企喺咗咸阳嘅皇宫里边，佢好开心。我哋先入关中灭咗秦国，从此之后呢片土地就系我哋噶啦。 但系喺呢个世界上，一切都要靠实力讲说话。喺河北地区嘅项羽率军破釜沉舟，九战九捷，打败咗不可一世嘅秦军，亦缔造咗楚军神话。
当佢企喺胜利嘅战场上，转头西望，睇见嘅却系刘邦占领咗咸阳。义军诸侯亦都非常之愤怒，真系岂有此理啊！我哋喺呢度血流成河，佢哋却轻轻松松咁就占据咗咸阳，等住唾手可得嘅皇位。刘邦占据咗关中，咁就意味住佢哋嘅灭秦大功被稀释，大家都系出嚟混饭食嘅，凭乜嘢刘邦要独吞功劳呢？于是十几路诸侯组成嘅400,000大军喺项羽嘅率领下，浩浩荡荡咁开进关中，要请刘邦食饭，而且要好好咁倾下。佢哋仲拣咗一个好地方，叫做鸿门。如果你系刘邦，你会奋起一搏，定系乖乖咁过去认衰仔呢？我谂大部分人都会好似刘邦咁样，入门就跪低叩头。装孙子装到底，其实都唔使装啦。喺利益唔均衡、实力唔对等嘅情况下，刘邦就系孙仔。都话刘邦面皮厚，但如果唔系生死存亡关头，边个又愿意跪低叩头呢？叩落去嘅头，抬起嚟嘅系命啊！结果饭都未食完，刘邦就偷偷走咗啦。随身带来的礼品都不敢亲自送给项羽，因为他怕项羽不让他走。人生在世，谁又活得潇潇洒洒呢？在现实的困境面前，人人都要认孙子。公元前202年定陶县，刘邦坐在皇位上俯瞰天下。8年征战，终于换来了今日的万人瞩目。就在冇几耐之前，他终于打败了项羽，成为天下的半个主人。为什么是半个啊？因为他的盟友亦都要享受胜利果实，分走了大片的土地，而且时刻威胁长安朝廷的安全。大家都有军队，凭什么都要听你的呢？都讲皇帝享受三宫六院，食住山珍海味，但系到咗刘邦呢度，佢依然要喺平叛嘅道路上奔波。公元前196年，当各大诸侯渐渐被平定之后咧，淮南王英布佢惊啦，佢索性就扯大旗嚟造反，理由非常之简单，我都想做皇帝。多年的征战平叛，早就已经耗尽了刘邦的精力，他只想唞一下，享受皇帝的生活。所以刘邦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前去平叛，顺便锻炼一下接班人。但是刘盈才15岁，叫他带兵打仗啊，纯属开玩笑啫。女子哭哭啼啼地去哀刘邦，英布是天下猛将，用兵是很厉害的，叫太子率领桀骜不驯的武将肯定是打不过啦。然后女子说出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说话，上虽苦，为妻子自强。意思是说皇上虽然不容易，但是为了老婆仔女都还是要辛苦你一下咯。刘邦可以怎样呢？他身边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自己留下来的烂摊子肯定是要自己来收拾啦。然后他回了一句，吾为庶子故不足显，而公自行矣。即是我知道这个衰仔是靠不住的，还是我自己去啦。刘邦拖着带病的身体，疲惫地趴在车上，就这样硬撑住来到了前线，打败了一生当中最后的敌人。人到中年，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少不更事的孩子，身边还有日渐憔悴的妻子，而自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除了日渐疲惫的身体属于自己，其他的都是属于别人的。生活太艰难，唯有拼命去做，才可以找到出路。人生在世，好像项羽这样摧残的人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的泥潭里面艰难地挣扎、奋斗、努力、低头、认衰、拼命，最后依然留有遗憾，这个就是一生的宿命了。养不愧对天，苦不愧对地，照顾好身边的人，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
就好似刘邦回乡之后同啲父老乡亲饮酒时所唱嘅歌。

0: 嗰首歌，大风起系云飞扬，威加海内系归故乡，安德猛士系守四方。歌中有胜利嘅欢喜，有游子归故乡嘅荣耀，亦有事业未尽嘅遗憾。如此足矣。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请欣赏古诗《临安春雨初霁》，陆游。细未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子斜行闲作草，晴窗细雨气氛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度家。临安是南宋的都城，即是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市。矮子即是短子，草是指草体字，分茶即是品茶，分是鉴别的意思，素衣即是白衣。淳熙十三年，即是公元的1186年，作者由山阴赴召之延州的时候，作于临安客舍。这个时候陆游62岁，已经退居56年了，患情已淡，但是怀着一线希望扶决。延州有紫陵滩钓台，是东汉大隐士严光的隐居处，所以这首诗有厌倦官场的心情。首联言患情已淡，偏又出山，用迷惘自责的口吻表现出这次赴召的失望心情，以薄似纱来形容患情，赴无形以具象，极为佳妙。次联撇开话头，写临安春雨初霁之景，其所以脍炙人口，首先在于他抓住了江南的风物特点，其次在于通过听觉描写淡荡的春光，诚然这个容易使人联想到老前辈陈汝仪《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萧瑟雨声中》的下句，而且陈诗的上句亦隐含在陆诗的后一联当中。但是陆游将《杏花萧瑟雨声中》扩为一联，增加了不少的新意，大大丰富了原有的诗味。一是明确了一夜春雨与明朝杏花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增加了春在卖花声里的意思，是卖花人将先到郊野的春光带入了临安街头巷尾。小楼屋檐滴雨声未绝，而街头巷尾卖花声已起，是一幅何等别致的早春都市风情画呢？之但是这样的都市风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对这个特定的人物来讲，不是有些过于和平了吗？诗三联写寓所的生活情事，亦显得过于清闲无事，够深于书道与茶道，而这两件事是非有闲心不可办的。东汉大书法家张芝写草书十分考究，平时都写楷书，人问其故，回答话：匆匆笔下作草。陆游善书，金泉首迹，疏朗有致，风韵潇洒，盖亦深谙各中三味，所以话闲作草。矮子是指尺幅比较短的子，分茶即是品茶、点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后来传入日本。而细雨呢，是指茶水面上浮起的白色的泡沫。气分茶与闲作草一样，皆幽人雅致，非自是所宜，无怪放庸并不满意。末联点明倦患之意，晋人陆机诗云：经络多风尘，素衣掩为之，是讲两经车马腐臭，容易将浅色的衣服领口搞污糟，后世多用为倦于患游的故事。这里的素衣前置，诗人好像是拍拍衣裳， 宽慰自己话，估计清明前就可以赶返家乡祭扫先人嘅坟冢，并同家人团聚啦。姚应篇首反映咗呢一次临安之行嘅失望情绪，我哋再嚟欣赏一次。临安春雨初霁，细未年来薄似纱，遂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子斜行闲作草，晴窗细雨气氛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度家。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过山农家，唐·顾放。板桥人道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亲背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茶诗多是文人所作，笔墨大多集中在品饮环节，很少涉及工艺领域。唐人顾放的《过山农家》算是一个特例。顾放，晚字煲雍，字号华阳山人，唐肃宗至德二载，即是757年，30岁的顾放登进士第，历任杭州新亭监盐官、温州新亭监盐官、浙江东西市秘书郎、著作左郎等职。后来因为厌倦官场气氛，辞官而去。此诗大约是作于诗人晚年隐居润州茅山期间。过山农家只有4个字，但内容却非常之丰富。一个过字可以解释为经过或者是路过，从而表明了诗人客场的身份。故事发生的地点亦很特别，是山农的家中而非府邸豪宅。一旦走出书斋，这首茶诗亦就不只是饮品了，亦因此它的内容就有了特别的价值。而且过山农家有着十分独特的体例，是罕见的六言绝句。纵观唐代诗歌，六言绝句寥寥无几，过山农家亦就成为了唐代唯一一首六言茶诗，爱茶人是不可不读的。全诗24个字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寄言，每一句又可以再分为3个场景，3个场景亦即是3个分镜头。如果是拍一部题为《过山农家》的短片，这首诗就是现成的拍摄脚本了，画面感极强，又是此诗的一大亮点。第一个六字可以断为板桥、人道、泉声。短片由远处开拍，本来是一座板桥，慢慢地镜头推进到近处，就可以见到过桥的人了。背景音乐就用潺潺溪水之声。第二个六字可以断为茅檐日午鸡鸣。这次的拍摄手法变为由下至上，先从农家的茅草屋开拍，镜头一摇，再给太阳一个特写，既表明了故事发生的天气是晴天，又讲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中午。背景音乐就用声声鸡鸣之音。影片看到这里，主角已经到达了指定的场景，即是山农的家中了。由此就引出了第三、第四这两句。顾放到了山农家家一看，原来人家正在忙碌， 又是杯茶，又是晒谷，咁就有咗莫亲杯茶烟暗，却

0: 起晒谷天晴。呢两句正好讲出咗焙茶嘅奥秘。其实焙火可谓系最早嘅制茶工艺之一。点解要焙茶呢？我哋大胆咁去推测，可能系嗰段时间一直阴雨连绵。虽然系推测，但系亦有唔少旁证嘅。其一，诗人嚟嘅路上听见咗泉声，小溪水声本来就唔应该太大，但如果近来雨水频繁，就会导致溪水暴涨，咁泉声呢两个字就解释得通啦。其二，只有喺空气湿度大嘅时候，点火烧炭先至会容易起烟，所以焙茶先会导致烟暗。其三，谷同样亦容易受潮，因此先至有晒谷之事。由此我哋可以得出结论，就系由于连绵阴雨嘅天气使到茶叶受潮，所以用焙嘅方式去除茶叶当中嘅水气。呢种处理茶叶嘅方法又称为覆焙，至今仍在使用嘅。呢一首《过山龙家》系目前发现嘅最早讲述焙茶工艺嘅茶诗，孤芳同陆羽生活时代相同。呢首诗就可以与《茶经》互为佐证啦，讲明焙茶工艺已经有一千几年嘅历史。其实先人焙茶嘅谂法系好单纯嘅，就系为咗去除茶当中嘅水分，从而使佢喺保存嘅过程中唔容易霉变。但系久而久之，大家发现焙过嘅茶风味独特，口感亦明显优于唔焙嘅茶。焙火工艺因此受到重视，而家焙火的神奇之处亦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在焙茶的过程中，在热的作用下，茶叶当中的有效成分进行转化，焙茶工艺可以有效提高滋味的甘醇度，增进汤色，发展香气。如今的焙茶工艺在茶经时代的基础上大为发展，广泛应用于白茶、红茶以及乌龙等茶的制作当中。但是众所周知，焙火茶现在并不走红，因为焙火茶的美好需要细细地去品味。但是为了迎合市场，打造快消品种，香高汤靓的清香型的茶才可以更加吸引不了解茶的人。乌龙不单止不焙火，甚至有绿茶化的趋势。不焙火的乌龙茶喝多了就会伤胃，但是商家不理那么多，他需要的是畅销而不是常销。传承千年的工艺现在却要抛弃，技法精妙的焙茶如今已经濒临失传了。长此以往，爱茶人会不会再没有焙火茶可喝呢？不得而知。我们再来欣赏一次《过山龙家》，唐·顾况。板桥人道泉声，茂蝉日午鸡鸣。莫亲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个小平儿忽然间对项少龙话：，
3: 我而家呢觉得有啲似另一个人啦。
2: 项少龙一听，个心啊当堂一谂，但系跟住转头就话：，哦，咁我似边个呢？系咪你嘅情郎啊？小平儿有啲好不满咁话：，
3: 你谂到边度啫？嗰个人我净系见过一面。不过呢，佢都好似你咁豪气逼人嘅，双眼啊可以好似睇穿人心咁。小姐对嗰个人嘅印象都好深呢。
2: 项少龙听到当堂吓咗一跳，知道佢讲紧嘅正喺咸阳见过嘅自己，偏咁再问落去啊。小平儿跟住话：，
3: 头先你揽人哋啊揽得唔知几舒服啊！原来男女之间的滋味是这么好的，难怪云娘要找谭先生入他的房了。
2: 小平姐，你今年贵庚啊？
3: 足足17岁了，人家15岁的时候就卖身给大小姐的了。
2: 那大小姐为什么要你这样做呢？
3: 不要逼人家好吗？小平现在都不知道多么矛盾，我都唔知道应该点算好啊！
2: 咁又可以点呢？不如咁啦，你老实翻去话俾大小姐听，就话佢嘅计谋已经俾我识穿咗啦。而家呢，呢个所谓嘅正执事，我已经唔想捞啦。一讲完呢番说话，佢真系好似放下心头大石咁。的确，而家喺呢个机关重重又互相勾心斗角嘅歌舞团，再做呢个执事啊，佢一定会冒更大嘅风险，的确啊唔值得再做落去。小平儿听到当堂面色大变，
3: 吓咁点得啊？
2: 你将我呢番说话翻去同小姐直接讲就得啦，其他嘅嘢唔使你嚟担心。
3: 唔好啦，你再揽下人哋咯好嘛？你知唔知道小姐是派我来的呢？
2: 因为根本就不像平时的你。
3: 但我真的有点喜欢你嘛。
2: 你都懂得说有点而已，那怎会是真正喜欢呢？算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吧。说完之后，他很坚决地离开了小平儿的怀抱。小平儿呢，不由得非常失望，又带着满腔幽怨地终于仲系依依不舍咁离开。当佢将呢一切同萧月潭讲过之后，萧月潭亦都面色一变。你话寻晚云娘嚟揾我，系咪亦都系出于凤飞嘅指示呢？如果唔系，小平又点知我去咗云娘嗰树啊？哎呀，你唔好吓小弟都好嘛。而家我已经系惊弓之鸟啦。不过就算系咁，都唔值得咩大惊小怪啊！啊，咁就唔系啦。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云娘同凤飞一样，都系有心算你嘅。咁佢讲俾我听嘅消息就可能系假噶咯。系，我而家唔理佢系真系假。总之呢，呢个执事我唔做啦。咁都好，咁起码呢有个藉口，等你可以落船啊嘛。点知到咗中午，小平儿过嚟揾佢，话凤飞要亲自接见沈娘。项少龙啊，真系唔知凤飞打咩主意。当佢行入凤飞住嘅嗰间船舱之后，哎呀，个心啊真系卜卜卜咁跳。凤飞啊，当然唔会喺床上等佢，但系呢个时候，佢侧身瞓喺一张铺住兽皮嘅长台上边。上身啊斜挨软枕，头发呢亦啲啱啱瞓醒嘅凌乱， 透出一股非常骄傲的美态，看到项少龙整个人都窒晒。过了一阵，才懂得对他行了个礼。哎呀，唔怪得呢个美女啊，即系咁多人都要打个主意，佢真系倾国倾城啊！小平儿慢慢退出房外，凤飞嘅面色平静，好似寻晚嘅事咩都冇发生过咁。仔细咁打量之后，佢就话：睇嚟小平儿都绝对唔系你嘅对手啦。如果唔系，点会几句说话就俾你炸出破绽呢？项少龙一啲估唔到佢居然咁坦白咁直接，只系咳咗两声话：我可唔可以讲两句真心说话呢？如果你话要辞职，咁最好就唔好讲咯。项少龙听到佢咁讲，真系有啲手足无措。小姐，你一定要留我，咁系咩意思呢？寻日张全揾你倾偈，系咪想收买你呢？唔使我讲，你都知道佢想点啦。我真系唔明白，点解要将佢留低？如果将佢同沙粒一齐赶走，咁岂不是干手净脚咩？
3: 我哋一件件讲啦。而家我只有两个愿望，你想唔想听啊？
2: 如果呢个系小姐嘅秘密，咁最好你就唔好讲，因为替人保守秘密系好辛苦嘅。
3: 你呢个人真系特别啦，而且仲好古怪添。我识得嘅人之中，虽然有啲人都所谓话淡薄名利，佢可以自认清高，但系因为佢本身有条件啊嘛，起码呢佢都唔使担心食住，生活丰足。但你呢个人，连车夫啲咁微薄嘅辛劳都唔肯放弃。但偏偏呢，现在面对着金钱权位，又好像摆出一副毫不在乎一

0: 啲都唔惊饿死嘅样。婶娘，你话俾我听，咁系一回咩事呢吓？
1: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暗暗心惊，佢知道自己心急要离开，所以言行之间已经露出破绽，惹咗呢个狡猾美女嘅怀疑啦。即刻就补救话：，哦，呢个就系我嘅性格，我唔肯低声下气求人，更加唔想俾人好似傻佬咁牵住我嘅臂嚟走。大不了最多就饿死街头啫，我先唔怕。
0: 凤飞仔细咁睇咗佢几眼，
1: 似乎想喺佢神色之中睇咗佢说话嘅破绽。过咗阵先至话：，
0: 睇你而家嘅神态，就知道你呢个人呢，唔系甘于屈居人下嘅人。不如你坦白话俾我听，你究竟系咩人呢？
1: 项少龙听到个心头不由得微微震咗几震，知道佢可能有啲疑心，自己就系项少龙啦。不过未敢肯定，因为张全的确系通过魏国嘅官家马房将佢呢个沈良请翻嚟嘅，所以好人使人联想到，原来项少龙会鬼差神使咁顶咗呢个沈良嘅身份。呢个时候自己绝对唔可以有丝毫嘅犹豫。佢皱皱眉头话：，小人一早已经话过俾大小姐听。坦白讲啊，我而家之所以想走，系因为系惊住我唔走啊，几乎命都会冇。以前我以为大小姐会喺背后撑住我条腰，到寻晚我先知道，大小姐同其他人一样，对我都系暗使手段嘅。你话小人点能够唔心寒呢？凤飞听你有啲唔高兴啦。
0: 边个对你使手段啊？人哋只不过系因为你达成咗凤飞嘅第一个愿望，可以编出一个压倒两个大对头嘅歌舞，咁先派小平儿去陪翻你一晚，好解你寂寞啫嘛。同时我更加惊你呢受唔住董淑贞嘅引诱，如果你俾佢引诱咗，对我倒戈相向，咁岂不蚀底？点知你呢个人呢不识好人心嘅。
1: 项少龙惊住越讲落去呢，就越会露出破绽，使佢怀疑自己系项少龙，唔敢再喺呢个问题上辩驳落去，只好苦笑话：睇嚟似乎系我误会咗啊！
0: 梗系你误会咗啦，我又点会逼小平儿做啲佢唔愿意做嘅事呢？唉，我都想同佢揾个好归宿噶嘛。
1: 项少龙咁先谂起，系噃。自己而家嘅身份都系个下人，凤飞派个妹仔嚟配俾自己啊，咁先你已经系对自己好大嘅恩宠啦，仲有咩好讲呢？
0: 凤飞话：只要你肯帮我安然咁离开林芝，我唔单止可以俾你一世无忧嘅封口报仇，而且我仲可以将小平儿许配俾你啫。
1: 乜你以后唔使佢服侍你咩？凤飞双眼掠过啲伤感嘅神色，话：
0: 边个想一世都做人婢女呀？唉，点解你似乎对小平儿都睇唔中嘅呢？我真系唔明白你呢个人啦。
1: 好似小平姐咁标致嘅女仔，又点会有男人睇唔中呢？不过我追求嘅系男儿嘅功业，所以暂时唔想有家室之累啊。
0: 功业，功业。你呢男人呢，净系知道打仗争功夺名，又点会知道战争可怕呢？咁啦，事成之后，我写封推荐信俾你，咁你去边度去谋取个功名，应该都冇问题噶啦。至于将来可唔可以建功立业，就要睇你自己嘅本事啦。
1: 项少龙听你呢度仲有咩好讲呢？就只要扮咗一副千恩万谢嘅样，咁咪拧转身走咗啦。唉，咁点算好呢？自己而家一下子要辞职走啊，辞唔醒，咁仲有咩机会甩身呢？突然间灵机一触，谂起当年萧月潭炸死甩身，心谂话唔定萧月潭啊可以调出一粒。好似西方嘅嗰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呢个故事里边，朱丽叶吞嘅嗰粒可以令人假死嘅药物嚟，咁自己岂不是可以甩

0: 身咯。谂到呢度，自己咁先轻松翻起上嚟。啱啱行咗几步，突然间前面有道门一咁打开咗，祝秀珍啊忽然间好快咁闪身出嚟，拦住项少龙嘅去路话：
1: 沈执事，你得唔得闲啊？
0: 项少龙啊，当然唔会蠢到相信呢啲歌姬嘅表情啦，因为佢哋演起戏上嚟都系专家级嘅人马嚟嘅。不过就算知道董淑贞同埋呢个祝秀珍啊曾经布局害过自己，而家俾佢清楚一回咩事之后，佢对呢两个人只有同情同怜悯，而并冇咩怀恨。话到底啊，喺呢个男权当道嘅社会之中，呢两个可怜嘅女子只系想追求自己嘅理想而挣扎求存啫。虽然手段有啲过分，但系亦都系属于逼不得已啊。不过自己就算有心要帮佢哋，亦都无能为力咯。因为而家佢项少龙已经成为东方六国嘅头号公敌，自己都顾唔掂自己啦，又点样帮佢哋呢？而家要谂嘅就系点样甩身。佢唔想卷入呢个牵涉到咁多人利益嘅漩涡里边，但系而家佢都嚟唔切胆。祝秀珍呢已经将佢成个人扯咗入自己嘅房间里边。忽然间，项少龙觉得好好笑。唉，估唔到自己已经成咗歌舞团里边以凤飞同埋董淑贞为首嘅两大派系斗争嘅关键。凤飞想退隐甩身。董淑贞呢想继承凤飞的位置，似乎都要靠他这个下人去部署去安排。而他呢就更加接触对面的桥梁。现在的角色就好像21世纪那些超级巨星的经理人一样，又或者是个剧团经理。如果没有他的合作，似乎凤飞和董淑贞呢都变得冇牙冇爪，什么花样都变不出。以前张全同沙立之所以能够亲近到董淑贞同埋祝秀珍，原因亦都因为系咁。点知凤飞利用张全同沙立之间嘅斗争，连消带打，一下子就粉碎咗董淑贞同埋祝秀珍嘅优势，将呢个最重要嘅职位交咗俾个项少龙。而家佢已经有啲明白凤飞点解肯将张全留低。其实呢着棋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以前啊，凤飞无论请到哪个人来做这个执事，很快都被董淑贞他们勾引过去。但是现在他留下张全在这里，因为张全和这个董淑贞又有暧昧的关系，那董淑贞就很难明目张胆地勾引项少龙，费事破坏了他现在和张全之间的关系了嘛。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联合张全陷害自己。但是他们越是这样做呢，项少龙就唯有更加靠近凤飞。而如果董淑贞真的撇掉张全去投靠项少龙，那张全走投无路之下，说不定反而会向凤飞投降，出卖董淑贞的计划和秘密。至于祝秀珍呢，他本来就靠那个沙粒的，沙粒一走，自己当堂变得孤立无援，就只好投向董淑贞任他摆布。不过只要这个祝秀珍又找到新的靠山，那说不定呢他马上又会跟董淑贞争个继承者的位置。不过可能凤飞、董淑贞和祝秀珍都不知道张全已经被人收买了，正在对他们图谋不轨。现在的形势就是凤飞就笼络不到他，董淑贞想害他呢又害不到，张全更加不可以打动他，一时间大家互相相持不下了。而他呢就一心只想甩身。这些关系真的够晒错综复杂。在这个时候，祝秀珍一将他推入房门，马上拧转身就将房门紧紧关埋，跟着扑入他怀抱里面，将他整个人揽到实一实，跟着心情款款地说：
1: 你怎可以对秀珍这么无情的呢？
0: 项少龙很清楚地感受到他动人肉体的高度的诱惑。唉， 嘅心不由得一阵怜惜。秀珍小姐，你唔使咁嘅，有咩吩咐即管讲好啦。
1: 你叫我点讲？我真系好惊啊！
0: 讲到呢度，祝秀珍啊突然间眼圈一红，哇！啲眼泪叭叭声咁流落嚟。项少龙估都估唔到佢有此一着噶嘛，一见到女人喊当堂，成个心都软晒。哎呀，秀珍小姐，你，
1: 你知唔知大小姐已经准备解散呢个歌舞团，而且为咗佢自己同人哋攀下交情，仲想将我哋送俾人添，咁佢自己就可以安然立身啊嘛？
0: 咩话？有啲咁嘅事？
1: 呢件事系千真万确噶。以前我哋团内有几个姐妹都曾经嫁入豪门，结果佢哋嘅遭遇都好惨啊！有啲人夹生俾个大婆打死咗，有啲人嫁过去之后，点知个主人呢就得罪咗君主，结果呢成家被抄，佢都马上沦为官妓。如果只系受到冷落，就已经好幸运啦。一谂起呢啲，秀珍情愿死，我都唔想受咁嘅罪啊！
0: 你哋乜？你哋都系大小姐买翻嚟嘅咩？
1: 佢平时对我哋好似好好咁，但其实因为我哋仲有利用嘅价值，可以帮佢攞到呢个天下第一名妓嘅美名。事实上，佢净系顾住自己嘅啫嘛，又点理得我哋咁多波？
0: 项少龙见到个六神无主，佢心不由得叹一啖气。喺呢个时代，女性嘅地位真系悲惨啊！但可惜，而家自己真系有心无力啊！你讲得咁白，唔惊我向大小姐出卖你咩？
1: 唉，我已经见过好多男人啦，你系嗰种天生就有正义感嘅人，开始嘅时候。人哋睇错咗你，而家我再亦唔会犯啲咁嘅错误啦，所以我只好厚住面皮嚟求你啦。我哋呢啲小女子对团外嘅事一无所知，如果离开咗歌舞团啊，真系寸步难行啦，所以咪只能够任人摆布咯。
0: 之但系你始终都要嫁人噶。
1: 最好就当然唔使嫁人啦，我哋人人都有啲积蓄嘅，足可以一世无忧。不过就要有人为我哋做一个妥善嘅安排啫嘛。而家沙立俾大小姐赶走咗，我仲有边个可以靠呢？我唯有嚟求你啦。就算要嫁人，我都唔想俾对方知道我曾经做过歌舞伎嘅。我就算要做穷人家的正室，都不想做豪门的姬妾啊。
0: 项少龙听到终于明白，哎呀，原来关键在这树。歌舞团内有野心的人好像董淑贞那样，就是想娶凤飞的地位代之，而好像祝秀珍这些没什么野心的人呢，就希望凭自己的积蓄过一些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无论出于哪种目的，他们只不过都是想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听到他们这样的说话，项少龙真的想想清楚自己是否应该可以狠心离开，将他们抛开不理。最好就是将他们安排去秦国，这不单可以使他们安身立命，而且还可以不受战争的影响。更加重要是他只要讲一句说话，就没有人敢想虾他们了。这班知识出众的美女，如果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为他们安排好的归宿。但可惜，现在自己自身都难保，歌舞团内又有这么多的明争暗斗，加上张全这个内鬼，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还怎么可以相帮他们呢？沙立因为我而被赶走，你有冇谂过为佢报复呢？
1: 哎呀，原来咁都俾你睇穿啊！唔怪得嗰晚你唔肯嚟啦，我喺度同你赔罪啦。 任凭你处罚我了。

0: 项少龙当然就唔会处罚佢啦。佢而且落咗决心，唔能够同团中嘅任何一个女子发生肉体嘅关系，费事惹上情债。但系喺呢个时候，佢已经落咗决心，要尽力使呢班歌舞团可怜嘅女子都达成自己嘅心头愿望。就算系为呢个时代嘅男人补救翻少少嘅罪过，于是佢好言好语咁婉拒咗祝寿珍嘅献身之后，翻到房间将事情同萧月潭一讲，萧月潭都点头同意佢嘅做法，话咁做虽然要冒啲险，但系大丈夫立身处世，有时候啊，当然要明知难为而为之。事实上我都好同情佢哋，不过呢，唉，自问自己嘅力量又唔足以保护佢哋，如果能够安排佢哋返去咸阳，唔单止你可以返屋企同家人团聚，佢哋都有安身之所嘛，咁的确係两全其美嘅。但係凤飞亦都有自己嘅打算，佢唔会话俾我哋听。佢要咁靠你，佢个计划里面你当然係重要一着啦。到时候只要睇佢叫你做咩事，就可以揾到蛛丝马迹。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

0: 起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伯来报内容。十三一道叠山风情的南麻东，昨天南恒杰甲叠州文化研究院邢秋香老师，今日来甲咱配配叠州个甘露寺。遐今日伊也甲咱配的是一幅出名个传说。到接落来个自在开门南麻，接着林书记先生来甲咱配的是叠州俗语：三比四比卖小利，加多一乐如下字。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1: 叠酒处处莫当夫王，绿水青山白石霜。
2: 叠山多灵秀，
3: 叠山
2: 红青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的生脉》，我是贤杰。今次介《蝶山红尘的生脉》，贤杰将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州的字别。今次介个屏幕泼泼介就是甘露寺。甘露寺位于松浦山西子庵半山腰的岩洞，是蝶山最大的天然石窟寺。岩洞面积近六千平方米。各自当的节气可靠，甘露寺是以明道永历48年，即就是有620年，由蝶州知府收走的。到明道，松浦山甘露寺已经是当蝶州北境之最，称为是文风百岁。个海洋轨迹的记载，该地最为极空之意，拗改甘露寺。甘露寺又称为白凤庵或者是文秀凤庵，所在的灵山有名极江峰或者西子庵。叫做极江峰是因为灵山有一边就好像是人接手应该避风路，所以称为是秋江。到宋朝的时候，山顶建有极江塔。明朝嘉靖年间林大钦定修，由于伊是状元读书的地方，所以也称为文峰。接下来，咱请出蝶州文化研究院邢翠阳老师来甲朋友们拍拍甘露寺。
1: 只介只介石洞呢，形状非常像一只西界个口西个嘴。耳目呢是由三个非常巨大个角塔形啊，塔形个扁字形形状。到只个门遐顶边有日光遮日之四个字，还有甘露当天这西个角。从多只个福字个正方呢，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个巨石，凌空飞出，塔到只个顶半。只个石呢，平到叫是用刀布石平，画为奇观。到只见下刻有这两字：甘露禅寺，缥缈空荡，天正石窟，鬼步神岗。据说只个字呢是清代林来春所制，又有传说那林大钦。曾经到世界借点读过书，
0: 从西子庵顶至360级台阶，便可以借甘露寺。到甘露寺的北面背，有一尊高八尺、宽直等三尺的石窟，坐等朝西。这个佛像是以字后边的岩石雕刻而成的。到蝶州流传有这个石窟所记载，每年五点钟甘露寺出殡，殡主的就是五十五殿。这个所个就是出自日中节后，
1: 要到此界节后后来呢，有日中正去天正的节后，这节后呢就腾兴路北，大刀浅灾，个西路灾呢浅浅，车用可局，身体折入。当时呢传说呐，节后个西路灾会流鼻出来，了日间呢有只在游客来这领剃头，伊就出只鼻，嘟嘟拿着能吃。后来据说那有些火线，但系你啲出面较慢，解坑啊溜个大，所以出面出个慢。坐在流浪以后，解山路山嘅坑就溜大呢，全部出面，全部出面。日子解姐夫呢话，姐夫解山路山出面时，即系同说呢，要涉及个另外加一个熟眼，叫做梅林欧点钟甘露而出面。据说即系甘。

0: 路一个山个背面遐满呢，就是梅林翁。梅林翁固定是嘞，好个顶个景色就点啊点钟，钟晒到位啊点关钟啊点钟，好个顶只点钟咁路子只门片呢，捷福个沙鲁仔就出名。又后来因为自家捷福沙鲁仔流垮了，所以无再出名。梅林翁个捷欧呢，就再基本就再无点钟，所以有人就把两只两件事个联系起来。就下成了真系上眼镜梅林翁林中咁老啲出面，只介上眼意思呢，就那什么都有意嘅联系，大概就想做些啥道理。
1: 到底就我只故事嘅答，行必做点帮，比如嘅就是造香起身，也是来源于自家地方。但是后来有曾经贪心，把只覆盖倒栽，外地客过钱，写多数只准备，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甘露寺福州的街道，现在化成有一个捷祥路，顶背刻有翠狗道，传说这就是当年神秘的容器。关于这栋秘特福的造型，还流传着三只捷世的故事。而这起的上目，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上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咱现在甲德州文化研究院恒春老师，甲咱背了德州江路二号的碑，一幅出名的传说。遐碑，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其实林书册也甲咱配解德州俗语是：三比四比不小利，家道直落如下子。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直车。
2: 地方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传说
4: 有意思树龙，
2: 直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角是潮汕俗语，三比四比，卖小哩，加多一路，如下子。是指菜场三

0: 好的时候，就随心转客，加多一个咯，就无变更改啦。从此家庭户人上墙斩江桥外，家人遇到由于告来报了，然后量体裁衣。裁衣的时候，经常用尺子或是手刀，比比切切，所教心当有效。然后根据对象，尿一尿，上下神官，手灯街看，从街旁暗领到脚下，靠北正经定步，病人病风会会，做到没正气应。只是下里安排布料的过厅，就是一个靠了摆臂的过厅，莫嫌麻烦，多比多话，袂惊注意袂定。俗话叫做三比四比，袂少哩。故事每当皇帝通灵，下一只狗，自己的人就着跪地自己，那是无听就着死。加三口，那是一包臭虫打定啦。开来加刀咔嚓，这个加落去就无变改变啦。犹如下字下打，只惊了事，这个就叫做加刀直落如下字。三比四比，袂少哩。加多一碌如下子，以家人做事要随心谨慎，自家量体裁衣便呀。多一碌就无法更改啦。
1: 看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几首歌？三比四比袂少哩，加多一碌如下子。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音声是由朱超丁吟唱的爹家唱长，正巴林花节。

0: 一般常是第一个墙灯，速回金光飘红尾，由五零二引擎。
1: 鞋子呀，乐通用。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香，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那马上到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助理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蝶架唱灯宣盘，听众朋友，下半音切了横线，由刘小丽、邓伟庆演唱的蝶架唱灯，包公背青，下半部分。
2: 孙哥保命，杀鬼大娃杀你，从草不降，保命身为鬼灵，不但不救灾民，反而通谋灾孽。国标兵地，白蛇亮亮

你也想问往前

听众朋友，刚才两分钟教的是由刘秀丽、邓伟谦演唱的《蝶结青灯》，包公背青下半部分，下半唱是《蝶结青灯》，郑回音。

听众朋友，刚才伊个黄姓教的是叠加强等正回音。好了，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大家收听，欢迎来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那明日同一个时间。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蝶山。

0: 三只至四个团数。到接下来的这些开门人们，其实林水水先生那个男朋友是第一次送个，太多的思念个。最后就去了红线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1: 烈酒灼灼，莫干乎安；烈醉青山白酒酸。
2: 叠山多灵秀，
3: 叠山
2: 红尘接回来，
3: 叠山红尘过。
2: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电商红尘》的创办。今次的创办是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甘露寺。甘露寺也是一个天津的岩寺，这个寺建到形状好似狮子个口的石凳来拜，寺门有三个隔阶，塔成了一个平字。门壁顶拜有吉冈之意四个大字。从山下大概百户360个楼梯就可以到达甘露寺。寺灯有一种魅力复杂性，汤兴路边大道浅窄，神态自若，造型非常优美。雕像贵2.55米，宽4.15米。关于这种佛像，当地民间流传着好多故事。比如一个乞丐怎么做到能够平安回到梅林屋殿中甘露寺出殡的故事，还有一个古人的传说。接下来，咱请出潮州文化研究院邢翠阳老师来给咱拍一拍。
4: 关于这个甘露寺，我有这些打法，就是当原来这个殿，古董时节青埔山这个殿呢，有三只狮，一只雄狮，一只母狮，我有一只老雄狮。雄狮跟母狮呢相轮，老雄狮通常就去世，所以嫁死这只雄狮。等于整个母族爱肉去嫁死这只雄狮的时候呢，经过了9至9米的坡度，雄狮呢就搬只老狮嫁到呢遍体鳞伤。最后只老狮呢，我准备啦，爱把这只雄狮给全家死，到底穿军直裤的时候。天空风筝飘来一道白风，风筝徛咧就系腾兴路北个近面顶风。只个风呢，就是能听见到暴浪回声。一切切呢，就来到这刘向山面上，就解得啦。阿弥陀佛，剃山高僧太懂，先生系等雷，罪孽等啊，莲花福慈悲，上来点火，稀疏离开，回头是爱啊。爱来点火只刘向山，刘向山呢不识可待，但认为这路火势呢多管为水，即使起身大声咆哮抢口，把只布袋花箱夹落去，再夹落嘴内，做只只花箱呢做到西个嘴内，但突然日光我袂得，狂妄之策，花声把只我个吞落去，机灵如此，我就来得只顶个吓死吧，从个小气只西呢。西水就下尾巴，流向山内，变成了石，变成山峰。上背去那只西呢，也是汇成了那座小山。
2: 之后，这个火势也成为了黑风，好一道白风也抵照在身边，变成了暗字。这三夜，甘露寺也就有了白风庵甲明兆风庵的别称。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从山下仰望甘露寺，我是会让咱觉得这个西子庵的气势辉煌。和平八百二平方米的大石板横空出世，形成天津的屋顶，就好像是狮子大张口般样。之前从寺东向西望去，有两个山峰，且两只狮相对成花。这呢就是甘露寺三只石狮的故事。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就在南横街甲第一集文化研究院恒昌老师刚刚陪了江老二三只节赛的同学，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接着林淑清爱甲咱配个第一集首歌是《太多的思念感》。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闽南特色
4: 红红红青，
5: 江苏歌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曙光，
5: 自在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太多的思念感，哪个是已经？把刀刷啦，真土鸡海鸡，这提醒人们，唔论是拜拜，还是协商事情，双方对三国条件必须探讨，让我较清楚，免得事后结婚。从此某等道别，教师兄能力高得太多，就地采购就就地宰算，多个价格行情。要道主提经，经三方商定，车定茶成，称当量。后称老海心为了一口刀，道别太多过程，有乜难度？走的是无实在谈妥价格，老海心我拿着夹几只仔，冇兄个背刀价格，每件事就在硬变呀。山道定啦，在在，无聊到都别脱蛋。
9: 只顾只多加下跌，今只买个戒指是假在。
8: 海心只听，我只听。哎呀，你今只叫声怎个？太过离谱，叫我白白输定啦。这样子，等于耍啦，爱做你妹呢？三方阿个袂得，为做这个界向你直送，才小户留海心妥个。最后以对东阿平息，由此向你人就传出一句：太多的思念个，吃亏个都是养的呐。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一首俗语：太多的思念个。下半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唱段由彭丁勇五零二吟唱的第一个唱段《茶房会》。

听朋友，刚才咧横线教的是《蝶结青灯》，龙凤密布草满天。这是个蝶起为灯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好样，感谢来收听。欢迎来播继续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

0: 空给对心。
1: 天顶一粒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给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上班。下播音档就起来放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音唱些由叶丽桑、邓文石演唱的叠加唱段。桃花过度，
2: 哎呦，来开宗，
3: 哦，来开宗了啊！妹啊，我听到你破案是孽囝，强我上强，我来强我不我袂听听的，时间阿伯，我还是你个祖宗子。
2: 我
3: 想等候，你来讲。

0: 啊啊，我们在墙路去啊。
1: 墙往里有。
0: 哇，我听这边哦，就算忘了，要那么强嘞，进来哦。
1: 嗯，光是光是，没来当我拖地哩，我爱当你拖布啊。
0: 爱当我拖布啊，呀嘞，卖大啦，阿伯唔强就唔强，那是爱强。该该的抢住我啊！
1: 哦，你来抢就抢。
0: 哦，我来抢，你来听。
2: 不会，
0: 不会啊！要我们来接刀。
1: 爱做你接刀。
0: 我抢剑骨，你来接铁骨，这个接骨来改没就输。
1: 哦，你来抢。
0: 哦，我来抢，我来抢了啊！

0: đang nguy ngôn người cha cao và kỳ quan tỷ xì tu nhà lét lẹo người con ngó ngó
1: sao
0: ni su lệ sao ni su lệ lỡ唔晓，三年食同金，你对对同月，看唔是十三个月，是你输我大，输我输你。
1: 同月也是，输到十二个月就怪你，你到十三个月，你输你输。
0: 我你打你输你输。
1: 卖啊，那我来念对对。
0: 咋你来呀？
1: 三月。
0: 你从五岁。
1: 四月。
0: 见得重逢。
1: 八月。
0: 成年国父。
1: 四月。
0: 你白小妹。
1: 五月。
0: 男生也是。
1: 小
0: 树大树，
1: 青桂；
0: 立秋松树，
1: 桂桂；
0: 碧露秋风，
1: 高桂；
0: 花露山岗，
1: 三桂；
0: 立当小树，
1: 十二桂；
0: 大树当地，
1: 十二桂；
0: 小温水坑，
1: 十三桂；
0: 我得十三桂，我都读成名古。
1: 哼，再说再，再说再。
0: 喂，这些事咱们真是注意了，唔是我定嘛再来。
1: 来就来，这都唔行啊。
0: 早翁早翁挂早翁出事荒了书啊的字灯的字书啊一座你就哎呀哎叫书啊
1: 早翁一起头对背头对书啊
0: 也是，红梅花甲红梅树啊，一座你也买呀买桥树啊。
1: 上海一堆粮食，红梅花红梅树啊，不爱不改住，一家买呀买桥树啊。
0: 一街风霜，不爱也不有改住，一座你就买呀买桥树啊。六卡港四色衣服你也买呀买条裤啊
1: 白瓜妹你是这是亏的鬼类怎么买买妹你也买呀买条裤啊
0: 穿水果衣裳满足劲车点到去穿干干别得就哦哦哦哦耶衣服你就买呀买条裤啊
1: 穿水果你是豆大粗硬宽
0: 风水更应该帮助更大应该推出更快一座你也买也买就不啊
1: 风水更一起出来走回来借你也买也买就不啊
0: 风水不一样是出来走回来借一座你就买也买就不啊
1: 风水不一样是出来走回来借一起上到五楼看
0: 也得混蛋三套也不我来看一座你也买也买就不啊
1: 得混蛋一起得来坐坐来钓你也买也买就不啊
0: 也得小件一样是得来坐坐来钓一座你就买也买就不啊
1: 得小件一样是得来坐坐来钓一起三九岁你也买也买就不啊
0: 也太淘气
1: 你太淘气啊
0: 好卖报卖报我阿公改名叫做这个我不敢去
1: 哦你阿公改名是叫做阿管哦
0: 你阿对了不要改我不敢打你我转转打了
1: 嘿不假太淘气你好
0: 爹哭啊哦你好爹哭啊哭啊哭
1: 啊就对你
0: 好来对来对也太淘气，一改看如镜对，一做你也买也买就不啊。
1: 太淘气，一是他来做起来平，一也买也买就不啊。
0: 他生意一也是，他来做起来平，我这人难听谈，我这人难听谈，一做你就买也买就不啊。 白纸界破裤过界山渡竞赛伊做你也买也买叫苦啊行得突突突突突突跳，一坐呢就哎呀哎叫苦啊！
1: 今
0: 年多该念入境所，一坐呢呀哎呀哎叫苦啊！
1: 今年多
0: 一坐呢呀哎呀哎叫苦啊！一坐呢就哎呀哎叫苦啊！一坐呢就哎呀哎叫苦啊！从福建江一个地福建来，一坐呢也买也买脚步啊。
1: 大宝饼，
0: 一
1: 地
0: 起
1: 来爬回来
0: 些，
1: 一
0: 下
1: 买也买
0: 脚步啊。抓当咯，你也是，起来爬回来些，看得空没？坐也买脚步啊。
1: 哦，别坐了，别坐了。
0: 坐你坐了，坐你。

0: 做嘞？
1: 但我是放茶街，我家做琵琶街，这个不是你做。
0: 你有钱为我去，也但我明人去追来追追追，就会成等我。
1: 是啊，这都走来，点点不认输。
0: 那一个就认输，那一个就认输。喂喂喂喂喂！点点不变范围，这东风一吹啊，山块吹过来哇。好好好好，你嘛听到先生，我老娘也希望出个结子就够。
1: 爹哎，这里听你出个事，真难受。
0: 哦，我出个，我出个了啊。

0: 洋酒啊，大洋酒了啊！
1: 刚才两声教的是由叶丽桑担任是吟唱的叠加唱段《桃花过道》，下半场是由林丽丽吟唱的叠加唱段《荷塘经纬深似海》。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三妹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

0: 问着问法米三两两。
1: 哼，哎，前面来两位后生，对着上道你吗？莫非古旧嘿？请问你是？我是在青龙山上的老二，姓曹，人称四爷。你是？
2: 哦，原来是曹四爷呀！我是从外地来贵山收购细茶的，我啊叫茶哥。
1: 原来你就是茶哥，哼，你真行呐，小子！
2: 哎，曹四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那你就听好了。

0: 啊，你怎么说我的家不是成了啥个庙了吗？哈，
1: 是庙就是庙，有脸上香怎不好啊？
0: 啊，你妈我家是啥个庙，我这不成了庙老大了吗？哈，
1: 我说了吗？这可是你自己讲的。
0: 你

0: 想得美。我告诉你，要在我青龙山买茶倒也可以，但是不能直接和茶户交易，必须从我手上卖给你，每单茶银20两，这是第一。
1: 哦，哼，四爷啊，

0: 你不得同我家儿媳刘三妹有任何交往，要是你犯了我家的亲事，呵呵，我照样对你不客气。
1: 哦。

竟然还耻笑我，看来是有把酒啊，是你这个小子在打刘三妹的主意。你是想

0: 我说四爷啊，
1: 三爷四爷多大气。
2: 好好好，原来你果然不成我所料，既然你想留山外为妻，那就按我们塔山的老规矩办哦。
0: 哦，不知有何规矩？
2: 哼，我替男人进山相亲，必修国团后胜，否则免谈。
0: 好，这相亲之事并不重要，像你这国台比赛，我倒想见识见识。
2: 哼，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我来告诉你，这对歌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到时候你就准备滚出山去吧。啊！

我就不信俺的这臭三府外输给你的这勾路梗，等着瞧。

0: 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那卖茶郎子啊？
1: 爹弟弟，人家没有嘛。
0: 是也好，不是也好，不过我觉得他确实是个好人。人家每单茶价啊15两，曹四爷呢，只付10两，每单那相差5两银子哟。哎，你为小茶郎联系收茶的事怎么样了啊？
1: 哦，已经联系不少了。
0: 嗯，那就好，那就好。
2: 哟，刘老弟，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呢？
0: 你来了，三妹为你联系了不少茶户的喜茶，属于啊高兴哦。
2: 哦，
1: 哎，茶哥，你自己联系的怎么样子？
2: 哎，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2: 刘老弟，三妹呀。

0: 七大价买多少钱一担呢？
1: 20两。
2: 啊，20两？他付我们每担呢10两，专手要赚10两一担呢，真是太黑了。茶哥，别理他，他还说了什么？
1: 这，
2: 你说呀，什么这样那样的？
1: 三妹呀。

0: 哥，什么时候？
1: 明天。
2: 你答应了吧？
1: 嗯。
2: 怕不怕？
1: 不怕。
2: 要不要我帮你？
1: 这。
0: 三妹，你陪茶哥在这里坐，我到里面拿包装。

0: 方细查去。
1: 好吧，爹，你去吧。
2: 三妹，明天赛歌，你真的会帮我吗？
1: 嗯。
2: 谢谢你。
1: 什么？谢谢我？谢谢谢，我不要你谢。
2: 好，不谢，不谢。哎，三妹呀、啊，这是绣的什么？
1: 啊，这个嘛，我是为你绣的平安符啊。
2: 你是为我绣的平安符、
1: 嗯、
2: 三妹呀、啊、谢谢你。
1: 你看你又来了。
2: 哦，好好好，我啊谢着刘老弟为我生了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刘三妹，这该可以了吧？
1: 油头花嘴。
2: 三妹。
1: 茶哥。
0: 三妹，茶哥，明天就要去赛歌，你俩准备准备去。小茶哥，你放心，我们青龙山赛歌会有刘二爷在，他会主持公道。我有点事出去一下，顺便啊，让刘二爷说明说明。

小姐们，今天又有一位伤亡患子来我们秦岭茶山定亲，依照我们茶山规矩，可是祠堂前在桌，只要这位患子赢了，便可在我们茶山相亲，成家立业。

Yeah!

0: 老子输了怎么办？是不是？老子啊，这是祖先定下的规矩，最多到时你自己上去皇上几句罢了。
1: 这
0: 好呀，孩子，
2: 好吧，
1: 大哥快睡。
3: 我先来，我先来。

0: 拍。
1: 该你了。
0: 哼，好，我来。

0: 好，把稿子再出题啊。
1: 好，
0: 阿里红
1: 啊，
0: 你来。
1: 矮了呀，好，你改的吧，平当哎。

0: 来对吧？哎，阿良婆，我来对行吗？
1: 好好，三妹子，你我都给你快动裤子吧。
0: 阿良婆，你放心吧，等一下呀，我要记得你跟以前一样老尿裤子。
1: 你好，扫飞吧，你对吧？
0: 好。

0: 建议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福建虎皮的客家船灯。福建虎皮的船灯具有300多年历史，在秦朝时期孙次帝统治中国，昌盛宫技术台湾抗秦，孙次帝派兵前往征讨失利，为了纪念称王将士，孙次帝曾经在明江后祭奠，相传后来孙次化妆为平民继续巡游，到了天光后突然接到高级书把北方领土招数侵犯，孙次皇帝就命令随从秦昭所内向连压过江碾压江城转北京。这个时节是逢风雨交加，风水霜中暗不透，秦片的所有船工都怕有翻船的危险，不肯答应。突然河边灯光亮出，见一条渔船当中有一只渔翁同着小渔正在做帆船。郭兴文记得言，渔翁笑定讲：“客人，你要答我。”孙次答道：“挨命由天，何必之忧？但一老翁很长，必出重剑。”渔翁回头问小渔话：“阿爸意思怎呢？”小渔回答起：“唐朝阿爸意思。”渔翁就像客人坐下船渡的，继南开船。狂风炮雨，水流十分急，老风频频飞速，呼唤摩耶流星撞到。父女两人苦斗浪尖，突然终于安全抵岸。孙次炮雨冲进，吴翁夫人不接受。孙次转到北京之后，非以吴翁夫人艰难摆脱的情形，同知人知己的好心肠，就派人前方之。因为吴天了解到相面出子，吴翁夫人也行山不不认地。秦方者不非一番，每人经常飞思刚刚结束，孙次又问到天光吴翁摆脱之事，问主考官人福建天主有没有机子来见飞思，主考回答有，就派人到福建飞官查询，秦到者寒天反常的落体机子属虎皮一人，就早期业中到岳父学习放水航行船的动作，比如战凤仪、郭祥潭等夫人划船同等相互呼应的动作。河面平坦，风平浪静时，夫人摇船示意，再度唱着小调，心旷神怡的神情等等。岳父还提示作为吴家老一族，还没被神人带在去。哎呀，却虎皮一捞船等歌曲中开头的一段。虎皮创制船等之后，每逢春节就到各家各户贺新人，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虎皮船灯是以船同灯为套器，虎头同燕窝相配合而进行表演的一种娱乐形式。船的制作形式以竹篾木板为骨架扎成船舷，然后在船舱上叠上彩花，花上各式古装人物结圈图案，使其参考雅观，美不胜数。而灯的制作比较简单，只是一只凤灯笼，专为少公和少婆向挨家挨户拜年时使用。表演时闲置一边，要到也挂船上。表演的时节，要船头趁少公的人攀出角，船心是开船的人也趁过掩子，掩藏在船篷内，复制船的动作。还有船面就喊做船婆的攀人单角，以及也会攀床攀户者。在乐队始祖乐师和大器乐师的攀照下，以白板条将吴家乐的乐曲拉开表演的序幕。正在表演过程在乐曲的攀照之下，少公船婆的按乐曲节拍各持花掌摇船，并且边唱边唱边舞。正在表演过程以出水、长弹、顺水、逆水行主为顺序，在两唱、对唱、攀唱、套拍、音板之中进行。在演唱中间时，还会穿插一下民间小调，会即兴而作歌词，内容诙谐可笑，铿锵相送，谈乐分明，表演风趣，韵律非凡。船灯见身边虎皮人闹新春，会冲太节日必不可少一只文艺节目。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屁！你是爬到这里爬东西啊？什么呢？我来对。
1: 嘿嘿，师爷你对。

0: 啊？
1: 三。

0: 哥子，错了错了，哎，小伙子，我来对行吗？
1: 谢二爷赐教。
0: 好嘞。

0: 四，八狗，怎么样？认输了吧？
1: 不回去，
2: 还要比，
3: 嘿，
0: 还要比，好啊！最后比两首啊，一首是《孟氏哭城墙》，这第二首嘛是《闹重阳》。
4: 哼，这有什么难啊？我先来唱，诸位听了。

0: 放屁，放屁！人家当秋风起，把人家当秋风两顿笑的，还往里骂你呀？你给曹家个脸都丢枪了哟！好铁的你！
1: 好了好了，现在吊哨开始。
2: 好，二爷，俺来。

0: 阿六婆，你听好了，哎，小曹哥，三妹子，刘家二嫂，我们几个一起来吧。
1: 好嘞。

0: 一分不年日又。
1: 二公，这
0: 二爷这怎么算？嗯、我一定要。
2: 难道你想坏了青龙山的规矩吗？哼，休想！你们还不下去？
3: 毒死你这个短命子，老爷的东西！
0: 我啊，还是四爷呢？呸！哎！
2: 小大哥，从现在起，你就可算是青龙山的人了。
4: 谢茶二爷，二嫂，刘老爹，过几天我就要回去了。
2: 你要走？
4: 我要把细茶运回家乡小网阁处。
2: 好，小茶哥，青龙茶山随时欢迎你到回来。好，我先走了，诸位。茶香
5: 在，
2: 我们回去。
5: 是，二爷请。
4: 二爷慢着。
6: 小茶哥，你们今天都生曹八狗父子啊，走到我家去为你庆贺庆贺。
4: 这是啊，这谢谢三妹帮忙。
5: 谢什么，到时啊都是一家人了。
4: 好，各位请
6: 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海康桥第二场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金蝉金四爷，在仙山受到500余年，才练就一个半仙之体，时时地不耐烦了，使我将念心妥妥舍近边。

额头罗汉的身上，才得发作冷心，直出网幔。哼，宽呐，看教汉子刘海，竟把我当作一口磨刀石。他拿竹炭神斧钻我的头上，磨来磨去，毫不提上冷烟。嗯，那不是夫君们才练祖母。

将他修行了500年，练就了分动宝镯一颗，也有着半仙之体，我们就这七国金钱若将他的珠宝驮了过来，凑成千年，俺佘罗汉岂不是可以等闲了么？哎呦，俺见众妖这厢而来，我不免内躲一旁，见机行事。这真的是要想找了登仙境，哪过他人受艰难啊！

0: 妹，火车来喽！
1: 来
0: 呀！凤家姐妹，今天乃是九妹妹练成红光宝座之喜，我们还要庆祝一番。

0: 舍罗汉那也。
1: 师父请了。
0: 请了。
2: 请了师父到此作证。
0: 这个。
1: 莫是才要炼丹。
0: 这。
3: 那就是游山玩景咯。
0: 哎，非也。
2: 那到这里做什么？
3: 到这里做什么呀？
0: 哦，闻听九道友练就了凤当宝座一颗，我呀练就金钱，又以一他必失必失，万杀万杀。
1: 大师傅，你要和我比武？
0: 正是。
1: 那我先告个罪呀。
0: 哎，一桌晚上告退就顺呐。
1: 想我这宝珠是没有长眼睛的，少是若是伤了师父，还要请你原谅啊。
0: 哈哈，一桌晚上那是无妨的。
1: 无妨的？
0: 无妨的。哼哼，只怕他不肯把宝珠吐出来，想若将宝珠吐了出来，老子我是这样一手。
1: 大师傅，你说一手什么？
0: 我讲九道友有宝珠一口，谁说了一手啊？
1: 一口一手。那是我们听错了。
0: 正是你听错了。
1: 如此待我吐出来。
3: 哎，舅妹妹，你这是做什么呀？
1: 将宝珠吐出来与师父比一比呀。
3: 哎呀嘞，这个红光宝珠乃是你的父神之宝啊，怎么能够随便吐出来的呢？真是。嘿，你这个怪罗花，你来做什么？你以为我不晓得呀？你想欺负我九妹妹年轻不懂事？
0: 哎呀，比度做啥？何年欺负我吃啊？
3: 太巧，你这个拐路汉，老拐子！你的道行五百年，我九妹妹的道行也是五百年。你是个半仙之体，我九妹妹呀、啊、也是个半仙之体。你想保宝珠谋到手，好几成仙，等你成了仙送了天，我们到哪个城隍庙里去找你这个老鬼呀、啊、你这个怪罗汉。
2: 怪罗汉
0: 啊，你们官莫是不吭一虫吗？
3: 哼，我倒是吭一虫，只怕还有两个姐妹不吭一虫。
2: 是啊，还有两个姐妹
0: 过
2: 一
0: 头。嗯，哈哈，你们钟家姐妹不在这里，还有什么两个姐妹呀？
2: 是

老佣兵，狮子佣滚

白学堂同大家介绍琼剧嘅《梅董桥》。琼剧《梅董桥》系梅人桑斯基80年代以前梅港嘅三座大桥之一。五年建成之前，琼桥南岸群众到琼桥镇复习，而由上菜土桥同下菜土桥嘅细木船摆渡过江。如果你到河水上涨时节，土行人就会慌慌不安。历史上，琼桥也发生过一道土桥沉船的事件。根据史料记载，梅董桥以1937年动工兴建，历时13年，以1956年竣工。这座桥还延续着海外华侨的双子之情，建桥至今由华侨建制，而建一座长达200多米的大桥，谈何容易？直到1931年，彭子义以梅人殷葬，及以梅港两岸移民的要求，则硬叫制定出来梅人三座大桥，即梅港桥、剑港桥、梅董桥的具体规划。那时政府是无拨款的，彭殷葬只能去金浦乡盖上殷政府的殷葬，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筹款建桥。梅董桥的建设过程分为两个阶段，1937年到1945年为第一阶段。1937年，梅董桥通工，建桥工程因为受日寇侵略南洋祖国、发条赶款拖欠的影响，疲惫停工。那时桥墩全部建成。

0: 炒面工程均完成一半。天一大台是由1945年至1950年完成全部工程。1945年，麦东桥还没得完成。那时需要木板桥连接枪石通行，但来往行业依然感到困难，而且永危险。1946年，董事会再派代表到南洋各地募资，赶快留少机会。但当时金桥锁匙钢材十分缺乏，要派快头往汕头、香港、广州等地采购，都无所谓。后来知道，原来国民党国防部曾经向美国买进钢材一批，就相继两年买20吨的钢材。另外，还在汕头买水泥200包，铁铁皮40条为金桥之用。经过多方努力，麦东桥终于可以叫50人次全部完工。麦东桥是从当初松香山碑石钢筋水泥结构的桥梁，全长260米，宽9米，11条墩。这桥当时在国内属于比较先进的桥梁，而今下国内所存的 A 类型的桥梁十分少。1950年1月12日举行的开桥剪彩典礼，全桥群众熙熙攘攘，还特别邀请7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剪彩盛典。暗部老人们可以求红欢迎，因全桥天气可以梅人东坡，所以太桥命名为梅东桥。为了技术金桥经过情况，铁丝可以五把金线基因停留，喊做梅东桥基因停，停到立要杀避，杀避后却要金桥一闪颜色方面。可是基因停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山抽田时被拆毁的。梅东桥根深支持桥的北岸要上5米长的斜坡才能够到桥面，斜坡两侧各要设计方便行人上落。下降之后就是几名出车，所以不能够同行视察和其他机动车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可避免跟沙田土加紧烟桥和公路相连开始通车，使梅东桥更能发挥南北两岸交通运输的作用。梅东桥是全球风景之一，建成为千人古镇全球的象征。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呀，这种家具们耶，我们村子里游山玩景呐、啊，木头舅妹妹到哪里去了？原来是在这里呀。
1: 是啊，舅妹妹，你独自一人在这做什么？
2: 我没有什么嘞。
0: 什么？没有做什么？哦，还是的嘞，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噻。
1: 是呀，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
2: 是看桥。
0: 哎呀，是在看桥吧？宋家姐姐，这就又蛮奇怪呀、啊。我们九妹妹不去修仙，倒看起桥来了。
1: 是呀，九妹妹，我们这里是山头野果，你看桥怎么呢？
2: 这
0: 快讲，讲
2: 讲啊讲啊讲啊！
0: 哎，莫要是用笔擦擦，他会哭的。哎，九妹妹，七姑娘有什么心事，你悄悄地告诉大姐喽。
2: 大姐，嗯。食材有为汉子，
1: 有为汉子。
0: 哎呀，莫吵了。哪个汉子？他怎样啊？
2: 他在砍桥。
0: 哎呀，要你们莫吵。
2: 我在砍吧，砍桥嘞。
0: 哎呀，众家妹妹哎。这就又蛮奇怪嘞，我们这山上看桥的人来得千千，去的万万，别的人看桥他不管，淡淡的看起哪位汉子来了。
1: 是呀，这真是巧得很呐、啊。
2: 嗯，实在那位汉子，他天上不看，后上不看，偏偏到我们的山里来看。嗯。害得我们无法容身啊。
0: 什么什么害得我们无法容身啊，这坏得了众家妹妹。
1: 有
0: 虽为姐弟赶上前去。
1: 是
2: 众位姐姐，你们赶上前去做什么？
0: 赶上前去，我就是这样一把抓住他，
1: 将他绑起来吊在树上，狠狠地打他一顿，叫他
2: 慢点，慢些嘞！
0: 哎，慢了他会跑。
2: 宗家姐姐，你们饶了他吧。
1: 这样子饶他做什么？
2: 他乃是个忠厚之人呢。
1: 他忠厚，我懂什么事？
2: 他很会砍枪，
0: 他也会砍枪，我们就一吃亏。
2: 哎呀，你们一点点不明白。
1: 我们要很明白，究竟看你说不说实话。
0: 哎，舅妹妹，舅姑娘啊，你呀，是不是爱上了哪位汉子？跟大姐讲，不要紧哦。哎呀嘞，既然爱上了他，你就前去与他提亲吧。
2: 有恐他不依用啊。
0: 什么话呀，还怕他嫌你不成啊？他要是不依

0: 家姐妹前来帮你的忙。
1: 是啊，
2: 我们陆家姐妹很方便你。
3: 钱庄总家姐姐，小妹我就去了。
0: 哎呀，程家妹妹，你看我家九妹妹咯，一听说要她去提亲呐、啊，她那脚板上好像插了猪油一样的，就是这样一溜，哎呦！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乔公，请见一礼。
1: 哎，我与你人生连不熟，哪来的礼见？
0: 有道是，俗节话，国团圆，人讲礼义为先。
1: 好一个人讲礼义为先，我这里有礼相还。
0: 请了，
1: 请了。
0: 请问乔哥，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1: 我在这山林中看教，谁过不知，哪过不晓啊？你这样的打扮，我倒要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0: 乔哥，问我的名姓么？
1: 正是。
0: 乔哥，请听呐。

0: 怎的？
1: 哎，慢些，看他身穿绫罗绸缎，千金紫梯，我一身粗布烂衫，砍脚之人，哎，可怜的是我刘海一百担柴火，还买不到他身上一粒珠子哦。啊，我刘海讨得他，不是他害得我，就是我害得他。哎，搞不得，搞不得。
0: 哎，刘海哥，你为何卑鄙成淫呢？
1: 我是让嘴巴跟心打个商量，
0: 结果呢？
1: 搞不成。
0: 哎，怎么又搞不成呢？
1: 搞不成就搞不成喽。
0: 刘海哥，你往哪想去？
1: 上山砍柴去啊！
0: 那你也走不成，
1: 去不成啊？
0: 嗯，
1: 哼，我是个蛮人，偏要去哟。
0: 去不成？
1: 哎，对，你砍喽！
0: 慢些，对，你砍喽！
1: 哎。

0: 殿之事，你依从了吗？
1: 我依从了，依从了。
0: 哎呦，那就好了。
1: 慢些。
0: 怎么又要慢些？
1: 我要回家告诉我母亲。
0: 哦，你母亲要是肯的话，
1: 那就来接你。
0: 要是不肯呢？
1: 不肯就罢。
0: 哎，什么话？
1: 啊，好好好好，也来接你，也来接你。
0: 你一定要来的呀，男子一年既出，
1: 好比铁钉钉。
0: 钉钉什么？
1: 豆腐。
0: 哎，好比铁钉钉铁咯。
1: 钉铁。
0: 你一定要来呀。
1: 我来。
0: 那你一定要来的哟。
1: 我来。我鬼才会来哟。
0: 眼看刘海哥放放张张而去，像是不会装来了。那一定是的。刘海哥，你不要走，我这里刚

0: 咦，美不子嘞？
1: 美不子嘞？
2: 哎，大爷，这怎么脸有点那
3: 么不对呀？
0: 哎呀，是的噻。刚才我还看见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讲话，怎么一下子就没看见人了嘛？
3: 是啊，想知道刘海不领九妹的亲事了，他就走了。
0: 什么？我九妹子这样漂亮一张美子，只怕那刘海毛的福气还讨到不到手嘞。
2: 是呀、啊，我九妹子两人也好，脾气也好。那刘海怎么会不灵啊？
3: 哦，是不是那刘海想得很合适啊？
0: 笨得了鬼哟！那好司机趴着的后生牙子都怎么合上了？
3: 要不然就是那刘海嫌九妹生得太丑了呀？
0: 什么？嫌九妹生得太丑啊？那就带伟姐的我去呀！
4: 哎呀，中秋姐姐，你们快来看呐！那山下有两个人在追赶呢。
5: 在哪里？
6: 在哪里？
5: 在哪里？
6: 在哪里？
0: 哎呀嘞，刚刚是九妹妹管刘海，刘海伢子，你这个蠢家伙，找上门的气势，你倒板起跳来的啊！
2: 大姐，带我们赶上前去相助理他。
0: 哎，只要一窝蜂去，要不得的。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魂，祖爱的语
7: 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二十秒钟，雨砸沙道变沙道，转弯出动，红枝客栈古电招。玉帝上前，长篇武侠故事，三级可以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29集，随时待更。
10: 这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宋仁宗皇帝加封包公为两道国大学士，前往滇州去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而且也阁想当包公啊，御铡三道。我倒来府中，包公就对公孙瓒说咯。是圣上赐我御铡三道，你需要替我详细设计一个方案，看这御铡三道要怎啊处理，切莫辜负圣恩。也就是一句话，去当公孙赤哦，直直成魔。怎啊？最后公孙赤家己雄雄才突然想到，说：哈，对了。这假是包大人会着客令，包大人假是无想要阁应我咯，惊说若坦白说会去伤着辽宁方丈的情面，毕竟我是伊介绍的哥，所以呢，才故意将我出这样的难题，等我念想想无家己哦，趁食无法家己行呢，也想到一搭，公孙赤认为家己既然呢，都去当人茶油鱼，也无头。

上中下三篇，为灵俩、火俩、高俩的摄影，而且佮注明说这个灵头杂可杂红青国赤，两枝红顺。啊，火头杂呢，可杂贪官污吏，恶国奸臣。高头杂就可以杂土豪劣臣，恶霸无赖。最后又阁写了杂道的制作方法，一切设计好势，公孙赤来到册房，将这个设计稿夹当包公看，也伊想说包公来看，敢会甲伊发生底大些恶意？也哪知包公看了，唔单点无生气，反而满面春风，直直恶罗说：“先生，实是天灾啊！”啊！你是怎啊将这个二杂三刀想做二杂三刀啊？天才，现实是天才。马上呢，真叫包兄啊，去叫相关的师傅来，又搁对公孙赤说：“就麻烦先生到工厂指点，暗暝啊，一定着透明将这个样板做出来，明仔日就会付电话退去当万岁看。”也公孙赤。无想到包公较抓重视啊，也徛伫迄搭大半日，叫连一句话嘛说袂出来。也本来想说是要创治恶作剧，哪知影伊煞当真啊！公孙赤看见包公吹促外班锦缎工人，知影包公是野认真，将退回家己的房间，重新将图纸哦详细研究。又搁伫图纸顶面啊，将杂刀外面搁加增加包铜，搁单上金丹，安上鬼王头，又搁添一下哦，装饰也无偌久，徊工人就刷过来。公孙赤随当因看了图纸，则搁教因制作的方法，整整做去一暗暝，才将这三条杂刀啊做好势。天光，包公临要上朝，阁亲自过去来共看卖咧。吩咐说呢，这三条杂刀啊，用黄绳啊堆好势，扛到朝中，准备等皇上御览。包公坐轿来上杂条，三呼万岁了后，包公出班奏说：“沈宝金，昨日蒙圣恩，赐御杂三刀。”神准之，你得适应，唔敢善用，警停御览。说话之间，黄绳啊已经更高点的了。宋仁宗闪目观看，原来是三条杂刀的样板，分作零火高三品。包公又招说，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刑罚。这是仁宗皇帝八日明白，包公是耍聪明啦、啊，借杂理之阴鬼做一粒杂刀的杂理啊，做成三条杂刀，以定外观之用。所以宋仁宗是一个仁君，也欢喜。饿了包公奇思妙想，立刻煞准走。包公谢恩，出朝上轿。哪知啊，叫到街市，就煞看见有十名民众手举停时，跪倒伫桥前。包公伫桥内看得也清楚，前用脚将桥底卡一蹬，这是暗号。桥夫马上就前煞停咧。包兴将百姓的停证啊，递转包公。包公看了停证，吩咐掀起桥面。然后当众将一个砖纸是撕啊，甲羊糊糊煞共弹咧涂骹咧，佫煞说一句说：“恁遮刁民啊，哈，无事生非，将因压到城外，免得伫城内滋生是非。”说了，起轿离去。遐遮百姓哦，规个人计讲去啦。然后就当一个大哭说。吼、哦！要阮两个千辛万苦来到京师，就是要来找一个包金包大人来共阮做主，也无想到伊看到阮的状纸，真煞将阮的状纸撕撕破，煞等咧。

0: 户口咧，叫连伊也惊惯死啊！凶个先是听声不如见影啦，哈、啊！也五等万拢哦，要去倒人去申诉咯。说了，规挂拿口拿先先挖出声去。观众朋友啊，因只随狗声外，前山见一个车爷，骑马飞奔而来，来毋是别人，正是包兴。包兴看四可能等无人。才跟因这十个说，老爷不是不准恁的听证，是因为自从个惊声过了啊，耳目甚多，惊会走了方向，反而误了大事。老爷吩咐恁马上随我倒去，随去找一个较偏僻的所在暂时藏身。待老爷要起身的时阵，恁才倒去后壁。现此时呢，随派两个较有好的、较有巧才的。偷偷带我入城去府衙嘞，找老爷。老爷有话要问你。哇！这时众人一听，才口面换笑面，选出两个哦，巧才较好、较敖说话的乡民，偷偷带了包兴后壁来到开封府。
1: 开封府的林头杂、虎头杂、狗头杂，并非历史上稀有。历史源自小说《三百五戏》，这三款刑具的出现，当故事搁较戏剧性。之后出现的包公故事也基本沿用。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也讲乡亲啊，包公将情况详详细细问了一遍，然后吩咐人说：在外口不可声张，待我起身时，恁一同随行便是。这两个人磕头道谢。然后离开府衙出城去。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了后，遣范府公孙策去督工甘蔗，一再交代，查到外官一定着威严，搁着大派，我一量啊，一定着顺效结实，再搁派王朝马汉、张陵着好这四名勇士。专门负责管理杂道，分工分别是安尼啦。王朝负责管道，马汉呢负责抓人，也张陵就好呢负责将人哦跟入去杂嘞。公孙策每日除了甘蔗之外，也搁甲这四名勇士啊熟悉杂道，操练演习，制定宫廷礼法，一时也都无难产。梳理了后，日杂打造好势，包公呢早请前往定州稽查风景，无数官员前来进行，包公就将日杂所讲的供奉伫堂上，但正为官员交罪，就做一下来到公堂的来严看日杂。包公一声令下，王朝因这四名勇士非常威武，行上前。将鱼杂外面这黄龙套啊，烫杀，露出杂刀，哇！是甲寒光闪闪，当人看到哦，规个苍面光，较青碧碧，当人哦，看了会呆了。跩最官的看了，有的懊恼了，啊，有的称奇了，啊，当然咯、哦，啊，有人嫌说较严苛了。也阁有人哦，暗暗骂说这个乌包哦，现实是食伤过饱，是无一项项来捏，哈、啊，反正是议论纷纷，啥物声音都有俩。一包公就赶紧在动了，电视砸倒，然后将因送到移门。我倒来一看，开封府所有的公务员呀，合同工、临时工、在编无在编的，反正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皆伫咧无位。咧拍包行李，准备要起身前往定州。包公暗暗吩咐， 叫殿中哦，就跟随公孙策同行。这个殿中就是咱顶两集讲到的，去庙里救出来那个老者。那么起行的时阵，有真多包公的同僚来到十里长坛的共伊送别。在当中，有的希望包公一煞去马到成功，又搁有的暗暗退烦恼，也搁有的苦无空这个包拯去哦，看无功而返。沿途包兴叫迄十个古镇的民众啊，暗暗跟伫包公后壁。也只一日，包公来到三圣殿，看见地面肃静。家己都只暗暗伫咧想，哇，此地官员治安有方，包公这时的心情都只较松。哪知随随说有人伫咧嫌冤枉，各位观众朋友啊，啥人咧嫌冤枉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亲情道中，夫人乱叫玉含冤。夜半夜金布包低头变浪头，玉帝上情，敬请关注长篇不好事三级可以第一季密码换拍子第26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惊长目。无论历史战场、才子佳人，也是身位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民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0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今日播出

0: 金瓶道中，不然话叫玉寒湾，夜半夜金，布包枝头变浪头，玉的上情，长篇不叫故事，三个故事第一季，姨妈换太子第26集，就是太子。
1: 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包公有了二侄，拄亲像明火添药，定下日子，然后就说出发奔赴滇州。队伍行到三星殿的时阵，突然听见有人伫咧叫说：“冤枉大人，冤枉啊！”原来伫路边一丛柳树下底，有一个妇人郎，头壳顶一个钻石，双脚跪落地。也包兄赶紧接过停证，来到包公桥前，将钻纸递入去桥内。包公看了停证，就问这位妇人郎说：“你这钻纸，刚说你家中无人。”那么此听证却是何人所写？胡连南答说：“罗家子孙啊，属土四子，父兄皆是举人功臣，罗家的丈夫也是秀才，笔墨经常不离手。也包公前按轿来推出随行的这个笔墨纸砚，叫包兄摕去当这胡连南，叫伊搁另外写一张，看有影先是会写无？”啊，哪知迄个妇人人也无想笔夹起来，也就煞阁写一张交传包公。包公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你请先倒去听传，大本阁交了公关，就煞询问此事。”妇人人磕头说：“多谢青天大人。”然后包公起轿，直奔公关而去。也讲到一搭，有诶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呀，这个妇人人乱包公的叫是要搞啥人啊？”呀，原来哦，红对招财有一因俩。这个妇人人哦，伊后头处是死门，嫁长死寒的来娶某，所以呢，按照古早的叫法啊，这个妇人人哦，就叫做寒门死。这个寒门死啊。自从因翁过身，赤下只有一个家，名叫瑞良。也即今年哦，已经16岁了。母阿家伫壁家堡租了三间房伫咧徛起，因家踮伫东关，即关咧读册；因老母就是踮伫西关，即关咧做站线。有一日暗暝，韩瑞良伫顶下咧读册时阵。煞突然看见西关迄个卖物啊，煞前会震动，一个穿规身绿衫、大红鞋的人前行入去西关。韩瑞良赶紧徛起身来，赶到西关，坐入去，看见因老母还在伫顶下咧做针线。啊，因老母看见韩瑞良入来就问说咯：“说外儿，你功课做了未？”韩瑞良说：“害你哦！我袂忘想起一个典故，一时煞袂记得，所以来你即搭找册查看，然后就假死要找册啊。暗暗哦，石龟敲石龟锁，但并无发现有人呀。第二日暗暝，韩瑞良读册，还在读到初更时分，又搁看见因老母踮的迄几西关啊，卖米又搁震动。原果是迄个穿大红鞋、规身绿衫的人走入去西屋，韩瑞良赶紧前拼过去，坐入门叫一声母亲。遐人说是叫鬼惊人未死，人惊人会死的呐。乌白帮去喊一声母亲，这个韩文是惊一几个人计跳起来，说呀你切唔去读三更半暝的大声，所以说是在创啥物啊？韩瑞良则只好实实讲老母说。母亲啊，害你拄只看见有一个人走入来，规身绿衫穿大红鞋，昨暗我入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个人入来，才赶入来啦。 唔讲害你随便入来，煞又阁无看见这个人啊！韩文细节听，大只一惊，万一要是歹人理解，用的哪会堪你啦？五儿赶紧夹定来，摔过笑笑嘞。韩水玲真定夹嘞，为规厝来上上上上上嘞，上上到前卡，一笑落去，前对老母说：“母亲啊！”这床脚的土，为什么那碰啊较抓贵啊？这个韩文氏哦，将拍落去看，哈，果然床脚一堆土哦，是真贵，阁是一样个松土，就种土是松的，毋是杂的啦。就说，干你啊，咱将床甲伊刷出来，看一卖。母阿家两个就将床刷去边头。将床脚的跩松土啊，共拨开，前抡出一卡箱啊，韩水龙找一支竹枝，将箱啊盖，咔夹开，无看无所谓，看得几人计戆去啦。观众朋友啊，恁知影箱啊内面堆啥物？只见内面满满一箱黄金甲白银俩。韩水龙一看，向下那通说啊，欢喜啊是甲好家好手，正对因老母说：“母亲啊，原来是一箱金银啊！人说钱找人财王，人找钱会起功，咱大发财咯！”因老母闻是一听就说：“孩儿不可乱说，言有此等事啊！即使是钱财，也是不义之财，不可乱动。”但是这个韩水龙毕竟少岁，佮加上因老爸查某厝内警车，哪会堪你看到遮侪金银啊？也要倒卡军说唔值啊！就对文士说：“母亲啊，自古掘土得金发财的人是不计其数，遮侪金银啊，唔是咱去偷摕人的，而是去抢劫人的，啊，唔是说别人拍无咱才共捡来。”要怎啊说是不义之财啊？要我想，这一定是上天可怜咱母阿家两人孤苦，才让咱发现此财。也一个听见人家安尼说，文是感觉确实有淡薄道理哩啊，就对人家说：啊，既然是上天神明让咱得遮财，无等明仔早起。咱去买一副三圣坐咧，写过神明了后，才搁说。韩水龙看见老母无搁反对，目内真欢喜，捡羊土，搁将箱啊哦，重新搁共砍砍起来，将这个床哦，翻在搁共刷入去。
0: 床的金文到底是怎样来呢？虽然并非不义之财，不过也让这对母阿家带来也侪麻烦。咱听讲古人继续讲下去。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即阵的韩水龙要倒落开得落去啊！凶个伫床了是搬来搬去，胡思乱想，直做梦说遮钱到底毋知要怎啊开咧，真无容易哦！才睏落眠，煞又搁去梦惊去，看见外口瀑布啊光，真赶紧撩起来，出门要去买三生来敬神明。哪知影出门一看，那是啥天光啊？都是月亮上过光去看做是天光俩，即时天时都还阁早，啊！这个韩水龙随说昏了都起来了，才慢慢行，行到一个死甜的大河斜坡前，看见内面有灯光，韩水龙就上水敲门说：“袂低头哦，袂低头哦！”哪知影灯光突然说间，噗，说死了，韩水龙在门口。叫去大半日无人应啊，就转身才想要行倒去，行无几步，煞听见电道户开门的声，我头一看，店铺的灯光又搁倒， 只听见田大河问说：“啥人要买对头啊？”韩遂良应说：“哦，是我，我想要下一个对头。”田大河说：“哦，原来是韩秀刚哦。既然是要买对头，为何唔推一卡拿，还是家子来对啊？”韩遂良说：“哟，哦。”我出门上过紧，煞袂记你退俩。田大河说：“哦，无袂要紧，无袂要紧。我随退一块布当你包，等明仔日家商来还我。”说了就用布包好势，交当韩遂良。韩遂良双手捧了，就煞行。也观众朋友，人说路头钉心，路尾千锤。行了行了，就感觉较辛苦咯，就休息一下。正好拄着咧顺境的啦，因看见韩遂良双手捧着一个大灰的布包，大心气是伫咧喘，感觉就可疑，就来问说咯：“哎，布包内面是啥物啊？”韩遂良答说：“吼，两位切啊，是猪头俩。也因为哦，惊咯，惊伤过紧，人甲喘。”说话哦，家己较无清楚，顺机的人就较伫咧怀疑咯。两个顺机的就开始将一个包裹掀开，我看卖，啊，布包就开开咯。这开开哦，连韩遂良都煞家己惊到了。这个跟一堆钱钱布包内面，那是啥物猪头啊？是一粒。非老非低的查某人头了，快没人的命了啦！韩生一看，惊一下神魂四散飞，顺境的人也唔阁听伊解释，马上就将韩生押到衙门禀报官府。官府一听见，说是人命案，马上升堂。官官一看韩生，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斯文之生，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因何杀死人命？韩生哭着说：“是小人叫做韩遂良，我是要去地道河因斜坡内面买猪头，未记你掼轻啊来堆。地道河就用布包好势堆等小人。呀，后来路咧煞拄着顺境的堆门，拍开一看，无想到是一粒人头哦。说了。”煞伫公堂咧咧哭咧，规官一听，马上出签，捉那田大河到案。哪知啊，这个田大河伫公堂顶面啊，唔承认说韩遂良到伊堆内买猪头。规官问说：“包人头的布是你的？”田大河全指说：“啊，布是我的啦，也唔过布是三日前杨景煞当韩生借去咯啦。”无想到伊爆了人头，要嫁下等我。也观众朋友啊，恁说韩遂良一个红个少年家，无见着世面的钱贵啊，讲读册人公堂顶面，要怎啊说赢田大河一只老将子啊？也观众朋友啊，红个精彩故事讲一半，下一集一定着阁继续看。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路见不平，金木水，青龙相助，声东击西，连雄飞，直接先登。玉璧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回，弼马换太子第33集，叙述海江。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有一个老兄，因欠一个元月银两，元月要将这个老兄的查某啊掠去知晓。赶紧伫咧求白玉堂，就替伊作主。白玉堂一转身，就叫随从推出35人来，连条问元月说：“当初你较有啥照顾，等你无？”元月看说有人要替罗汉还银子，赶紧说：“看来无啊，看来无照顾啊。”白玉堂接过礼句，连条。将文字交传元月说：“那从现在开始啊，这个老的无欠你半文哦。”元月接过文字，笑嘻嘻说：“好、哦，无欠了，无欠了，滴滴滴，清清清，连夜哦，强手落楼梯做去。”白玉堂将酒具交传老兄说：“老兄，以后亲像抓鬼的高利贷，你千万唔通阁借了。”老兄连连说：“用的唔敢借咯，怕死我，我都唔敢去借咯。”咱跪落去，共白玉堂磕头，然后千恩万谢离开。就伫老兄行到田椒倒船经过时阵，田椒说：“阿伯，这一斗烧酒，请坐落来啉一杯才行。”老兄说：“叫。”英雄啊，叫也唔三唔八，我要怎啊坐落去查你啊？田椒笑笑说：“哎呀，来迄个帅哥怎侪银两都敢为你开，拢无我连一杯醉酒煞开袂起哦！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田椒就问老汉说：“老汉啊，方才迄个元月是啥人？点伫啥物所在啊？”老兄说：“伊哦，伊叫妙秀。”店伫苗家集，因为因家苗恒义伫太守移门内面咧做经商，夜空哦，规日都欺负厝边，白杀阮遮穷人。一个老兄哦，甲点招拿色，拿下去几落杯烧酒，烧酒啉了，话说了，才起身过时，我倒去点招，转头煞听见迄杯。白玉堂伫咧问幸福，说近来情况怎啊？啊，幸福就讲伊说，当初多蒙灵性大爱，救出小弟又征云娘，叫我上京求取功名，无想到半路我煞去拄着安乐侯，承蒙侯爷另眼看待，收留伫侯府，金蝶奉命前往天穹殿，有要事要办。白玉堂一听就问说：“是第一个安乐侯啊？”幸福说：“呀，世间顶哪有两个安乐侯啊？就是方太师因甲方玉。”说到这搭，幸福有几分得意，而白玉堂呢，唔听十箍，听了面色转变，马上怒气冲冲，冷笑一声说：“哼，好啊，原来。”你是道德伊的门下，故事啊！说了， 马上叫随从介绍起身起步步离开。点焦在这边哪看，哪在咧俄罗斯？这个白玉堂果然是正直的人才，心里家己搁想，我方才听伊含糊说，伊要伫天穹殿等宝大人。那据我所知，宝大人得过两三日才会到天穹殿。我干脆随来去苗家集间行行咧。等下面一见了后，点招改扮夜行装，潜入苗家集，来到苗秀，就是独家日式帮高利贷迄个原委印出来了。在暗中看见有三间客厅，灯烛明亮，内面有人说话。点招功夫也好，走路去无声说，偷偷我来窗仔卡的详细咧听。原来是苗秀伫咧问因家苗恒义，伊对因家说：“我家，呀你是去倒落，创来作罪云啊？你唔知，恁阿爸我今仔日伫破家了，也发了一笔小财，赚了35元，就将拄到一个帅哥退还银子的代志，讲到因家听。苗恒义就说：阿爸，你用无声声，无声声，你用5元赚30两的利息，也恁家我向个一年多免开，干赚300两俩。苗秀珍笑嘻嘻问说：呜呼呼，也你这300两是怎啊来啊？苗恒义说：阿爸，我无说你哪会知啊？昨日太守打发韩福起身了后，又搁甲侯爷商议，说韩福一月去刺杀暴君，

成功都无话说，啊，若无成功，就叫侯爷乔装改扮，由东高林偷偷进京，连侯爷的太师府内面，等待乌包炸金了后，看有啥物做将，才阁拍算。然后哦，又阁将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以及抢来的女子金玉仙。由观音庵赤路上船，暗暗进京，知州接受侯爷的命令了后，回到官衙咧，马上就将300银元交转我，叫我来办理这条代志啦。也我家己咧偷拍算过，侯爷所做的代志哦，皆是种无天无地的代志啊。到迄时阵，我才来去交代全家，什么运费咯？什么其他费用？等到京城咧哦，才当面找侯爷算。因若是唔付钱，就将侯爷拽，假死核桃，行李共扣押落来。阿苗秀赶紧说：“我讲，安尼做敢袂好势呐？万一当侯爷呐知影，凶个敢废气哦。”苗恒义说：“阿爸，做你心煞咧废咧。”侯爷所做的代志，都遭违法的啦！一来，哪敢大声嚷啊？二来，也真恶诈。这300银元是张太守传我的，侯爷伊也无传我，侯爷伊要倒去知影。所以这300银元，咱就哦，从头将伊勒来快摔杀，点着的窗啊！我听起跩，心内暗暗想：哇！这位先生是叫乌食乌，采夹采咧，就伫这时，点招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影一闪，唰，影影，咱亲像搬家了，迄个替人还魂的帅哥啊！点招暗暗笑，吼吼，你是替人咧还魂之，暗时就要煞倒偷倒去啊！突然，远头灯光一闪。点招惊说有人来，赶紧将破条的锁起去，贴在厝前向下观看。怎啊一缩目，煞无看见拄只迄个人影，迄个帅哥啊，就家己想，估计以后可能亲像我，攀在另外一支跳咧。今仔暝，阮两个啊，就演一出李良来戏珠。就在这时，阿权真慌慌张张走入来，听了叫说：“哎呀，冤鬼啊，无好咯，无好咯！呀，夫人煞拍无去了。”苗秀白阿敢一听，什么啊？夫人煞拍无去心，赶紧前走出去。南杰点脚神射阵，按破条了，嗖射来，切身入去房内。看见桌顶，一、二、三、四、五、六，600银，也搁干，也搁一个小包袱。点招将其中300银摕来，扛在身里。北来说：“这300，要这小包，我留当迄个帅哥，加减贴伊淡薄利息嘞。”然后抽身退出去。各位观众朋友啊，原来。那个人呀，果然是白玉堂。伊先看见有人咪伫窗仔，我咧偷听，又看见伊攀跳理想，贴入处钱，不由家己暗暗吓猜，说这个人哦，本领不在我之下。就伫这时，白玉堂看见有电光来啊，才马上迎过去。原来都是苗秀因某甲查某囝要去上厕所。阿权将灯揢咧，何先要去摕纸，白玉堂先生抽刀对苗秀英某一行，伸手将苗秀英某一人吊起来，将伊裙仔撕碎一块布，插在伊嘴咧，然后又搁用刀将苗秀英某两个耳仔煞将伊削落来，用手将伊关起来，等咧鼻头尿床内面，家己则撇伫暗地咧偷看。看见阿权走去前厅报信，又看说苗秀英爸阿甲按西边行过来，家己则按东边转身来到前

0: 听，这时南极已经将云转接去了，所以白玉堂入去厝内，桌顶只剩一、二、三三帮云，甲一个小包。伊腹内也清楚，是迄个好汉摕去一半云，留一半当家己，就学了说一个人豪杰，然后将云沙沙的扛了身的离开庙府。也咱过来说，庙甲白牙甲官甲后盘，一官顶写过册，册到娘床边头，听见有人伫咧餐。啊！顶前甲去一笑，哇！可妖秀啊！多谢，这是妙秀音幕，赶紧甲伊扶起来坐看。哇！爸哇母啊，贵姓贵妃两个戏啊无得看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适应游心针，梦中惊魂，桌顶老二条，兴起未遂。玉帝上情，长篇不及故事，三结古意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34集，随随开讲。
0: 这江湖传奇，江湖结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南极点叫夜窜喵家集，去到喵秀因厝内，结果发现白玉堂阿来伫一搭咧。点招探白玉堂，将苗秀英白阿家行出去后面的时阵，将苗秀英白阿家放伫桌顶，一文字退三帮去，将另外三帮甲一个小包留当白玉堂，叫对半摊食咧。白玉堂下到厅堂坐看，心中清楚，是迄个二杰留当家己的。就家己暗暗咧学罗点招为连豪杰，将云藏咧身咧，连后做伊拜拜。喵甲白阿甲赶到后壁，赶顶四过册，找到娘床边头，看见有人伫咧餐，阿顶家去一招，哇白咯，都真是妙秀英母啊！赶紧将伊扶起来，贵姓贵妃。大半日才苏醒过来，就将歌亭啊说了一遍。苗恒义才雄雄想到，好，去听也有300里文啦、啊！大叫说：“中计了，中计了，中计了！咱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计了，说了赶紧向厅堂走去啊！”白阿刚来到厅了一看，也要倒落也有云啦、啊，哈？白阿甲两个人戆戆徛伫迄搭规半日，袂做袂声。毕竟是不义之财，凶的是听听囥咧北呢，当作野狗食黄连哦。点招呢，带着迄三帮云直奔天穹顶。咱过来讲，包公伫三星殿寻了案件，宣布香雪整顿几日。包兄呢，哀哀无代志啊，就想着说，顶开啊哦，得到一个游心针，北来想说，迄、那个公堂顶面啊，听见说游心针也微妙，啊，今仔因为无代志，暗暝我共偷偷摕来共试卖咧，看是好到啥款。到暗暝，包兄随时和包公去困。然后交代李仔说：“今暗暝你才好好服侍包大人。”说了，伊做回到家己的房间，将游心针起咧床咧，包兄则倒落去，啊头壳都则歪着枕头呢，现煞做梦。包兄忘记家己出门，看见有一只乌马，连马鞍都是乌的。三边阁徛两个乌衫乌裤的人，这两个人无管3721，就将包兴扶上马，乌马现说走起来，走得非常紧。乌马走到一座亲像开封府大堂的所在，包兴落马了后，心里头也咧感觉奇怪啊，想说： 呀，我哪会伫语文内面啊？字迹大堂顶面挂着一块匾，写着“阴阳宝典”，是哩。这时，进来了一个破官，叫说：“你是啥物人啊？竟敢冒充圣主前来鬼混，与我哪下？”马上跳出一个金甲律师，大喊一声：“哇呀呀呀呀呀呀！”就说将包兄啊，俺梦中间惊醒了。包兄规身清官恰恰的，包兄家己想啊，判官说我是冒充圣主，也李克明也说这个枕头是要送当圣主，也看是这个枕头哦。是着圣主才有法通享受啦，也毋过圣主是啥人啊？
1: 关于游仙经，开元天宝为史记载，屈指国金凤金一枚，金之轻，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得因立名为游仙经。在《三国演义》中，宝金在拄到牙牌解决的案情的时阵，通常会通过游仙针在梦中找到答案。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针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一经过这一番的纠结，包兄你煞困袂得落去咯，啊，这气啊，憋气哎，都才四更呢，啊，就行来包公房内来看看哩。只见这个李宅啊，坐伫椅仔内咧读眠，桌顶放一张纸条呐，包兄才行起来一看。叫一声说：“李宅，呀，李宅，赶紧打俩气，赶紧说，我都无咧困啊，我都无咧困啊。”包兴说：“无咧困，无咧困啊，这张纸条按倒落来啊。”李宅都也未回答，只听见包公在内面说：“什么纸条？推来我看卖哩。”包公只个一看，就问说：“这阵是什么时阵啊？”包兴说：“大人啊，这寅时呢。”包公说：“哦，啊，就起来了。”包公穿衫洗面，然后叫李宅去请公孙先生。无偌久，公孙赤来到，包公就将纸条摕转去看。公孙赤看见纸条顶面写说：“明日天穹顶，金凤赤气象，分派将领爷，分为两路行，一路东高林，捉那恶榜玉。”一路观音庵救我立夫人，要紧要紧。笔头也搁一行小字写说：“立夫人接金玉仙。”公孙赤问说：“这张纸条从何而来啊？”包公说：“不必管伊从何而来，明仔日咱到天穹殿，需着严加防范，再派车役过迄两路去稽查。”公孙赤赶紧退落去，甲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四位好汉商议，做好安保工作。只有这张纸条安倒落来，我面讲观众朋友鼓麦鼓咧出来呐。无打，这张纸条就是南极点胶点咸灰留落来。为甚点胶离开苗家集来到天穹殿，发现包公也未到。北来想，包公匆匆而来，无半时提防，我哩无好公开行动，最后就等包公因早作准备才是。想到一搭，点招才不时辛苦赶到三星殿公馆内面，看见李宅咧独眠，就无去惊动伊，静静溜入去，将纸条啊放咧桌顶，然后又搁回到天穹殿去等伊。第二日，包公一行人来到天穹殿，一入公馆，前后左右随详细搜查一遍。公孙赤暗中又吩咐马快、头目耿春、步快、头目田平两人分为左右， 客家出入之人，叫王条马汉张良就好。因四个人将包大人的住所位咧，最后顺了，家己甲包兄理财啊，扶持包公，只要有动静，大家互相知会一声，做一个动手，安排结束，已经是将定时做，就是暗时了啦。公馆内面呢，虽然是暗时，但是特地的灯节点啊，都亲像日时。外口咧巡警的人来往不断，外人想说，是钦差大人踮伫一搭呢，其实包拯无踮伫内面啊。内面是王朝、马汉、张良着好死的人，暗藏兵器，准备要捉那刺客。三更以后，原是较静谧谧，无动无静。外面巡警的灯光啊，连墙顶都照啊真光真亮。内面着好头向天详细观察，等于顺着墙外灯光行到一丛大树下，着好往上一看，大声亮说：“有刺客啊！”就伫这声，王朝因迄三兄弟马上赶过来，外面巡警的全部停落来，手里顶做一个树按树顶起去，果然发现有一个乌影。乌影看见下底有人伫咧嚷，有人伫咧喊，定好回防，赶紧啊，手别手机，利用手机的弹性，将家己弹去泥板顶面，然后又搁一撮，就撮到正板顶面，就好大叫一声：“出哪里走？”无等就好说了，迎面飞来了一尺花片，就好赶紧急急闪身。虽然花片无弄得身了，但是用来革命啊，煞蹲坐咧涂骹咧啦。也迄个乌影真神色想要溜见，但只听见乌影哎呦一声，才呜按厝顶煞过落来啦。拄好过落伫赵虎身边，啊，赵虎拄想飞身，赶紧将刺客共刺落啊！将人赶过，遂将伊插伫八只后壁迄支弹刀背上，连着用锁啊，拄亲像咧夹掌啊，共拔咧，才带来见包公。只见包公满面笑容对刺客说：“嚯，好一个雄壮的勇士，堪称勇烈英雄啊！”然后歪头对公孙策说：“先生，你替我将伊送绑。”公孙策知影包公的用意，就假死哦，装作也真惊的谢说：“大人啊，此人是来行刺的刺客，哪通放啊？”包公笑笑说：“我久闲六看，拄到此等勇士，焉有不爱之理？更何况我甲一位壮士无冤无仇，伊哪有可能会害我？也无非是去当歹人使受一时糊涂。来来来，紧紧将伊松绑。”公孙策将对刺客说：“你有听见无？老爷待你如此大恩，你将何报答啊？”说了，吩咐张良、赵虎将伊松绑。这时王朝才发现刺客脚肚下底去插着一支手指呢，将腿拔出来。若不是这支手指，伊哪会过得落来啊？包公将吩咐包兴搬一块椅仔托坐坐。刺客看见这个包公对家己安尼宽宏大量，又搁看见王朝、马汉、张良、赵虎徛伫双边边，好好生威，就煞一杯先跪倒咧涂骹咧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有海水的所在。

0: 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带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热情。电视闽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14: 提起山歌。真侪人就会回想起电影《老三家》。电影来到迄种大家也熟悉的山歌，唔呐，大多人美妙享受，而且各方叫起咱对美好歌曲的回忆。但是你可能唔知影，咱泉州也有家己闽南风味的山歌。对今仔日的节目来到，我就带大家到永春县的一头顶。来了解一下闽南山歌的文化节——迎春山歌。在一个落雨的早起，阮开三点外钟的车，才来到一道镇。在一道上开村吉普斯基放腰间的大岭下面，阮行过一座山，来到了一片竹林内头。溪坑边竟然传来了一阵歌声。
15: 大路绿起呀，海海绿带，山风景是多人来，来自五江四海，一道人民绿笑晒晒，大山乡好绿大兴。
14: 得到一个歌声，阮爬起去山顶，经过开了一个小纱门。看到一个穿纱正整齐的老伙仔，原来这条山歌就是伊唱的。伊叫陈连成，今年已经73岁了。

0: 怪、理想、赞鬼影、小嘴等几落的老歌啊。为了套老歌啊，有可能回想起当年唱山怪已经，滚套老歌啊，会组织一下，你一段，我一段，唱起了秋棍歌、干苦歌、冬仙记、丹砂歌、甲石榴歌等八十多的山歌。
1: 一道一路旁，看看本地。

0: 咖啡，这个是人听，我看都无个这个啊。
1: 阮发现山歌调大部分皆相似，但是有法人用第简单的音符、第轻彩调，唱出大家心内第想要说的话。歌词来源的生活非常的美妙，山歌内容涉及爱情、民俗、时事、伦理、农事、节气、典故、成语、谚语、俚语、各生活趣味等等。将这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写照，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多几落工，家己抄的歌皮全归用。为阮唱一段，
2: 两人总着有资源，不管哪间铺共写完，查某伫捏衫正出嫁，查甫着捏五正配车，着去搭登记较好势，嫁许搭五年生一个，今日大群伫人人爱，上吸搭政府绿所在。今日也着搭好过去，望有前途较便宜。
1: 这座的山歌歌手现在皆是做引贡引卖人了。老人们说，对因细汉的时阵，一道阵真侪小山村来到，一到暗暝就会传出山歌声。改革开放了后，阿无电信时阵，山歌也曾经真流行。但是随着老一代歌手的歌声，现在真少有人听到山歌声了。应该是在了解放前学唱的山歌，迄个时阵唱山歌是因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欢喜的时阵唱，悲伤的时阵也唱，闲的时阵唱，无闲的时阵也唱。迄阵啊，伫种田、去山里破茶等等体力劳动中间休困的时阵，就会经常家己唱山歌。有的时阵是单人唱，有的时阵是对唱，既可以放松者，也可以表达情感。不过山歌来到大部分也是情歌。

0: 刷了狼青刷瓜，母亲穿电影来到青蛙换文，男女情歌对称，一半几乎有丰富的情感，因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开嘴就成歌，因的音量比如想象搁夸张，独具特色。比如说，男女在了互相三搭的时阵就会唱。
1: 伊这不只土豆，连着螃啊，那我上现在两行，牛那些树滚做无，滚树牛做红啦，伊这个就安水念咯，因为这个这个意思哦，也杂话在念咯，不只土豆连着树，就我上现在也好啦。哎，我就一人念一段，伊说唔忙到来上台啦，一个三线的舞啊。
0: 阿伯李秀啊，是老乡啊当中年龄最大的。今年不在喝了，大家皆叫伊李金。伊是一道电信流程来到，大家皆知影的敖青山怪歌手。伊讲完说，伊十三岁后就开始唱山歌。一到暗暝啊，伊就家己经常一个人伫个楼下了唱山歌来解闷。
2: 哎，伊阮做今年十一二号才有作业啦。
0: 第有印象的是，五十外岁时阵，有一摆啊，伊到田里去搬草，拄到一个去山里耕茶的中年大伯。迄、那个大伯啊，竟然就甲伊做一青山歌。
1: 新做菜篮里啦，家青满草，人惊抓好心。土羹有饲偌济只，一根无卖偌济钱。
0: 无想到这个大伯也找着人，李金嘛就熟练的甲伊对唱。
2: 我十条子孙啊，九条钱，馒头牛筋啊无好心，土羹有饲几十只，一只一双女唔收钱。
0: 这个男的也继续唱。
1: 十条细线九条红，满草人惊抓正人。娘君是甲你一起玩，甲你做阵咱两人。
0: 迄个年代，民众的观念也阁真传统，你即马惊说阁唱落去影响无好，就唔爱阁甲伊高高低，老老实实的甲对方唱说。
2: 我十条细线啊，九条红，满草牛筋啊，上苦的人。我小命叫这是理想，吉普的男孙啊是我帮，上贴这政府有规定，分配这上苦的来分。
0: 李金好心是罪，厝内客户真侪古老的瓜婆，请人抄啊，就抄几落根山怪瓜石，瓜婆。歌词录音带第一次时阵有法人入整整一大波的，实在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惜近年来逐渐的抛弃了。不过现在八十一岁李金嘛，也有法人唔免看歌词，就法人一口气唱半点外钟的歌。更加难得的是，李金根据生活来到的点点滴滴。随随就发人变歌词唱山歌。有一摆呀，关文化馆的同志去考察，李金嘛就顺嘴编三百外字的歌词，一口气唱落来，来欢迎文化馆的同志。老人虽然唔捌几字字，但是一个典故、一个成语、一个笑话，经过老人一改编，就成了一段搁一段。通俗阁好听，闽南语山歌，有诶时阵，即个歌来到也充满了身外的力。
2: 一岁女子一岁为甲传统，孟子读书但为公，孟子在读书多大好，孟子在读书出大风。文言诗句是无通，二个经济但为公。六个十里路大好，七个在树林吹大风。 日日夜夜苦干抓仔，我来手托先生仔，福州大厨先生徛，一门是孩子一张单来，我夜夜苦是无仔，我来手托先哥仔，福州大厨老板徛，一门是孩子一时红来。
0: 时代在了变迁，曾经清扬山城的山歌，现在已经真少有人听到了。一方面是因为会晓唱的只有这些老歌啊，另外一方面，老人们也认为说山歌当中有太多情歌，因排泄开嘴唱。虽然排泄唱，但是原来无法阻止老人们爱唱山歌的心情。随着时代发展，因拿着原来山歌的曲调的基础面顶，家己个性创了山歌的曲调。比如说，这段罗岗歌曲调就非常的优美。
3: 风影吹来微微清香，路边一顶好花帐。

0: 听着幽美流畅的山歌，一度送回村吉波斯基帮玉清讲文说伊心内烦恼。伊说山歌已经都要灭绝了，如果这座会要唱山歌老汉仔个性了，那么山歌也就失传了。其实这一点我也想到了，真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将这些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有更多的好心家啊加入到传承的队伍当中，把这笔昂贵的精神财富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1: 这代有万人来第一代是在卡拉金，这次有万人人在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万人人在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万人人在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吧，启动会吧。
2: 暗头的时阵，热浪日头才碎碎落山呢。徛在外海三里古街做阵的老人张准生，做去规日的事才碎煞哩。那脏了身躯，按房间内面行出来，伊的老伙计正伫咧队内面。共做好的葡萄丁，每十个称出一罐，规个壁的。这罐是咧做古早丁的老炖。根据炖主张准成的介绍，说到的这轮已经是第五代人了。咱这罐炖开到三里古街，后几十年的时间了。最早的时阵，还搁咧卖金纸蜡烛、罗盘烛、八卦立灯跩民俗用品，而即满专门做传统的古早丁。
3: 阮安尼四五代人写定金纸灯，七七八八真多，罗盘现绿五叶文青街头，钱娘钱剑钱跩，下八卦内面真多项。最早阮一开，阮祖上就写定个金纸灯。
2: 这个时阵正是最传统古早灯的旺季，因为刷落来七娘马仙、中原普渡等民俗节日来的时阵，也侪人厝内都伫欠用着灯。你为了每一年着做跩上村开的灯。张准成老人往往在年头的时阵就要开始来备料，那伊甲味道合计两个人分工合作，从每一日清早起六七点开始做，做到黄昏，一直到今晚暗头啊，才有通休困。老人点一支烟，拿三只袋椅啊，给阮来教阮发现。
3: 我大概五点外啊，六点才有起来，六点就做啊，到七做啊，唔做了，做啊压到白啊，就要休息哦，长长衰衰的。啊，就要休息咯。我逐日安尼咧，啊，若是甲黄鱼是除了，啊，即若到即个贵种贵个吼，只要是家死老伙过来做嘛，无够人长啦。阮家己下，阮家来，阮新妇俩，吼夜来五年，伊煞毋来，热人去楼头空调咧。啊，敢新妇皆走去空调咧，伊煞毋敢来，遐个搞得去个死。
4: 知道恁无装空调。
3: 咱老伙仔无空调啊，毋爱。未适应，空调一个米啊，咱拢老了就老了。

0: 天公丁、七娘丁、二星丁、啊罗丁，那罗丁咧写法那是即个啊固定写罗丁经典各种的写二星，大乡里都一个景名咧。咱拢过了十姓，大概爱安尼写二姓。啊，若是农村的，基本上统一计是一个二姓，伊个。伊那路顶景点，啊，若是石狮片、甲种个青龙片、甲恁泉州片，即搭遮哦，伊是写阴公婆照，写好无相像。
1: 张尊兴老人介绍说，甲元宵的时阵有卡无，因为花灯无相。古早传统灯往往带有野龙的宗教民俗的色彩。而在传统灯分作几多种，有七娘灯、普渡灯、天公灯、二星灯等等。在古典的每一个传统年初的时阵啊，都着归相应遮灯。在咱闽南传统的习俗内面，伫咧大节或者是十六号生日，也佮有七月初七的时阵啊，都着归七娘灯。那这种灯差不多六五公分高，那成直筒状，灯身顶下画有七仙女一张图。离开这牛灯平平大卡的普渡灯，则是老人这群队内面需求量最大的一种灯。因为徛在古镇，而且有民间信仰的民众啊，在旧历的中元普渡的时阵，家家户户都着带家己门下口几一盏普渡灯，或者是叫起路灯。在每一个大传统内面，往往还佫衍生出也侪小传统。到着大泉州地区，无相款的区域，在普渡灯顶下所写的文样内容都是有区别的。而几对老人一群队内面最特别的，啊，就是几对厝顶的这对二星灯咯。这个也是传统的古早灯家族内面最大卡一种，伊亲像咱古早的种水光作大卡，啊，伫复杂的文样顶卡衬托一粒野大粒的二星。比如说老人队的内面几个这对，啊，就是因家族的二星灯，灯芯顶卡用独特的立体笔法写一粒张力。
2: 啊，这对是阮家咧用的，阮家珍珠用的。
0: 传统的啊，固定写。
2: 这对也侪年的咯。
0: 咱写字是看你写啥物，你写遐个字是，哦，啊一头添定精彩。
1: 听说字是定在闽南相当重要，婚丧嫁娶等一个家族性质的大活动都得签名，因为象征着一个家族的尊严甲形象。所以在闽南，若是有男的去学女方照的，都将这种婚姻的形式叫做媒大灯。那由此可见，这种灯的重要性。
3: 像咱遐是做普通灯，做做天光灯，都要经过打几道的钢丝。
0: 啊，就我用个大钢钉来破，搭钢啊，将个搭钢啊，就慢慢啊创，就安尼安尼，是从个锯啊，你一拱一拱，啊再来破，啊再破从个，啊再来做啊，啊再来尊从个礼的尊啊。无那计无人要做啊，再擦到规双手去嘛。
1: 早期的民间手工艺人，为了生存。往往无轻易透露家己手艺，即使是张尊兴老人也是同款。伊只是代替介绍了做灯的几个流程，但是其中细节的部分，伊都计是靠因家族口传心授，而无对外物件咯。那阮查了相关资料的描述，大体是安尼：做一卡传统的古早灯，差不多要分做几个工序。首先，伊要选出新的这个大光碟，然后铺做碟面，再来绑做灯的骨架。然后再搁在骨架顶面编纱布，等干了才刷一层石灰水。那听说刷石灰水是为了在顶卡写字画画的时阵，线条袂断开。等根据无同灯的需要画画写字，才上光油的时阵，那一卡传统灯也就完成了。老人说，亲像普渡灯、七娘灯这款细卡的灯，伊甲面老岁机灵的人无眠无日的赶时，那三日也只能做五十卡左右。
0: 所以我才啊，人要点单啊，种手工车搭工啊，靠边，计无人要创啊。我咱早时恁全早时泉州十几根社灯，阮叫。

0: 查理干，住大泉州地区有几多关咧做传统古早店的队？那迄个时阵，因在同行之间也经常有交流联系。张尊成老人做的店，不但伫大泉州地区真时行，就连海角对岸的民众为了买店，也上门搭伙来找。
1: 啊，这台湾这要加几日，这要来啊？好嘛，几六百对，我都唔敢去呢。啊，来个数量要几六百对，你哪有法啊？大头嘛来，台北咯，高雄咯，这连金门都来了，啊，平湖咯。
0: 张春成老人较早的时阵，住伫外海八里乡，从事机械、车床的工作。那迄个时阵，因组团的做定的工作，对伊来说也只是一项副业。你即马已经是七十几岁了，伊说退休了就要承担起组团的机会，但是目前也只有伊甲伊老伙计两个人在做。伊的家查某啊，也有各自的头路。对老人这手的手艺，虽然说从细有看，也加减捌淡薄啊，但是到今也无人真正接手。
1: 像我搭工啊，拿一个手工，一个工叫食呢，唔是咧甲偌好工的。唔是咧好工了，唔只计无人咧，全部咧泉州十几间车店店，我去甲快速王哥甲阮查阮有三八个去看看嘛。我下昏甲无一个要做咧，啊鬼呀，鬼想都要去装上个啊。啊！将个计着定定，甲一块一四三连咧，计甲一块一四三连，我大家计嘛唔做。将几块拿来看这庙去咧。那按照古传统，遐个里头固定红里袂做红里哩，红里你着贴红才会做哩。贴红啊，红地有贴红的才会做红里，那种固定的。啊！你红条钉必定着写。
0: 那即马大多所在做钉的厂家都计机械化了。李张尊成老人还阁是坚持用手工搓碟破米，并且擦擦。意思即马外口相当侪跩绸缎去做个钉，无跩传统个钉安单，而且还阁经常出现上色性个错误。现在大多数个跩钉都计是红对黄字，但是老人认为说，严格上来讲啊，钉身顶面个字必须着按红色个，因为按传统个来说，得有贴红个钉才会做写黄字哩。而且传统的制定的艺人，除了得有一手制定的手艺之外，也着阁会晓叠词、开笔等等的跩相关的传统民俗，而跩都计是即卖制定工人所无具备的。可能对即卖做定的跩工人来说，做定对因来讲只是一项谋生的技艺，但是对于像张尊成老人即文的人来讲，制定不但是谋生。而且还阁是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保留，而这种保留，则是因面对时代变迁、社会转型、技艺断层的一种抵抗的力量，或者说，是因唯一的一片精神保留地。
1: 我来计无人要做种个，种个就是工叫钱呢，啊，种手工种一个三六个利息哦，就是唔免去往个淡旺季，你做你旺，你淡季做你淡季，也是着这个。无路呀，就我这个手工一个，咱也会做做，未做就几岁了。以身自由，以身哦。
0: 古镇暗头的三里古街，人马画画，拍铁、卖菜、卖日杂尾，规了两排热炒炒的牛肉羹、肉粽队、扁食队，也都继续做因的生意。做店的老人张尊成，伊的老伙计，直接带伊家己对口起炉灶，拿来准备煮暗顿。过一下久，因就安生要关店了。老人说，所来的几日来订做店的人会搁较侪，较早关店休困的，通准备面啊，继续做事。
2: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伫个今仔日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钱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春娇的
10: 什
9: 么？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伫顶一集的知名甲春娇当中说到，春娇的单身，让志春家带来了也侪影响，也侪亲戚朋友都互相来倒出主意，来帮助因迎接新生命的来到。那么伫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志明甲春娇伊个会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呢？请继续收听今仔日的节目。
1: 哇靠，春娇啊，你又搁咧创啥？
2: 无啊。按官人的衫裤收起来囥咧啊！
1: 唔通哦，唔通哦，你赶快紧去休息，我来收就好咯。哇靠，春娇啊，你又搁咧创啥物啊？
2: 无啊，想说厕所几落日无洗咯，小刷者。
1: 唔通哦，唔通哦，你得休息，你得休息啊！去哦，去哦。
2: 是我得休息，

0: 那是巴肚内面的干哪的香香啊？
1: 干啊，唔对，你唔对唔对，你香香就是干香香吧，唔是啥香。
0: 哼，我那是无带先哦，估计你也无通对我反好哦。
1: 难听有影哦。
0: 你说什么
1: 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去开门哦，这个时阵哦，估计也就是美丽来了。
0: 哇，色狼狼狗，色鬼鬼狗，搁真的是美丽来了。
2: 啊，你是说我是狼还是鬼啊？
0: 啊，无啦，
2: 春娇啊，你是好阿伯啊，咱唔是约要去医院检查。那是搁拖落去哦，医院就要下班咯。
0: 我靠，我煞袂记咧。阿志明啊，我叫美丽去医院检查咯。
1: 春娇啊，啊你着较慢的哦，啊着较细腻的哦，啊过车路着注意看哦，啊爬楼梯着慢慢啊哦。
0: 杂

0: 喂，
1: 志明啊，听说恁成交有咯，恭喜哦，恭喜哦！
0: Michael 啊，排泄排泄，煞比恁较紧的啊！
1: 我本来就无准备要死，恁若是搁拖到18年哦，莫是比阮较紧，那有啥物通比的啊？
2: 人说放尿做水灾，放屁做黄台，又搁拄只条咧碰碰了。
0: 好啊好啊，后有时间哦，再来坐坐哦。啊，都只徛伫只对面呢，啊，搁着拍啥电话啊？了死花钱哦！
1: 无呐。人我这人在法国啦，
0: 我靠法国的长途，啊唔通讲咯，唔通讲咯，那无啊真贵哦。
1: 啊，种我是袂要紧哦，主要是得甲你恭喜一下，啊，咱倒去解释咯，吼。
0: 有闲来坐，有闲来坐。喂，
3: 志明星，
0: 你想啊，真啊一个声，袂输到咧背。
3: 我是你以后干哪的亏白啊？
0: 都阿袂出事呢，啥物亏白出来咯啊？阁是一个狗咧吠的亏白哦！
3: 我啦我啦，志明啊，恭喜哦，啊都煞要做老爸咯！
0: 都是臭弟弟啊！
3: 啊，虽说咧吼，啊到时阵若是生出来哦，啊囡仔着另外做亏白哦。
0: 人做亏白毋是犯过呐？
3: 哎呀，到时阵红包包一包较大包啊，托你嘛！
0: 哇，臭弟啊，你啥物时做阁转会晓再认真些事啊？安尼啊嘛较差不多。听说你伫北京啊，啊要倒来未？
3: 啊，无咯无咯，现在伫机场咯，啊等你就到咯。
0: 好啊好啊，啊到时哦再过来坐。
3: 好，唔说了哈，阿无停机咯。
4: 阿志明啊，听说你要做老爸了诶！
0: 哇，高金宝啊，多谢多谢，入来啉水茶哦。唔
4: 免咯，阿多听说春娇大仙咯，赶紧夹淡薄物件来送恁。
0: 哇，可多免安尼啊！啊，什么啊？
4: 阮家以前用的尿骚布料，放咧箱底20几年，想说阿无咯，用阿要稀释咯。阿知影春娇拄好大仙。想说阿无甲来当恁的囡仔用。
0: 我靠，搞真薄啊！啊，你阁是真贤客物件哦，一包袋流苏布，啊，都予你客个20多年，会上不会？
4: 袂啦，本来我都想说要生第三胎时做用，那再煞无啊。
0: 好笑，你啥时唔入来坐？
4: 免了免了，我要赶紧去隔壁小区找老黄呢。
0: 啊，那你也就唔送咯吼，有时间啦，再来坐坐啊。娇啊，你出倒来了嘿！医生怎啊说啊？阁是开啊一大堆药要予你安胎哦、喔。
5: 哎呀，唔是安胎啦，迄保底是啥物啊？
0: 高金宝20多年前带囡仔存落来留守保，说要予你用。啊对咯，啊草弟哦，拍电话来说，以后囡仔若生出来，伊要做亏白。
5: 唔免咯，留守保退倒去托高金宝，下日带孙仔用较实在哦、喔。草弟的亏白也做袂成咯。
0: 啊是怎啊咯啊？
5: 医生说是我肠胃无好，才想要吐俩。不是大仙的。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冻袂掉。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吗？你想要知影春娇的
1: 什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5: 不知道的是安怎，啊、心情无快乐。
1: 我就看到摇头摇。
5: 啰里啰嗦一大段，伊讲我真够骚。
6: 他们漂亮聊天
5: 啊！啊，够、啊、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转好的日子，你伫迄搭发郁卒，我啥物出力？
1: 我欢喜伊转出来，到最后检查出来哦，竟然是胃无好势，不是大仙啊！我若是无郁卒骨的咯，要怎啊对得起我这骨的欢喜啊？
0: 哎呀，人说一个鸭蛋生一个家，而且都还未生出来呢，啊是着郁卒骨的了。
1: 所以环境决定了，那你嘛无论如何，得好好来支持我，从物质面顶。精神面顶来支持我，
0: 精神顶面我是一直都支持你。只有物质嘛，除了钱以外，啥物都好说。
1: 那是当然的，志平啊，我交啊嘛是一个人伴，你说是？
0: 当然是啊，你交啊那不是人伴哦，我搁娶不噶？
1: 搁说了，我交啊嘛是一个好心不宅，你要承认？
0: 承认承认，你若是连心不宅都无哦，我唔着去搞事。
1: 而且阿哥啊，我交啊伫这厝内面是唔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是啊，你若是无对了，这个家都无成家哦。
1: 志明啊，人说风车断了线，家火去一半，你知影这句话什么意思？
0: 知影啊，但是你跟我说这句话要干？你要跟我分家火哦？
1: 哎呀，如果你若唔伫物质面顶哦，全力的支持我，咱这个家火哦，起的就唔止一半了。
0: 我靠，你说去一大弯，到底是要跟我讲什么了？
1: 为了解决我这个郁卒的心情，我决定，我要去。文献，
0: 人向我是歹人咧做诶代志呐，你也无代无志，要问啥鬼啊神啊？搁再说咯，你若是去文献哦，估计问未了啊，人占先机哦，插个你落去问。
1: 叫你管俩，我要踮喺我巴肚面顶问一个囡仔诶答案。
0: 你唔通取消，若无哦，你干脆用彩笔啦，摕几支画纸，爱画脸画脸，爱画红画红。若无啊，还搁啥物猪啊牛啊，互你画。到时若是后悔哦，所以就起来咯。
1: 袂准。我要以这种隆重的形象来纪念我这摆大仙的误会。
0: 种的吼，那是画落去啊，是水画得起来。搁再说哦，以后那是真实有囡仔，无佮伊好的，一出世哦就佮伊在拍。
1: 我唔是要偷伊看。
0: 到时囡仔那这样巴肚就出来啊，我头一看，以为是哪兄呢，还佮伊互相打招呼。
1: 莫番夸张吧。
2: 啊，春娇啊，恁厝内有酒干通买无？
1: 酒干草地啊，你啥物时阵转落片咯？以前是唱歌，即下落片啊，就卖酒干咯。
2: 哎，啊都听说我亏白做袂成咯嘛，想说估计恁阿嬷啊吼，伫咪伫厝内在啉烧酒咯。
0: 哎呀，春娇即个查某，宝地要杀咧走，啊无先去医院检查者，就伫迄只咧嫌，你看麦，啊即下嫌咪嫌咪嫌无去咯。
1: 哼，我嘛是想说要赶紧讨你死掉的生一个较水的囡仔。哪会知啊？
2: 哎呀，无就无了啦，莫阁想遮济了
0: 哈。你那是较早来讲这句话哦，估计是也有效了。怎么哦，无效咯？
2: 啊，怎么了？
0: 这个查某想要去画遐，
2: 画遐啊？啥物叫画遐啊？
1: 我决定要去文献。
2: 哇，靠春娇啊！啊，你有啥通想袂开的吼？啊，就赶紧说出来，唔茫安尼行到这步了。
1: 啥物你想袂开啊？就是想太开了，今仔只安尼。
2: 后悔哦，我实话甲你讲哦，我爸只面顶哦，有一个咧。
0: 啊，臭弟啊，你也有想袂开的时阵哦？
2: 哎，当初吼，伫咧读册的时阵啊，唔捌代志啊，凊彩交人去的啦。
1: 啊，伫倒啦？我看一摆咧。
2: 哦，伫这点，这点。
0: 臭弟啊，我说你画就画嘛，嘛画一个较好看的，画一只土生，那是要只土生蛋哦，嘛无够。
1: 这只唔是土生，是狗瘟。
2: 唔是哦，是蛇啦，目镜蛇。
0: 目镜蛇。我哪看袂你出来啊？
2: 嘿，你小可阁认真看咧吼。啊，当初时哦，就是惊别人会看袂出来，啊，所以伫目睭面顶哦，我阁画一个目镜啦。
1: 我靠，别人那是认真看哦，想说这只狗瘟二十四两呢？
2: 什么二十四两咯？蛇哪有足轻的呀？
1: 二十四两，滚死啦！
0: 哎呀，春娇啊，你哦，还是唔通去跟人学什么纹身哦？
1: 唔呀，我一定要去。
2: 春娇啊，你唔通我劝你哦，我劝纹身真正是牙疼呐，
1: 无惊疼。哎，比死囡仔痛未？囡仔我都敢死咯，纹身有啥通惊呀？
0: 囡仔唔是无路的，啊要去打落声啊！
1: 反正我唔管，我一定要去。那是无，我会后悔。
2: 你知影嘛？一般种纹身队吼都唔是野正规的，到时阵若是出啥物问题吼，你看你要怎啊去讨赔？
1: 草弟，你唔是纹身好了，嘛无啥代志。
2: 哎呀，我是纹身师啊吼，也后悔哦，你唔知影，出去吼啊，别人都说放一只狗瘟徛伫八只顶面咯。
1: 我踮巴肚面顶问一个囡仔，别人肯定会说我是野有表爱的。
0: 哼，看袂得出来哦。
1: 你说什么？
2: 春娇啊，我甲你讲哦，纹身是野疼野疼，而且吼纹了那是无注意吼，肉会烂去呢。
1: 啊，有这严重哦？

0: 当然哦，你看蛇尾呢，当初哦就是有点么感染着，所以蛇尾哦一句就无真是蛇尾了咧。
1: 哇靠！佮想要？
2: 卡难得袂吧呢？阿春娇啊，你还是唔通去哦？
1: 我佮考虑吧咧。
2: 臭弟啊！哎呀，这个虾哦，那是烂去了，要怎啊办啊？
0: 烂了，那是无及时去处理哦，会更加厉害咯。啊，亲像春娇这款要闻在什么八道面顶哦，啊，那是烂去的话啊，下摆敢那生出来哦，可能会去惊死。
1: 啊，好了啦，你唔通去讲了
2: 啊。啊，春娇啊，啊，你还要再去？
1: 去了，唔去了，太危险了。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宣扬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辣的王辣葵女儿葵炸男火币炸男类啊。
1: 嗯，
0: 今天你问你要一个特别的节目啊，解错题五。
1: 但是这个那么硬的讲话也是被动这边太去
0: 了。但是该
1: 是我大姑娘改也改也当过我你要遇就是自梦给解析当都给误解。
0: 嗯，
1: 那么对于故事非非给都
0: 但是
1: 来了又给你洗我大姑娘改也误一些我你误解给故事
0: 但是要误解故事要来把什么写动嘛有意思呢你给你说外卖给写我和书我你刚才写我和给你外点行都给给上西给你该西湖啊和看法呢有时碰撞在一起
1: 不
0: 要跟他马合一个日子啊。那接下来如果你母一堂堂给你接触第五扩大
1: 扩大也给故事管你呢
0: 哎我呀。
2: 华桥就是一座人搭建的桥梁。这座桥连接着温州连接着世界。
3: 接触第五
2: 桥闯天下
3: 女祭世界
2: 遇见世界。
1: 小队大姑娘娃子来福连冷连连你宇宙不外语要一记轰动宇宙的你与基拉猛子节奏随机动地基拉呢若教女队一直只有的三女的重用连该到了你的日子四马五七呢找来聚集在诺你的一内又记得了四七五八梦的聚众记住的娃子老大的党生活你与大师的女主该在宇宙把这都一遍。第一季进来的拜奥呢要一副嘎机人外我改预热物以修作古五人。给热奥酒修作了列巴斗雷吉的女与作棚弟弟呢学去沙在斗雷吉长居大师的作棚用的日的最热故事预酒。给热吉拉腾多种五人四家以及这个点算啊行举起。要来作棚四家五米行郁郁美和但是拜奥作家非遗拜礼的故事行到普通的剧中女人呢带生活女语是来访电视的但是这家给啥给这个鸡棚抬开了娘子生活网户的一把塞忙那么该都是啊要你我靠的猛子随机动地得得作家尿囊的意思呢
3: 接球踢舞女祭世界
1: 过去世纪东里的四个人啊令人一直多愁阿姑家那谁西那谁谁把公司发福错在给牛逼差几人上中间呢是人扩大过人长得嘎谁的鸡是被爷娘一头娘只要搭车的爷婆必须加烈烈细胞上南高飞第一是被母儿连着案子塞在东一买但大本家一头鹅吃日外那米是行屁米的连到西鹅上南高

0: 人开始要尿囊福一岁的让些上女人
1: 小闯天下遇见世界
0: 杭州修路区的朋友我很好吃五人路吃那么多的白白记得是不是呀遇不落下子女人当然五人的媳妇可比那福一岁大家找来过修路的口啊福子是越要女朋王家这五年可懂得能够过路放弃给这头的梦想又是热一座工作不外骨北侧楼下奥的外在的人分觉得阿嘎可正常啊上是给要一年的时间一百万西八级啊就说了五人可预救自家的联系这个之意预救大家啊将将只摆过一个最古的一个梦子早和给一托给张气给贵有的给日是预救能给个上网今年的在扎上的宇宙密码能够达到解话国下瓦解的朋友阿国下在黑瓦宇宙的五地三地他给都能给下的能够给那个宇宙才得被桌上会一只鸡拉其次骨头宇宙或业余的澳洲随机东地悲哀瑞飞宇宙的一只行宇宙的东西或往湖的带物给那个接触体物是放弃的告示误解又是一座难大次的界给座界离家宇宙离家世界
1: 乔闯天下
0: 解决体无
1: 遇见世界
0: 女界世界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卧脱，
0: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子挑细，谁家的宇宙啊父子走可远。

0: 그냥 쓰유 쇼텅 메일레이 유저 가예 유저 왕후 가즈 바성제우 소여 유저의 비후 저우텅텅 삼고 유저
1: 啊，我你刚腾腾接触跳舞吧，非要意思个。接触跳舞呢，我你能讲呢？跟栏目呢，每日上台去哦，大爷我你行到舞节的故事。那么对于格类能舞节格类当过，可宇宙的理解哈，格类说走个日个行行去哦。那么我是行要故事生的，但过去呢，要来你当过舞节呢是吧？噻。
2: 宇宙都吃这道去，
1: 要来你屋里，你可能有是我们都吃啊。
2: 对，所以买个那个奖励我是非死的。
1: 对，
2: 我给个老母娘洗，我给都给洗大过那家业，所以我呢，预设一个，
1: 预设一个，
2: 错给宇宙的啊，宇宙物件。啊，接下来如果你腾腾讲了是过过给你考大过呢，关你事啊。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隅爱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股那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5: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5: 盖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3: 小五鱼就能，多河鱼就能。
8: 江乐是国都，大哥那哈，今年个要搞奥运会没呀？可大哥能搞一难易的菜，哎，还是派发个菜，也可以派酒个菜，还是啊你呢？就做自五写两五都自那些写。第三年那是家，我们就能屋里个难过些，让他给他菜啊一些些，写那是蛮有意思。
9: 只能那些鲜活啊，给那些大姑娘做个家业。
8: 今天一下大姑娘也想起个党妹啊，妹妹叫做是你就是人的歌声，哎，你就那个是记我你做歌声师，你就是人的歌声，给就是我做妹妹，称你称我你日语的一个对门啊，我你那日语的一个对门，没对呢。 两个是啊，没对，两个是啊。哎，我这个家业是五十两五头，这是五十两五头，我是许多普遍西的南国的古遗产。这两五头古是写是，哎，五十写是还比国家的西美化富足。哎，要么个是你女婿女啊，个衣物洗洗美的，两五头呢，你让你要衣呢，还个衣物找对。 但是呢，要会苦得比称职一个叫道个西，还是给另一个么子互动的么子呢，可以同做些。一个呢，这个记载为记了，一个呢考古为测了，被打都错了，没得有很多西。只那些货呢，是人家学会的是谁打的几打的紫色一个叫字，这个，谁来连着啊？ 其他字写这种能吹能够讲一点点点点，就能以你的母语，大概呢扩大扩大一方角。他当表面呢要能啊时尚去能够讲，该发行了那个叫那色，这里就一张薄薄的啊薄一张的沙方，沙方的接了这里意思呢，可能屋里我呢户外下个写的要写的的，这接了写。格里我到呢，你都这个对了我。
9: 啊，这个瓦拉池呢，一当当几大大那个，谁老要呢？啊，这个罗拉斯，啊，我你手呢，打手其实没，下面那里其中区，既要么要，就能多，可不予称事，啊，西可玉林呢，啊，这个带了还行，啊，我的写那次托，要你的本事说出来呢，那个是几所谓都能，写的两我都搞了些，还有江湖慢慢是能搞得些。 两个多呢，啊，还给眼疼吃，慢慢是能比女娃能够讲，别别呢要能走路能够讲，哎，给那里些长征水，些油吧，些这个到处洗，啊，自然一点点的，这一点干了下来，给我是家的，一年将要不忘死的必去吧，给户外些海面那个要下个桥的，拿桥的，我你得搓给我，给弄落袋的。
8: 看我对面呢，这里的老人有啊，大水母啊，可是下面拉住我家了喽。这个西的美的呢，很卡可恶的，以为这个没了对吧？噶子两我都脚上得了我嘞，噶姑娘点了黑白的，连嘴，哎呦，面个腐些那是可的不可的错。噶鸡嘴呢，小酱油，姑姑拿那个子一点一点一买，啊，最后那个两我都得买对。紫根鸭舌呢，变成三根鸭舌，还有卤的吃那个特别要正常啊。这样啊，我你我必须滴了点细菜，哎，噶没得有玩家喝。恭喜大官人家也有得吃啊！子午先练我的。接下来呢，就给你啊，大官人详细当美的美得吃下。给你个美名叫做“你就日常的过生”，这关于日语一个对门。美得两个人啊，叫你呢叫木贼啊，木贼。就你是个吃木贼呢？我你吃吃啊。每年是个年节，年节个日常，我你人的叫五日个日常，但是俺称还是木日常。过生呢，又是我你一个日过生日啊，所以年节日常靠木，过生靠日，每对又是木日。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猛伊，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居部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对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介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涯。
1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6: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腾没来，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辣嘞，王辣葵女啊葵咋能火比咋能累啊？接下来路你腾腾葵宇宙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2: 杨飞虎集
3: 正日几岁
2: 王虎瓦用
3: 把圣歇舞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虎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1: 若家己遇上之雨极力突破得上公司能够举同责任上得永远若上当你遇力的再中再日得上啥也固守去黑今年我们遇救梦用讲真呢正以上在写差来无奈语若差碰失去举起之雨驱动若巨木可击举下碰把骨折这遇救组别系多种遇人一句若遇救责任得遇救自然的亚生是差你里的医药怕当遇救梦城的正一步步扎路自筹责任给该交给别起这将呢我们遇救俄龙贵的裤子牙公司公开的切都靠奖高比切记规矩以退户增养子于那个这将杀敌不露四枚比高杀列二枚总给几对五在每个一个老于国务董你在帮一俄国遇人的过分无列都破给该那敌那么此年以修修国过往约一年的日搞到了公开整概念去阿里约八王子才地列过得八王子扔地上头西一次欧咖里雷声的八王子交代五大致走在茶囊囊高约一八步在党雷声的沙巴尼党至于你驱动同意无伤到你查你啊查一你也婆江红裤子预就这日子的具备连你查连巴得特切大洋伤于黑自走的能力谢查之瓦已将把的连冷连漏你的四句的黑瓦灯打个几杯大概八王子五在日普拉中之给你西屋盲灯啊至于给一个智囊底上空嘎了有理雷声八王子踩无有智囊底上去复理无惧预交的眼有上相个谁的举起举筒要谁差你让公子那个落姐正着所以遇就这了个另外一件找到翁城的阿尼那么真该阿五 AI 自得大模样还是自给我俩变成一把楼的彩排人帮五国八王子落彩的脚用些对 AI 自动拍解析智能台是得阿姨怕谁给我俩得生八王子彩吧人帮给国父几张八王子布袋此年你举举女举六开这都有个彩页这张给啥你遇就来自带以来自给自讲你爱的交易得着公你又得杀的脚妈们再是智能户只给我母切过四乞丐来自于人整改只给道子一起才把人不易在这个写陕西在以来居以供你吃你受给爱的人预付给既然写家意义的智能工程收入户处嘎切过一把菜在嘎于是已将白有沙巴都来改自律大牧羊在智能台的连人连菜年年把为第二在改意义我你自律大牧羊一把改意义日瓦样给错伤样有技巧以人工智能分量欺我把你该国自身差距组在江阿公布对你老家中改局内几个猛打预救法的列我中改局内要休息即希望你预救者裤子挫伤或自身差距呼吸人我任务该乃自身差距能与局务者各给改估计计我中改局内几代表我你等级挫伤四本即便你预计要列我给瓦基局内预不将对破差你遇上嘎机之余本且在一列差你葫芦得或巨木或样药该子中呢日本那中当女的敌在巨瓦皮局内公开了连次给该 DJ 这热痛地要呼现场公益得生 DJ 预预生活彭载预救大物里有次年年户给该这外日够中特生举类不改了一次在故宫取生我你的本将不是黑衣者彭查你之语的对吧走了一句同查你生债这将给了你预救的伤的在是姿势差距及日给该激烈只有台长改故姿势差距及改姿势日瓦给白友公主预日你将来自白友改故姿势差距日瓦要谁此你交不改挖的中改举了一个将级列我中改举了要修级杀的列我中改挖举谁字要修级列我只是差距非常差你错伤给一改户籍我让你只有的大谁货这样的菜改改在称级孔吃拉梯内预就过去一万行里啊给拉梯对句这件由预就是写太挖将就列嘎的给你夜的不女王预就日取 PM 列定给崩中牛的日买雷货美日你迪杀 VK得叫你动子你给以买雷货美杀的脚尾 K 给一个副的是八王子在楼的眼孔次在里的腰里里你是八王子交代不的补得叫你动子医生列电影给八王子配 M 列电影给一副的和孔次在里腰里里与不是与谁的联盟的大次给整改瓦将在里只有喜欢我也不与就是你外尼嘎路在孔次在里给一攻击一种火域估计攻击于移动域或整改迷女巨孔 台长在啊，播做央视的党区域在中产人在中政治，走在科技结构楼梯往下你鞠躬做，几乎 PM0.5 或秋意移动鞠躬，巩固城上控制日瓦区的几十人格。现在我年以后古登上任与上去的宇宙古登裤子出生于五子浙江娘里的家居基地北武差你空家切过一点不马本货美修配在列家要在此年的政策在此都家做的是你同步张继作秀一个覆盖上当女上热烈智能责任的当时的裤子局长在搞在这整个无与移动出生这体一个即将的杨江为了协助人工智能户籍的生子女，已将日语字养护水利区、牧羊区、女猎区基本侦查在市市长。我年的人工智能参与水利、牧羊、女猎的当地三大鱼商野生，采取巨额的基本。这个日，这种区域之内的次女，各我可以自高于不可以上层。这个种子女是在以张江坝酿造的各地人工智能养护和路的一人帮，这无数据野生骨折，无多的人工智能参与出生户籍只在一个山东南。连人连老年的教具 A 上本局公园活动将于门秀举办。由参与三二开始，在熊猫谷国刻骨子公寓此幕以来，根据只有两个独立女人的成立积累，在老人的大家赛我老路行多年东让的胸家。根据通知过，根据 A 上本局的活动，来自你西五娃也西乐动者送去 A 上时，在地老马都来蹦。由连人一步你吃动以来，活动来自送去切过菜在马蹦的可以时，给你个上网修大官呢，放心的高兴。

0: 奔步步马奔波，
1: 牛撑阿朵撒红裤，
0: 马腰包子送外搓，
1: 东头半奔黑死拖，
0: 女子五在猛奔多，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牛黑老一多，
0: 永比过男的爱婆，
1: 望人男的露子面，
0: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0: 人有九十蒙子国，
1: 蒙一女子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0: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写词嘞。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徐娘小腾没了遇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6: 以为上公众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网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到嘞啊。
0: 再洗。
6: 好，记得如果你杀过玉酒啊，秋天慢慢等得吧，大姑娘下载我呢。
0: 一年寒寒，
6: 咋过？
0: 秋天只帮伊，雨是得的。
6: 咋过呢？啥秋
0: 啊？
6: 啊，是我呢。
0: 行
6: 偏了啊，行偏了，给个日
0: 子啊。对。
6: 要么给个啥秋呢？吃了可以可以服服一服无一身
0: 的。但是。
6: 后拉开，
0: 你说。养不动的阿谁？
6: 对，你说提的那怕了路个解析啊，得比合适了。哎，要么你下的蘑菇要啊，姜蘑菇的蘑菇吧，辣椒那红色吧，牛眉那个不露秀那个姜色吧，把啊发的个就要你。套锅那个就可以过一些，
0: 反正啊，当我多年瞅你撒球，当我我是一直要拜过你了，给老娘自觉。
6: 啊，但是，
0: 刚只帮一个妹子，你阿是能把打，
6: 那真是那个贵，有的他那打他那该得打嘞的，有的个。
0: 那他打呢？有的他打给老娘那个牌子。
6: 但是，你晓得吧？那个意思，那个就那可以服服无一些，特别合适嘞。
0: 那去年过年张家要那怕这些怕了，觉得没要，你是没用，知道吧？
6: 哎呀，
0: 那个是老的奴，
6: 杭
0: 州那几个就是因为你那早给怕撒球的给奴这些。所以讲，那个行头呢很自觉，陪着我摆的喂，
6: 打
0: 几一枚耶，或者
6: 我摆那个把
0: 车打嘞，给当国家把式要阿些那个牌子，
6: 对，
0: 红的、黄的、黑的那个大词，
6: 陪着他用个写车黑麦，已经开始做事吧，点正该的活呢，娃子一上一岁啊。啊，真几个地方你有的话，你给你预就最折当几个杀秋几个鸡的意思呀、啊？你要找那个好吃呀的屋里，给你还要捧出杭州妹子，找找他哟。一起
0: 无用，
6: 该是给你考到女，该
0: 是给你考到女，但是老公呢？
6: 当我 slogan 呢？啊，对，我要你给个写出，能给个别字生一个妹子啊，要的，要是个一个，其实长得不露秀气是江西的对呢？
0: 对，
6: 该是红针啊，还是啊？你们这个配拉是写出？
0: 红的脚拉是，
6: 红的脚拉是带西，该要给对比合适了呀？吃哪去又是？可以下得你个特别生得火一
0: 次
6: 啊！该要是该
0: 该弄得火个猛子碰了吃，
6: 对对，红给他接，红给他接，带洗嘛，红给他接，那怕了吃啊，怕了吃，又是该写愁呢。然后啊，该写愁给该得火的工资上又给难过，给你个秋天啊，那个特别热嘞。
0: 给你困过我们雨日得的。
6: 对，那啥个给你个
0: 儿子你没洗。
6: 对，给你被子啊，开始得一次吧。
0: 被子
6: 啊，被子啊，得一次吧。给你的儿子啊，学杭州出门修的啊，修的啊，你呢？啊，是该红给他接
0: 啊
6: 啊啊！姜菇，
0: 姜菇，
6: 发的
0: 啊，
6: 布鲁修
0: 啊，
6: 老德菇，
0: 你又不是要一等给阿谁给？
6: 带给嘞，我要啊你呢，我要给个多煮到那个菜渣那个苗的
0: 啊，卤的
6: 啊，苗的，
0: 要用卤的，他用我们当我给个苗的，别个卤的。
6: 带我要啊你呢，我要给还给弄子，
0: 弄子，
6: 还是撑死的，撑死
0: 的。弄子给就能要用卤羊，
6: 啊，卤羊给带些，我们整个比红那个，
0: 带些，
6: 给学他叠色。啊，这又是要您，
0: 英语公费
6: 是对吧？英语公费是对，
0: 要您打牌子对吧？
6: 对对对对对对，我要您陪着我给好，我要给萌宠乐园
0: 啊，
6: 干你的同意还给自己的话，这个给着，给着啥呢？还给酱骨做给，还给不多，
0: 给王
6: 给嘛有意思呢？
0: 慢慢要考虑。

0: 西康吧。
1: 对，第一个那会呢，还有一个腰鱼尾，
0: 腰鱼尾
1: 啊，腰鱼尾。乐动在过用
0: 啊啊啊！是哪位找起来跌股啊？
1: 那不晓得啊，反正这个是还给给抢啊，中秋啊，给个鸡仔啊呗。
0: 这和那个鸡仔的哎。
1: 开始，大哥能找起今年的阿福的过年，一等要找跌股呢，你晓得还给出还给出这个不露手是吧？就吃就疼。
0: 反正有这个书包没有鬼子滚。
1: 鬼子鬼子，给在意给弄弄子呢，给做了这个体验一个互动，对，那你可以找起。试一试，找阿强强给个工坊，工坊强哪里一样，你可以找。
0: 点么子？
1: 点么子？但是给你好个房车、插棚啊，啊是找周次给来一卖狗啊，给来撒一合符。啊。那个呢可以我给工坊找给他给。
0: 找这个爹。
1: 但是，我干嘛有意思呢？要不给好朋友很多给互动，那你啊木熬死给来互动吧。啊，天还该人有给该做竹竿舞啊，要该做再个工坊给又是该木得啊啊是，咋个又是个你一等要做吹舞给来舞动多久？那个还该洛阳还买不啦意思个，找讲给个娘撇。
0: 娘撇给还该是举办一个摇鹿鱼
1: 嘞。对，你说大家子，这个啊带还该人女，
0: 反正
1: 你可以养，你又可以。这个羊片，独立羊片啊，可以多炒面用。
0: 炒面用的呢，跟黑干瓜。
1: 不好意思的。
0: 碳水山嘛，
1: 啊，对，那三个问你，这个太阳高，准备还是做那一个日子？
0: 该是给做那那个给做那 NPC 一下
1: 的。是，噶几年过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呢。还有你现在还该那铺吃，
0: 那铺吃啊，
1: 哎，也要定噶几个杀手锏。
0: 杀手锏，
1: 哎，
0: 杀手锏可以过，不动个得火，给五幺二十八。八十个妹子，你给姑娘还有你联谊，
1: 联谊也是。给是给人家的叫你娘个准备开幕
0: 啊！
1: 啊，该搞你要还该最多的该体的该热度主持的那个该杀鸡
0: 啊！
1: 记得你要五马本货没？该吃了去该半哦五半啊，有特别多吧？干咪阿瑞说红的辣椒吧，酱菇吧，牛眉吧，布鲁修吧，还该。德古巴做阿是一个豆米，反正五马将一个外茶，五外加雪糕，配拉克，要是去做互动伊来对伊，啊可以找，即使我你今年个秋天啊是红烧一个鸡啊
0: 鸡翅，但是秋天你帮上我你中间那有杭丝雪，要给个是红烧个一个是冷，对吧？是你个杭州那你国家啊秋天代表冬天不来吧？但是大部分呢代表秋天那个凉色呢，一个天色黑，
1: 哎，
0: 中间那杭丝雪秋天要是暖和呢。
1: 哎，
0: 绿色吃，
1: 服
0: 你吧，是吧？到去洛阳是很聚集，
1: 哎，
0: 对，你那个妹子没开始红绣吧？
1: 哎，
0: 我就故意吃个妹子啊，别个逗，是吧？所以讲你秋天我你讲要我是很思绪的，
1: 那
0: 个聚集，
1: 嗯，
0: 所以讲啥秋一点我要去痛了，这个只该我你难过的爱死个么？喊你屋里给讲了你被打你们抗生细菌你个色素么？
1: 色素，对，
0: 给讲了色了还色素吸色素
1: 了
0: 哇？
1: 色
0: 色吸还是？一讲了我你讲哇，娘红天那个你不着哇
1: 是
0: 吧？啥秋服那个得了啊？不然妹子那。啥啥吃？当我翻买哦，我就暖和帮上。那一个农民买一个菜油，那个别人概念的网络一买一个么子吧？
1: 是些，我要你问你咋个呢？这个南北吃给江区的买个五脏南瓜，今年给的回忆啊，给江区多重要？给提一个这个人币啊，十币呢？
0: 哦，人币，
1: 人币，快给幺二一岁，给你准备啊药。啊，都是都猫将一那个酱骨啊，都给这个来了吃，来了吃，点着一个，都是都一个南个酱骨鱼，南瓜鱼，那个该啥秋天的酱骨鱼噻？
0: 这个男人都是是鱼能，
1: 太是
0: 了，这个他酱骨带了是鱼能，
1: 对，我要。
0: 鱼你一直我你中间那是四
1: 须的，对，鱼
0: 牙龙，
1: 鱼牙龙王，对是。
0: 啊是，这概念我晓得别人练，
1: 是，
0: 中间那带练要融化，
1: 对，该发生给你好准备，又是。今年有一
0: 几个
1: 应该值得，啊，这个主要是杭州要得是给来降低啊和啊该吃给的话和把这些给的话和，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也可以找吃一次吃啊，那不吃还买阿外准备带去杭州给个盟友给个推你，大姑娘吃江西把这些之外你话可以找翠姑啊翠姑杭州给个互动啊，
0: 对，
1: 给那我你下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我也是。豫州一座类似要叫的敖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得冷
2: 豫州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0: 雷丝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2: 美丽豫州是与世界俱部豫州的沈阳。
1: 何是个该给你进步超你洗吧
0: 玉酒进步藏海棠是是是是是是
1: 玉酒是高点火要杀要是要红果你忙着这位
0: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够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不够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咸宁
7: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8: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赛马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斗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9: 他用罗界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5: 妻子傲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10: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2: 高音传承永远

0: 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2: 音乐。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闹阎府》。此剧叙述明朝嘉靖时权奸严嵩父子以擅开边印罪名杀害三边总镇曾显，抄斩其全家。曾显之子曾荣逃出，改名张荣，被严嵩党羽燕茂卿收为义子。严世蕃之女兰贞爱曾荣才貌，以诈病逼世蕃许婚。婚后兰贞遭冷遇，乃亲自书房盘问曾荣，尽得实情。兰贞经过反复思考，明辨是非，转而同情曾荣，誓与之共患难。后曾荣去严府饮宴失踪，兰贞索夫大闹严府，终于将丈夫找回。下面请听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的粤剧《闹阎府》的第一部分。
2: 袁老爷，老太爷望赵家已逝，请你在园中等候，恕老奴礼不周啊！
3: 是远公之别，
2: 请。
3: 明儿在严嵩老太师就是你的干祖父，他儿子严世蕃便是你的干叔父，相时相见，你要小心应对。此乃相府花园，为父先去赵府问候老太师金安，你只可在此，不可到处走动。
4: 太爷遵命，
3: 不来。

不自首，恨如山，那多人无泪暗叹，十日仇家一寸土，欢如万人，知心家难。

0: 一给无意，谁家公鸡的谁到底，咋这样养妖上气？
1: 哦，我姓黑，我姓黑。
0: 你那公婆有公婆，葵花人家老爷来见太子，再从葵位公子，他就是天位公子。
1: 哦，
0: 天茂兄的当儿子，
1: 贤弟。

0: 敬意呢？你懂你意，敬意蒙古何话在世上？
1: 此次并非我亲意，系身心命令，命换英明，真他相貌与我望意有八九相似，敬意怪之上前参见干祖父。
2: 干祖父在上，英明叩见。
0: 果然生得标致啊，快起来
2: 爹祖父。
1: 威严父新任吏部天官，这位是赵文华叔叔，新任文华殿大学士。威严拜师上前参见。
2: 拜见两位。
0: 此子小家读书，非是我爱中人。
2: 东流轻言，自有理。此子看来难成大器。
0: 细反问话，
3: 我睇英明你青木秀，透骨争明，将来前程都未可限量。
0: 太师为难，实有九重啊。
3: 嗯，茂兄啊，此啲系你远亲还系旧族咧？
0: 干爹啊，
1: 我善传过洪湿，在江中将佢打救，见佢相貌似我望儿，便心作命令，好计后。荣然他出生虽寒微，却是品何兼优。
3: 他是哪里人？是否思乡之后，
1: 荣然快将家世向祖父说白从头，向祖父说白从头。
2: 祖父请请。

我父亲名门将仲谋造籍宁波人士，衣食不愁，不料去岁相亲亡故后啊，独自经商户口四处漂流，中途

0: 为义，出身虽寒素，却品何兼有？我辈凭太师洪福，
1: 才有事事得心应手。
2: 今日百花齐开，老夫定做酒宴，此为谋兄洗尘，这庆生来嘅一切朋友。

0: 本正干稳稳操咱们生情未济呀，
1: 去看相夫略费的谬杀本朝的官兵流程三楼相夫神武满当
2: 哎非有太师之能错呀，此公子我辈同敬太师一门，
0: 不用计计，如何取他首身？斩除退粮。
2: 牙唱打算
1: 我看
2: 我就不行头打这人生我想切你什么你都被你打算举上满黑日火流散啊
0: 哎呀你这是三少岁的女鬼我光的正怕你是应许为你你何等自创心大意呀、啊、你
3: 回本官祖父是牛得佳句正在推敲一时失手误碎玉杯乃是无心之过请祖父饶恕饶恕
0: 不管恭喜牛得佳句正在推敲
3: 正是
0: 如此看来你都还好好好老夫有一句子你若能对通便要赐予你
3: 请祖父命题
0: 老夫出的相远系满答地
2: 皇上将军死都何曾答地
3: 说而对的是朝中宰相独守可以朝中宰相独守可以差天
0: 行啊天行啊天独守可以参天，哎，正合老夫心意。老夫视你无罪，你快快起来！
3: 祖父，

在病中，我已走出佢的病门，原来佢生已成了病，欲与英明会恩怨，本想。

咦，这样有些病情的痛，真怕有些难治。我看，你是天人讲，因为是大夫所言，你是大夫所言，乃是自己。

忘了。

0: 是谋兴凌厉，我女是上古千金，元帅归殿。
1: 王姐，
0: 终身大事，
1: 儿哪有自主之权？
2: 老爷，也不随了他之心，恐怕病情难以好治。
3: 老爷，
2: 你的性命难保，要求家安何理？
0: 为官不得罪也难以，不是非之人难消行啊！把我功劳销毁，不好事何一处？
2: 常言道，苦中得相宜。
0: 如此畜生，死也。

0: 来吧，
1: 公夫，
0: 你们夫妻好望什么？

0: 我才因为与其妻生来不忠，且有才思。
1: 嘿嘿，相父，
2: 你只不过是冒兄弟另出身为绝，
1: 我女是上府千金，怎能兼作东床？

谁来谁跑。蓝丁来为父争。

0: 你谁都得守护陈三八
1: 爷主啊，
2: 相扶你三思才好，
0: 我都有用，你无父女之情，我却爱先言正明啊，
2: 相扶
0: 打退，
2: 飘香
3: 在
0: 你立即赋予小姐得知，叫她安心静养，等候佳期。
3: 知道。
0: 媳妇，你立即准备当年，好为孙儿出阁。
3: 多谢公公成全。
0: 严合作，你立即前往赵家，请赵文华老爷到嚟，与小姐为母。
3: 知道。

公分，命人左心老国，小事我一死。幸然我早付出头，铁定我哋嘅身子，到了成婚是相合一月，燕王总是外宿私斋，虽是云抄公仆，不允再踏新房。今天我又命人去请他，未知他来与不来。燕王，你真系好。

0: 听嘅朋友，刚才你听到嘅系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嘅粤剧《闹阎府》嘅第一部分。下面先休息一阵，音乐人生周末版下半时段将继续播出第二部分。
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嘅粤剧《闹阎府》嘅第二部分。

提提起夫人，好奇夫人就叫我撒花呀，我给他提不敢。给林夫人走动，发现我的老人急忙到

0: 金银啊。
1: 金银不然的细细发霉，等我倒要怪夫人累了。
0: 怪我何累啊？
1: 母亲，我的夫妻相见，我叫你一声夫人，你应该叫我一声相公，你应该回我一声小姐。他日你有了婚礼，我称你一声老爷夫人。夫人，你既是读书之人，难道年轻人的礼貌你都不懂了吗？
0: 哎，这个。

0: 非他好讨财，令人都无话讲，站人一时气，免笑我礼不当。有礼都未算威严，
1: 好不有礼

0: 请问姑娘，你为何独身西方，不想留宗啊？
1: 我就独居要紧啊。
0: 难道一切都用功啊？
1: 莫须别意，只我年少生火。
0: 夫人，你年纪尚轻，做官还早啊？
1: 迟啦。
0: 还早。
1: 迟啦。你知否周瑜自

0: 好啦好啦好啦，
1: 我哋不用再与古人相比不礼，你是否要将飘香自醉啊？
2: 夫人你有所不知，只因飘香个女请你不来，无奈下次光一次，请夫人你不要责怪她才是啊。
1: 咁你屡次令人相请，到底有何要事呢？
2: 见夫人你心事重重，忽然请你上楼，系为妻讲事，好与你分忧一面啊！
1: 与我分忧一面，我嘅事与你无关，同样啊！
2: 夫妻有相当之意，你又何必将心事隐藏呢？
1: 你欲知我心事如何，除非是鬼谷先知，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干啊！
2: 我虽非鬼谷先知，能知过去未来，但系我都能够猜透你嘅心肝。
1: 你未必猜得到嘅。
2: 咁我试猜一下啦，官人。

一股都肝肾不出，可女儿那妖难精，对我真情啊意，果然压力有明珠，我都不可负他真心啊，都要。

0: 人子呀、啊，
1: 丁呀女，
0: 你到外府
1: 首席杭州，我早已知啦。
0: 我不住前塘，住南京，不胜将士本。难难难难。

此事都实非轻，我嘅行错需谨慎，古道话古话气，立或吉，知人口面不知心，夫人只管三分话，严家是我对头人，他心都未必是我心，泄露真情危险甚啊！爸爸爸，我立即下楼任。

水族难分鲶鱼利，飞盘推却是祸非呀、啊。

0: 要何意？
1: 小姐啊，小姐，
0: 他在房中不叫我小姐，在此反思念我起来见，我都应该回赠他一声才是系啊，相公啊，相公
1: 啊，小姐，小生唔讲，你又点知我心中之事？
0: 人哋确系唔知你嘅事，先至嚟偷听啦。
1: 我不住善河，住南京，不善张氏，本是曾家之子。
0: 哦，乜原来佢系姓曾噶？
1: 你又可知我家遭惨祸，令我颠沛流离啊？我恨奸臣害我官，

0: 难禁悲的太痛
1: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的粤剧《闹阎府》的第二部分，剩下的部分将在下周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继续播出，欢迎你接着收听。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

0: 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曹操带着一身烟火落在人间。李白在《侠客行》当中有过一段热血沸腾的描述：召客万户英，吴钩相说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之但是在李白写诗的600年前，大侠曹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了。曹操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从朝到晚就知道舞刀弄棒，同小伙伴袁绍呼啸屡屡，见到垃圾桶都恨不得上去踢两脚。他不努力的样子让关心他的人恨到哑恨恨，身边的人经常告诉他知，你将来是不会有任何出息的。曹操听了之后亦一笑置之，丝毫不以为意，依然是无心无肺地混日子。那一年洛阳街头锣鼓喧天，大红的马车穿街而过，立在路边树下的曹操和袁绍眼珠一转，即刻有了一个坏主意去劫新娘。他们偷偷跑到新娘子的洞房门口，大嗌一声捉贼啊！全家人就朝着袁绍手指的方向追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曹操冲入房间扛起新娘就跑，面上还露出了坏笑。没想到新娘家人发现上当之后，即刻就追了过来。在逃跑的路上，袁绍跌入了路边的坑，眼睇住就要被捉住了。曹操指住袁绍大嗌一声：贼就在这里啊！估计那时候袁绍的心里边正闹紧他。曹操不只是偷新娘，还敢搞刺杀。他听讲大太监张扬坏事做尽，他就在怀里边藏了两把手机，翻墙潜入了张扬屋企。可能是因为他身材敦实，所以行路的脚步声比较重，惊动了张扬屋企的保镖。保镖一看，哪里来的土行孙啊，都杀到屋企门口来，这样还了得？快点就拉响了警报。曹操的刺杀行动宣告失败，他抡起两柄手戟，杀出了一条血路，照原路翻墙跳了出去。劫后余生，曹操终于找到了走向人生巅峰的方法，就是一人敌不足事，当学万人敌。对曹操来说，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而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长久的江湖生涯，刀光剑影带给他的快感慢慢在这里消退。于是在练习格斗之余，他竟然开始读书了。孙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还有诗书、尚书、周易等等，他一本都没放过，一本接着一本地读下去。曹操甚至在读书的时候，还会将自己带入将军的角色之中，在沙盘上论证兵书里面的理论和古代的战例。无论输赢，结束之后他都要成庆作两首诗，一抒胸中快旅。看见曹操的改变，旁边的人都在背后议论了，好地地的一个人怎会说癫就癫了呢？他们特别不愿意相信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突然之间会改邪归正。其实不是曹操改邪归正了，只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家族的关系，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随王甫嵩出征。当他骑着高头大马从洛阳城出发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得到他这一生都将与刀剑为伍，与战马为朋。土黄巾，战中原，伐乌桓，征江南，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他都还在跟刘备打擂台。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到一生征战打落北方大地为止，曹操在军事上是极其成功的，属于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有人说他运气好，手下人才多，识耍诈，其实只有曹操自己知道。所谓的好运气，不过就是自己的努力碰上了好机会而已。曹操看见东汉末年诸侯混战，人民流离失所的景象，他有感而发，写落了《蒿旅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为一，廉之断人肠。在这种局面下，曹操为自己树立了奋斗的目标，要扶危济困，安定民生。既然世道不平，那就用掌中索跨咸马去平定天下，等老百姓都可以食饱着暖，让人才都可以实现价值，等坏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这个时候起，这个默许的初心，曹操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大汉帝国的衰落不只是皇帝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出了大的问题。于是曹操在兖州的时候就总结出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第一是屯田，原本是国家赋税来源的自耕农，大部分被豪强纳入自家的庄园当中成为奴隶。所以曹操就将无主的田地收为公有，发放给无田可耕的流民，使他们重新做自耕农，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税源和兵源。第二个办法是求贤，汉朝选拔人才的察举制早已经败坏，人才能否走入上升通道，基本以家族在当地是否有势力为标准。曹操决心打破这种扭曲的人才选拔制度，不问背景、财富和品德，只看是不是有才能。在这种唯才是举的制度下，典韦、满宠、温恢等一大批实干型的人才斩到头角，成为曹操事业的支柱。就靠着这两招，人才、粮草、兵源源源不断地集聚到曹操的手中，再加上曹操惊才绝艳的军事才华，一个又一个劲敌在他的手中灰飞烟灭，他的地盘亦从兖州一隅扩张到豫州、冀州、并州、凉州、徐州、幽州。曾经遍地荆棘的北方大地，在曹操的治理下蒸蒸日上，充满勃勃生机。在敏感多疑的曹操心中，可能只有刘备才是他一辈子的精神上的朋友。那年在许昌的高楼上，他用青梅煮酒招待俘虏刘备。在闲谈中，他们纵论天下英雄，结果袁绍、袁术、刘表、孙策都不被曹操放在眼中，只有落魄的刘备被他视为知己。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矣。曹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刘备打下了西川之后，实行的政策亦是与豪门争夺人口和土地，正如曹操在中原的所作所为。他们两人就好像是名医，面对重病的患者都开出了同样的药方，想不惺惺相惜都难了。两个40岁的中年男人在青梅煮酒的时候都没有谢顶，手中亦没有赏识包浆的合图，更没有高谈养生佛系，只有心照不宣的一腔热血和雄狮般的斗志。都说油腻的中年人，但油腻与年纪真是没有关系，而是在于精神状态。
好似刘表咁样喺舒适区逗留时间长咗，不思进取；好似袁绍兄弟咁样嘅小富即安，就会优柔寡断。

他们才叫做游离的中年人，而好像曹操、刘备这样改天换地的英雄，他们的一生就好像龟虽寿、中所讲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士暮年，壮心不已。1977年，曹操西征张绣，眼看着大军乌泱乌泱地压过来，张绣的小心脏受不了就投降了。 没想到就在张绣投降的当晚，曹操就将他阿婶周夫人叫他睡觉了。张绣受不到这个屈辱，拉起队伍半夜就杀了过去。经过一番混战，曹操侥幸逃脱，大将典韦同长子曹昂个侄曹安民都战死，一觉瞓走三员大将，曹操欲喊无泪。如果话对周夫人是食色性也的本色。 咁样对原配丁夫人嘅态度，就正好系呢个男人可爱纯情嘅一面啦。丁夫人冇细路，曹昂嘅生母亦去世比较早，于是丁夫人就收养咗曹昂，从襁褓中养到可以征战沙场，感情早已经与生母无异。曹昂战死之后，丁夫人指住曹操嘅鼻大闹：你杀咗我嘅仔，你要还俾我！ 闹完之后，一气之下就翻娘家啦。一代枭雄曹操居然好似个做错事嘅细路仔，驾车嚟到外母屋企，请自己嘅老婆翻屋企。我错咗啦，我哋翻屋企好唔好？但系回应佢嘅只有丁夫人冷漠嘅背影，仲有织布机上咔嚓咔嚓嘅声音。佢来回抚摸丁夫人嘅背，就好似平常夫妻咁样，又好似犯咗错嘅男人咁样，手足无措。 但丁夫人心里边恨透咗曹操，你唔要面就算啦，仲搭上我亲手养大个仔，呢件事放喺边个嘅身上，都系男人沉默、女人流泪嘅悲剧。面对曹操嘅求饶，丁夫人头都唔回，佢决定从此一别两欢，各自安好。 曹操亦只可以一步三回头咁默默离去。呢个时候嘅曹操边有杀人如麻嘅枭雄风范呢？明明就系一个普普通通嘅居家男人。射低霸气十足嘅面具，回归田园生活嘅宁静，做一个有血有肉嘅凡人。可能丁夫人先至系佢心里边最柔软嘅地方。佢唔图佢嘅权势同地位，佢亦唔贪恋佢嘅美貌才情，就好似普通人咁样合适就喺埋一齐，唔合适就分开。当年嘅情感就放喺心里边，摇足安好。而2019年曹操西征归来，路过洛阳呢一年，佢有少少背运。 一生被佢压制嘅老朋友刘备突然翻身，攻占汉中，成咗汉中王。多年嘅大将夏侯渊被黄忠斩首，关羽仲喺荆州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佢一生嘅事业喺呢一年遭遇咗极大嘅挫折。虽然吕蒙袭击荆州，消除咗关羽嘅威胁，但系曹操感觉到攰啦。 当年发誓要还天下朗朗乾坤，要让农民食饱饭，要让读书人有工作。但依家睇嚟，理想依旧遥远。佢消灭咗一批旧豪门，新嘅豪门又成长起嚟。稍微有风吹草动嘅天灾人祸，农民就只好匿喺豪门嘅庄园里边寻求庇护。寒门读书人要想实现人生价值，更系难上加难。 喺洛阳住宅嘅时候，佢落咗一道命令，重新修缮洛阳北门卫衙门，要比过去要好。喺呢度，佢又谂起咗45年前意气风发走马上任嘅嗰一日，乌黑嘅青丝变成满头白发，光洁嘅面庞亦沟壑中宏，唯有一颗赤子之心依然鲜红如初。 时间改变咗曹操嘅模样，曹操却冇让皱纹刻喺心头。佢呢一生都喺度走上坡路，就好似擎住大山，逆风前行，每走一步都步履维艰。但人生边度有事事如意嘅呢？曹操亦只能够一声长叹。翻到洛阳唔到一个月，曹操就去世啦。佢留低嘅遗令亦非常之有意思。我嘅妻妾。 都好勤苦，可以安置喺同桌台上，唔好虐待佢哋啊！剩低嘅嗰啲香可以分俾啲夫人留作纪念，唔好浪费啦。啲夫人如果冇咩事嘅话，平时可以做下鞋。

亦可以买唔少钱呢。啰啰嗦嗦咁讲咗好多，曹操先至恋恋不舍咁闭埋眼。呢一封遗令中冇咩大嘅道理，亦冇留低最后嘅指导意见，只有普通老头子嘅喃喃自语。但系生活本身就系一种烟火气，佢藏喺一粥一饭之间，藏喺爱人嘅一颦一笑之中，同自己嘅一言一语之内。少年时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许下诺言之后努力奋斗，直到懂得天地自有其规律，睇住到手嘅成果，再留低些许无奈。呢个咪就系人生咯。到头嚟，再成功嘅人亦系一介普通人，而最好嘅成功，其实就系做好一个普通人。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九日与六处士予饮茶，唐·皎然。九日山僧院，东篱谷也黄，俗人多饭酒，谁解坐茶香。皎然，俗家姓谢，字清昼，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十世孙。皎然曾早年亦学儒学道，安史之乱之后，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长期居于吴兴楚山苗起寺，是唐代著名的诗僧。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茶圣陆羽的至交好友。不知是不是受到了陆羽的影响，皎然一生醉心于茶事。《全唐诗》里边收了他的诗有七卷，其中茶诗以及咏六诗加在一起多达28首。所以可以说，皎然的茶诗是研究唐代茶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的文献。题目里面的处士是对品行高洁而且不愿意为官之人的称呼。陆羽一生淡泊名利，以野人的身份闻名当时，所以皎然在题目里面用处士二字，亦是对茶圣的一种尊称。这一次和陆羽一起饮茶的时间，明确说是在九日。正文当中提到的谷，是判断具体日期的重要线索。《礼记·月令》当中有季秋之月，谷有黄花的说法，谷即是指谷花。汉代崔氏《四民月令》亦提到，九月九日可采谷花，收即神。所以题目当中的九日就是九月九日，即是重阳节。第一部分即是前两句，由于菊花是秋日盛开，和九九重阳节的日子挨得很近，所以两者慢慢就产生了关联。再后来重阳节渐渐以敬老为主题，菊花亦就成了长寿的标志了。讲到菊花，就不可以不讲陶渊明。陶渊明的《菊花之歌》引发了千百年来诸多文士的共鸣。本诗当中的《东篱谷也黄》这一句，自然就是点出陶渊明的咏谷名句“采谷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自从经过陶氏品题，就成了引日的象征了。由此可见，东篱黄谷亦为山僧院营造出了一份清雅的气氛。第二部分即是后两句，这里所谓的俗人，结合上下文来看，恐怕指的还是陶渊明。比起菊花，陶渊明对酒的痴迷更胜一筹。在陶渊明以菊伴酒的故事当中，品格高洁的菊花竟然成了下酒菜。因此陶渊明文采虽高，皎然却认为他只是一个俗人。在山僧院当中的皎然和陆羽看来，这个满庭的秋菊实在是为茶汤增色了三分。谁解坐茶香，自然是懂茶的人，自然是爱茶之人。皎然在茶诗当中曾经不止一次批评过陶渊明。其实皎然对待陶渊明轻蔑态度的背后，隐藏了中国文化当中的茶酒之争。茶酒之争，酒总是要吃亏的。虽然二者各有优点，但是茶的缺点明显要少得多，酒的缺点又实在是太多了。 据说大雨的时候，夷狄酿成了一种叫做紫酒，味道非常之鲜美。但是大雨饮过之后呢，反而讲出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说话。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魏策一》，自然只能够当传说故事来听，但是亦可见在前秦时代，中国人对酒已经持防备的态度了。毕竟传说中的夏桀和商纣就是因为滥饮而亡国的。汉字当中的恕酒的恕字亦是由酒与空两个字构成。古人造字的时候亦提醒我们，酒饮多了是一件非常之凶险的事。西周时代开始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饮酒礼仪，这个亦成为了重要的礼法之一。西周的饮酒礼仪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时、序、数、令。时是指严格掌握饮酒的时间，只能够在官礼、婚礼、丧礼、祭礼或者是喜庆典礼的场合进饮。序是指在饮酒的时候遵循先天地鬼神后长幼尊卑的顺序。为序亦视为为礼。数是指在饮的时候不可以造次，适量而止，过量则视为为礼。令是指在酒筵上要服从酒官的意志，不可以随心所欲，不服亦视为为礼。由此可见，中国酒文化的核心宗旨就是对酒的高度戒备。总而言之，中国古人认为酒要适度饮用，不可以影响正常的生活以及理性思考。好像陶渊明这样饮大酒的行为可以理解，但绝对不可以推崇。这一首《九日与六处是与饮茶》只有短短20个字，背后却隐藏着中国人崇尚理性、排斥纵欲的深刻文化背景。少恕酒，多饮茶，保证你健康快乐度生涯。再来欣赏一次《九日与六处是与饮茶》，唐·皎然。九日山僧远，东篱谷也黄。俗人多饭酒，谁解坐茶香？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萧月潭咁讲，亦都点一点头，但系佢跟住又谂下，都仲系有好多困难噶。忍唔住又话：，之但系而家喺歌舞团里边，我啲手下呢，原来属于沙立嘅人，大部分都投靠咗张全，而且佢哋好多人都将我当成仇敌咁，表面上就恭恭敬敬咁，其实暗中啊。恨不得我即时冧台啊！唉，所以我都唔知几咁烦恼。如果你话冇一段时间，点能够赢得佢哋嘅信任呢？萧月潭就话：，
3: 哎呀，你堂堂一个大将军，仲使惊张全呢啲小角色？佢有咩同我哋斗啊？只要我一句说话，就可以使佢永远消失。
2: 不过最好呢？就先揾下系边个喺后边做嗰个靠山，边个呢要将凤飞啊收为己有先，知己知彼，咁先赢得佢噶嘛。除非对佢用刑啫，如果唔系，佢点肯坦白讲出嚟呢？
3: 唉，你呢个人呢，聪明啊，好聪明。不过就唔惯玩啲阴谋手段咯。嗱，用刑嘅下场，如果你真系打佢一身，佢受逼不过，乱咁揾个人嚟搪塞你，我哋都好难辨知佢真定假噶嘛。但系我有个更加精彩嘅办法，唔单止可以除咗张全，仲可以收买人心添。嗱，我哋咁。
2: 项少龙听完之后，哎呀，当堂成身都松晒，佢对呢个萧月潭真系衷心佩服啊！好彩一开始你就成为咗我个好朋友，如果唔系啊，我可能而家已经输咗俾吕不韦咯。过咗几日，船队离开林芝，已经剩翻十个时辰嘅水路，只要听朝就可以抵达齐国呢个文化嘅大都会啦。但系沿途大雪仲系下个不停，所以项少龙已经彻底放弃逃走嘅主意，而系用心尽力咁掌握呢个歌舞团嘅运作，连对以前嘅账簿都唔放过。咁样一查账，先知道呢个歌舞团唔单止收入丰厚，而且呢，正系各国嘅权贵送嘅礼物啊，就装满咗成四十几个箱，所以。如果边个能够娶到凤飞啊，就等于增添一笔几乎达到天文数字咁嘅财富，真系名副其实嘅财色兼收。张前虽然同自己讲过，话凤飞有个秘密嘅情人，但项少龙却系唔系咁相信，可能系张前想当然，或者用呢件事嚟刺激佢啫。于是呢日晚饭之后。趁住凤飞排练嘅时候，项少龙就主动去揾张全倾偈。张全见到佢主动嚟揾自己，以为佢终于心动啦，喜出望外咁话：，哎呀，啱晒，我正要揾你呢。项少龙坐低之后就话：，嗱，我话俾你听啊，张兄，今朝早大小姐呢揾咗佢，话只要我尽心尽力喺林芝保得个安全。佢会俾一百锭黄金我，又话以后可以写封推荐信俾我，等我喺齐国做官。

坦白讲啊，人不外乎求名求利啫，而且大小姐对小弟仲有提拔之恩，换咗你系我嘅位置，你肯唔肯拒绝啊？张全听都不禁面色一变，隔咗一阵佢先话：佢俾100锭黄金啊！我嗰个主人啊，其实系更加出得起钱，佢嘅身家更加唔系凤飞可以相比噶啦。只不过而家呢，我要问下佢先。总之我保证唔会少过150锭黄金。项少龙一谂，哼，佢咁讲法，咁呢个人唔系齐国人，就一定系呢一次赶嚟林芝同齐王贺寿嘅一个国家嘅使臣。如果唔系，张全去到林芝又点同佢报告呢件事呢？哼，仲要探下佢先。于是佢领领头话：，唉，张兄唔使多此一举啦。钱财虽然重要，但系功名利禄更加我哋男儿所求嘅。大小姐交游咁广阔，边个都要俾啲面佢啦。张全一听啊，马上打断佢说话，话：，哎呀，沈兄，嗱，你呢个人都好明白世情事理噶，你话啦。而家天下最强大嘅边个国家？梗系秦国啦！我呢个主子呢喺秦国可以讲举足轻重。沈兄，你想揾一官半职啊？只要跟我去投靠佢，咁呢你又有真正嘅功名富贵。如果唔系啊，恐怕你个官位都未坐稳咋，就已经成为亡国奴啦。项少龙一听呢番说话，不由得心头剧跳。喺秦国可以讲个举足轻重，哼哼，咁唔使讲，几乎可以肯定呢个人就系吕不韦啦。以吕不韦嘅为人同埋个好色嘅性格，凤飞又去过咸阳，俾佢见我个样，呢、这个家伙唔见识起义先至怪呢。以佢嘅财雄势大，要收买张全呢啲小人物啊，仲唔系手到拿来？而且呢一次吕不韦啱啱亦都去林芝，喺咁多情形，大家综合分析之下，几乎已经可以断定喺张全背后呢个人就一定就系吕不韦啦。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呢啲正系吕不韦嘅本色。但系喺齐国，佢有田丹照顾。咁呢个呢的确唔系咁容易应付噶噃。佢表面上啊仲系扮到唔明白话，你讲到呢个人势力咁大，佢究竟何方神圣呢？吓，张全叹一啖气话：如果可以讲呢，我早就讲咗出嚟俾你听啦。不过可以发誓，我张全啊句句都系实话。如果有半字虚言，就要我不得好死。哎呀，沈兄，咁你可以放心啦嘛。项少龙话：唉，正所谓狡兔死啊，走狗烹。如果俾佢得到大小姐之后，又反口覆舌，咁我同张兄岂不是一无所有？而且话唔定啊，仲要赔埋条命仔咧。狡兔死，走狗烹。啊，你呢个比喻咧真系新鲜，亦都好传神嘅。不过我话俾你听，放定心都得啦。呢、这个人出名咧，满门食黑，比你个旧主人无忌公子啊，仲中意招罗奇人异士，又点会冇容人之量啊？沈兄，放心放心啦，你讲嚟讲去都系空口讲白话啫噃。嗱，张兄。咁啦，你要佢先付一半嘅订金，收妥之后，我再同张兄合作，咁得啦啩？咁啊，应该又冇咩问题嘅。不过千祈唔好话我有言在先吓。如果沈兄你收咗啲黄金，但系冇做嘢嘅，咁你条命仔又保证冻过水噶噃。大丈夫一落千金，好彩我仲未答应大。

小姐即系敷衍佢啫。啊，咁就最好啦。而家呢，沈兄不妨同大小姐呢就委如虚蛇，最紧要搞清楚系边个帮紧佢，又或者佢嘅情人系边个。咁我见到嗰个人嘅时候，亦都可以有啲交差啊嘛。要问佢攞钱啊，就容易啲啦。哎呀，得啦得啦，收到钱，我自然有猛料啊，奉上俾你知。张兄，你嘅人好明白嘅，知道呢啲规矩都系一手收钱，一手交货噶嘛。张全啊，冇佢苦就只好应承啦。项少龙睇住个样啊，心中不觉好笑，估唔到自己兜兜转转嚟到齐国之后，仲要暗中同吕不韦斗翻一场。呢个消息一定会令到萧月潭啊非常兴奋，因为佢哋大家都好知道吕不韦嘅性格手段，正系有咗《孙子兵法》之中所讲嘅知己知彼嘅条件。反而吕不韦对于佢哋一无所知，就算有田丹帮佢啊，但系自己呢亦都一定可以占住上风。而且更加精彩嘅系，而家齐国人正系为咗争立太子，本身都争到头崩额裂，所以田丹呢可能亦都陷身喺本国嘅斗争之中。又加上呢个凤飞，除咗吕不韦之外，一定亦都系其他人争夺嘅目标。如果佢同萧月潭好好利用呢种形势，话唔定啊可以赢翻漂亮嘅一仗呢。一谂到呢度，边度仲有兴趣同张全啊慢慢纠缠啊？马上就告辞离开。点知佢一出门口就撞到小平儿。小平儿见到张全门口嗰度出嚟，当堂块面都绷紧晒。你搞咩鬼啊？喺张全嗰个衰嘢度出嚟，系咪想出卖大小姐呢？项少龙睇佢嘅神情，知道凤飞呢已经将今朝早自己嘅所作所为、所讲嘅说话话咗俾个小平儿听，使佢知道呢原来自己爱功名多过爱佢，大受伤害。唉，佢系误会自己噶啦，但系长痛啊不如短痛，任佢咁谂啦。于是低声下气咁话：我点会呢种人呢？不过呢度唔方便倾偈，小平姐，你系咪有事揾我呢？小平儿一听啊，当堂眼都红晒，佢抌抌脚话：边个要揾你呢个狠心人噃？系小姐揾你咋？项少龙最唔见得就女人喊噶啦，个心一软就话：唉，你听我解释啦，我唔听，我唔听。讲完之后，小平儿揞住对耳，飞快咁啊走咗出去。项少龙只好拧头苦笑：唉，就算自己狠心得滞，咁都要嚟一次。佢实在唔想有感情上再有咩牵扯负担。凤飞见佢做乜嘢呢？嚟到凤飞嘅排练厅，呢个时候，凤飞已经根据项少龙嘅意见，将《仙凤来朝》作咗好大嘅改动，表现出非常清楚嘅动人故事，歌舞连场之中更加变化万千。不过呢，凤飞只系作好咗众机和唱嘅部分，内容讲嘅系众仙喺天上听到凡间正有盛事发生。这个凤飞喺歌唱同埋乐舞嘅编排上真系好有天分，只系欠缺咗啲启发同埋冲击。项少龙略略一提点，佢嘅灵感啊马上好似冲决咗河堤嘅洪水一样，一发就不可收拾。项少龙见到佢排练完之后，忍唔住同其他婢女一齐鼓掌叫好。凤飞啊，当同双眼发光咁嚟到佢身边问：沈娘，咁改一改系咪好咗好多啊？项少龙啊，由衷称赞咁话：大小姐嘅呢段乐舞就好似古代一个神秘嘅咒语，将绵绵密密嘅主旋律反复植入咗乐舞嘅每一个片段，铺陈咗一种非常缠绵嘅气氛。如果再加埋大小姐嘅歌声，一定可以令环石点头啊！凤飞听完佢呢段说话，哎呀，个心都唔知几咁高兴，忍唔住一手牵住佢三角，将佢扯到远离其他人嘅一角，先打手势叫董尚。

0: 正佢哋继续排练，然后双眼之中带住前所未有嘅神采对佢话：凤飞真系从嚟都未听过比你更加动听嘅、更加动人嘅赞美说话啦！啊，唔通环石都要因为心动而点头咩？咁真系对唱歌嘅人最大嘅荣耀啦！哎呀，沈娘，我到底应该点样对你好呢？项少龙一听，哎呀，自己又真系唔检点，而家又讲咗句说话，就好似当年用绝对嘅权力就会引嚟绝对腐化呢句说话，挑起咗几才女嘅情思一样，撬动咗凤飞嘅芳心。不过咁样亦都可以证明张全估得大概冇错，凤飞啊真系一个暗中情人嘅。如果唔系听到自己呢句咁动情嘅说话，佢点会唉声叹气个心咁矛盾呢？不过自己已经摆明唔想再惹上感情上嘅麻烦，咁当然就唔能够横刀夺爱。佢亦都唔想招惹呢一个连自己都冇办法唔承认系使佢好心动嘅美女。于是马上好谦虚咁话：我嘅呢啲感受系俾大小姐嘅岳母引发出嚟，有感而发啫。凤飞啊，狠狠咁睇住佢对眼，碰一碰佢膊头，好似十蚊女咁雀跃话：我个主曲大致上呢已经已好噶啦，仲争少少嘅修饰啫。唉，老天爷对我真系好啊！喺我退隐之前，居然遇上你呢个咁嘅知音。项少龙乘机话：如果大小姐能够完全信任我，乜嘢都唔对我隐瞒，咁沈娘可以用性命担保，一定可以使大小姐达成愿望嘅。凤飞听到忍唔住成身震一震，咩话？你以为我仲有好多事瞒住你咩？项少龙心谂，唔显啲手段出嚟，一定唔能够使你呢个人听教听话嘅。你真系又美丽又狡猾啊！于是双眼一瞪，好似要望入佢内心里边咁，冷言话：大小姐，你知唔知张全背后嗰个主使人系边个？凤飞啊，当堂耷低头，唔敢望佢话：唔系淑贞咩？二小姐只不过亦都系个受害嘅可怜女子啫，佢唔想成为人哋嘅牺牲品啊！你讲乜嘢啊？凤飞有啲唔高兴啦，但佢一接触项少龙嘅眼光，马上又耷低头，好似哀求咁话：你唔好咁样瞪住人哋啦，好嘛？项少龙见到佢咁样嘅反应，就感到好满意，知道佢好难将自己当成一只任意可以摆布嘅棋子。佢跟住话：你知唔知张全而家已经做咗吕不韦嘅走狗啊？
1: 咩话？
0: 大小姐，你而家正系身陷险境，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咁密切，秦国又势力强大，边个够胆真系得罪佢啊？佢如果想得到大小姐，咁啊绝对唔系冇可能嘅。凤飞一听到张全背后嘅主子啊吕不韦，当堂啊乱咗方寸，因住伸手揸实项少龙嘅手啊，
1: 咁点算啊？不如我马上将张全赶走啦，好嘛？
0: 俾佢只手仔轻轻软软咁一捻，哎呀！项少龙嘅心都几乎融化埋啊！佢马上压下心里边嘅欲念，就话：大小姐，你而家一定要作出抉择，一就信我，一就唔再用我。如果仲系举棋不定，咁有咩后果？真系好难讲。而家呢，吕不韦如果派人嚟夹硬将大小姐强行掳走，对外就同人讲话大小姐要退休，然后呢就嫁入佢吕家，恐怕冇几多人敢谂公开反对。大小姐知道，只要过得一晚，以后就有好多事都会唔同晒。
1: 咁你有咩办法应付佢呢？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仲系利用张全啦。只要俾佢话俾吕不韦听，大小姐嘅情人系一个而家形势之中连佢都惹唔起嘅人，咁样

0: 佢就只能够等你偷偷离开嘅时候，先暗中采手抢夺。我哋就有咗缓冲嘅时间。凤飞听都不由得倒吸一凉气，定神打量咗佢一阵，话：你呢个人真犀利啦！听到背后嘅人系吕不韦，居然一啲都唔惊，又好似对佢嘅为人好熟悉咁。哎呀，咁人哋而家唔靠你，仲可以靠边个呢？大小姐而家只系靠我，而唔系信任我。既然大小姐唔可以对我推心置腹，咁我沈良只要听日喺临知之前离开，费事第日我死得不明不白啦。凤飞听到佢呢番说话，当堂啊成个呆晒，睇佢一阵先至话：我越同你相处呢，就越觉得你呢个人唔简单。好啦，入去我房里边先讲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里边暗暗欢喜，知道自己软硬兼施之下，呢个美女啊终于肯合作。入到佢闺房之内，凤飞啊坐喺佢身边，神色都唔知几咁温柔。你想我话俾你听乜嘢呢？大小姐呢次你嚟到林芝，一定会有人照顾。请问呢个人系边个呢？的确有一个咁嘅人。但是我都要适当的时候先话得俾你听噶。项少龙亦都唔想逼人太甚，点一点头就话：咁都冇所谓。但歌舞团解散之后，大小姐你准备点样安置其他嘅歌舞伎呢？大小姐你自己又会何去何从呢？凤飞犹豫一阵就话：我已经安排好佢哋去边噶啦。沈执事唔好理呢方面嘅事情好嘛？我怎可以不理呢？现在之所以搞到这么不安，正是因为他们担心将来的命运。我沈良虽然是个山穷水尽之人，但是依然还有几分的骨气，我怎能够帮大小姐出卖他们的幸福呢？凤飞一听，当堂双眼掠过些愤怒的神色，但是跟着还是软化下来说：唉，但是人家都是逼不得已啫，而且有很多事都要妥协噶。如果唔系淑贞呢个丫头将要退隐嘅事情泄漏咗出去，亦都唔会出现咁令人进退两难嘅局面啦。
1: 咁你就错怪二小姐啦。照我睇，应该张全透露咗呢个消息俾吕不韦，而吕不韦跟住将呢个消息传播开去，咁就可以方便佢到时公然将你抢翻屋企啦嘛。凤飞啊，当堂露出好深思嘅神色。但过了一阵，他神情坚决说：
0: 不过我已经答应了人家有关淑贞他们归宿的问题，这件事很难改变，而且这个人我都得罪不起啊。
1: 诶，但现在这件事我们可以将它暂时摆在一边先。不过大小姐还有一个问题你要答我。
0: 你要我告诉你这个情人是谁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重要啫嘛，你只要呢将我神不知鬼不觉地送来林芝，他就自然会派人将我接走的了。那时候你不单可以回复自由，还可以得到一笔使你终生受用的酬金呢。
1: 话到底你都是不信我，现在只不过知道连田丹都牵涉在内，而你那个所谓肯帮你的人可能正是田丹，所以你咁先惊起上嚟，对我稍假辞色啫。算了，由而家开始，咪使之沈良会为你卖命。凤飞见到个好嬲咁，佛声一甩衫就企起身，拧转身真系想走咁，当堂啊惊起上嚟，情急之下一手揽住佢话：
0: 哎呀，算啦算啦，真系乜都瞒过你嘅。哎呀，你坐翻低啦好嘛？你呢个人乜咁嘅呢？我哋再倾下啦。
1: 嗱，各位，咁究竟凤飞有冇对项少龙坦白呢？佢嗰个暗中嘅情人究竟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今次节目跟我保留一样内容，首先请您收听白家台记者为了蔡嘉伦报道，对黄金的人。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内蒙古台记者为了蔡嘉伦报道，一荒改不荒世界。洋葱三月，柳条菜，夹盘高挂，放黄金。男孩爱放花蝴蝶，男孩爱放大老鹰。这首歌曲北京是浙江团唱的童谣，别怪是春天放黄金的热闹点名。黄金到全国各地有不同流派，北京黄金从制作到放拨拢好讲究。以山县为主要造型的北京黄金制作技艺，花费六十位国家

0: 揭开每只崩坏最山之迹。虽然是古来有改，但至今北京的天空更显能推到形态各异的环境都不相。民间的环境俱乐部也非常活跃，今日就召集南站麦来帮着北京天天环境俱乐部的创办人宋天天来了解伊自家的环境。到山东最远滨海区的国际环境办公室，降低600多部电池等，到了150多家长沙环境之国，或被接过的关来的游客，也拢带着了家己的环境，到这个值得办公室，直冲红烧的复兴号高铁，到空荡遨游的大坑河，或被放出到外博之界秦始皇。随方也一改话有白砖河、菜竹汤、老虎、梅景河等等，跟菜只环境都是要值得背部。这环境就确实爱背好扮演，自天空仿佛成了包过来的海燕。到半白天的东北角，天空当高只白壁挂灯的老虎顶，结果浅暗，伊那黄色格木相当，头壳卡随方摇动，显得五五组散。这环境的办公室就是支持投票北京西社区长沙的天天环境俱乐部的创始人宋天天。
1: 它是一个动态的老虎，老虎下山或者是老虎就是行走的样子，颜色有个灰色、灰白色的、黄色的。然后我还做了一个，
0: 一是这个动态老虎、老山或者是老虎驾走的样子，黄色、乌灰色、灰白色、五色，然后我做了这个比较凶猛的。老虎，伊是乌红色嘅，身子黑色，伊是呈现出比较可爱嘅造型。看到老虎身顶冒着红红彩彩有桃心，看起去比较像那鲜花。老虎形态是扮演，拢是动态嘅，行走是左腿左脚，右腿后脚或者形态，是呈现出爱起跑嘅。状态，把设计好了来时候，情况逐渐调形出以动态样子，做推起去而将我的扮演到空荡飘来飘去。到支持环境作战，到了高价参赛个很老好，宋天天花带来了四只彩色的独角兽，一只四比挂灯盖孙悟空，和一只三比挂灯盖到了厦门到海防飘荡。宋芳芳以此把自嘲环境放飞到天顶，引来了外界光神围观。那年在伊对此自嘲环境飞到孙悟空的原因，莫过是跟紧张的身体有关。
1: 我当时我不玩风筝，看他们都在那玩风筝，心里想着我说我也跟他们一起玩会儿风筝，看着也挺不错。放风筝这东西，
0: 我当时唔晓孙悟空，飞到大街老神，我心里就想到我可别跟伊人直起嫦娥推起去。阿贝莫，接下我后边的脊椎病，因为需要抬头去抬，不需要到那个生肖去低低头。其实宋天天不光是办环境的人，亦或是制作环境的行家。自2012年12月5日，宋天天甲700个环境爱好者成立了天天环境俱乐部。俱乐部成立之后，伊人家己制作了300多只环境。有快刀、飘汤、沙子汤、孙悟空，甚至还有一本动物形象，哆啦 A 梦、甲哆啦妹、各色各样，形态各异。一旦得了形态环境，能背多关、背多股，也是衡量环境是否优秀的一大指标。这甲制作环境的材料息息相关。
1: 我做的这些风筝，这是尼龙40D，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说的那些防雨的，就跟身上这个衣服差不多。
0: 我做这环境是尼龙40D，也就是搭南通线和朝黄河街，甲新顶这沙口半夜裁剪，伊是密封盖，袂透气，所以光一晃就变飞到天空去。三毛是不便飞起来个，因为伊叠比较轻，密封不透气。去年后年到四月十号，不安于现状的宋天天决定制作十只老虎，做直头三线环境。到环境界，单算是个五只起飞老虎比较少见，但九至十只在起飞飞天空的老虎，我从来没有过。宋天天用了五个月时间，最终做了这十只老虎。一旦将老虎到空间向地别估一格，行台考究。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2: 我当时制作地

0: 扰，造成了几十几只老虎。往古勒堡的城往直的斜达，往组织几次奔波活动，想要把老虎顶摆起来。但由于天气原因和地点原因，直的无完成这新闻。然后环境在年底综合天气也比较好，就实现了我的梦想。时间一晃眼就到了今年三月，宋天庭得着了山东最棒浙江各派国际环境大赛。当时这档节目已经临近报名截止，已出到了三峡区环境协会决定带着九只老虎冲击国际环境大赛。
1: 我们是代表北京西城区来参加的第40届潍坊风筝节，因为我们报名的时候报名审核它已经结束。
0: 王代表北京西城区参加第40届最旺环境节，因为王报名时候已经先核在即，比较晚，当时没有确定注意是否爱参加。当时我通过信息跟北京西城区环境协会的老师联系，往对我的传统临床让伊拉学习。这次我来参加比赛，临床也是孙老师参与了一届，花靠机会和参与。当时裁判往过来台，往拜个老虎店，左拜我三届，东港三届，右拜三届，总共是九只老虎。这次我带来了十只老虎，拜定就需要九只，我对环境是比较有信心的。裁判往左打，张张来了两包裁判，一打这老虎店做个包客将，做点可惜。伊个名号罗山环境去了环境在，能提跨境内环境的队名。宋天庭特地对此假期奔波的九只老虎，伊激动又兴奋。不过来到最远环境在宋天庭，推到望天各色各异的环境，伊要到学习如何继续创新。今日推到这些个环境，现点有葫芦娃、直大床，还有各色各异都有本质个环境。我感觉这季节需要五百多个。学个水墨镜基本节是不变多来自个奔波个。拢是代表各个队有代表性的物件，就变棒棒。面对记者采访，宋天庭介绍道：“
2: 今天这么多的风筝，我看这现场什么葫芦娃呀，这你看您旁边这一大长串，还有各种带文字的各种各样形态的风筝，我感觉这得有。”
0: 对景点以比较喜欢环境和友好，别好，因为别好有接挂壁灯，灰色的身体，红色的眼睛。这是让白壁灯的别号一道空荡直的摇摆，看起去比较可爱。从爱好到事业，再到创新性的投资，环境到空荡摆布，自己的梦想到南天遨游，梦想得到了肯定。宋天庭拍什么呢？拢来参赛，可以将家己制作环境遨游到天空之荡。
1: 这些东西都是一时的热度，比如说这个东西它这两三年的热度，但是过了这两三年以后，你必须得创新。
0: 项目件拢是直线角度，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必须创新，创造比较新的物件来进行参赛。所以我登去之后，需要除了制作比较大型、较大件喜欢的卡通人物，制作成招牌。刷屏就用这个环境来搬，我希望这能够摆登成所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好，听众朋友，乐咱收听是八家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对于环境的人，咱们个主要就是收听内蒙古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一荒改不荒，四改。
1: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掌门》。内蒙古包头市彩山区界第一款今年热聚会，是一个阳光爱切大男孩，也是一名脑痛的患者。因为右手有一撮萎缩不灵病，以致连高跌左手挑战学界不可能。伊营造非洲鼓，江城动人，排排活力。伊也必爱有赞美山河，有一份坚强，

0: 一方蓝光，一方对白来直叠，心向阳光，就来我到直路彩虹。下半就是日期来了解伊。
1: 我总在咋整？
2: 万重山下乡。他画了一
3: 句，他的意思就是把中国的山水再
0: 往登山下乡，以回流这个国，意思就是把中国的山水变成去西京，将西京来领略祖国山水的美。朦胧的阳山倾向风景，眼在高山耸立，采阳纵毛，各些平洲划过顶顶山峰，悠悠驶来，这把国画气温山东江南竹林奇景。这幅名为《望定山遐想》的国画作品的作者是爵士画家一匡，这个爱且阳光的大男孩，也是一名脑瘫患者。因为右手有一撮萎缩，伊只能顾着左手，江南的江心东的崔定学，黄花城碧矮的望定山。2000年出生的一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彩喜宝宝，伊出生给家人带来了快乐的温馨。当到一匡自家外国时候，妈妈国从内发现老囝有一撮异声，唔晓放心，头总是打到一半，不停个流口水。后来老囝被确诊为脑瘫，这个家家庭带来了晴天霹雳。
4: 完了，我就觉得我把这个孩子的一生就毁了。那会儿呢就哭，完了我妈就跟我说了，
5: 你是这样的哭，还不如勇敢的面对呢。
0: 刚才王子敖，我觉得这老囝直生就好了，我当时回谢先生，然后我告妈妈答，靠，我不做勇敢面对。当时我的妈妈就答，该治病或是得治病，该生活或是得继续生活。于是妈妈过从内病多的一方，搭建了球屋的往往顶土，为了防止身体萎缩。老囝需要不停的按摩，是为了几个会用太阳鬼。于是，鬼从内偷偷学习卫生的按摩手法，家己由辈子学习。可是，一匡始终不便行路。接下来一年的春天，鬼从内又一次带着一匡去了北京儿童医院，头一日的下午，保持暖暖就开始排队挂号。
4: 他是夜里两点发票，总算排到我了，总算是排到我了，没号了。哎呀，当时我那个心里特别沮丧。
0: 于是买了两张半票，总算是白交活了，总算是白交活了，你保好了。当时醒来呼吸歌声，往去时候不料黄天火车票，只能改抢。推着轮椅当了一筐，背着行李，过从内去了温泉火宫，做了一个旅店。我同好疲惫的一筐休息之后。摸着电视改善的礼馆昏暗的台灯加电视的前面，郭从内心生不已。
4: 哎呀，特别特别吵，他那是水泥的，就能看见墙上往下流那个水都能看见。这是
0: 因为房间地面灰色电视是水泥制作的，推到前顶往下流水。但这是离瘟疫最更改做缩流，还是最便宜，只能徛到这个。后来几经周折，郭从内跨到了儿童医院的专家号，但是卫生并没有给出郭从内希望回答。回到包头之后，郭从内还是没有放弃一匡的手术治疗。2014年当天，一匡做了足内放手术；2015年又做了生下肢矫正手术。这次麻药过后是激烈的，自一匡的强强让郭从内心疼不已。
4: 咬着牙不哭。当时做完了手术，他是打的麻药啊。这个麻药之后，骨头他肯定是疼的。当时就是咬着牙，嘎吱嘎吱响，就是不靠。
0: 当时做了手术，一是拍了麻药，但是麻药过后骨头会些疼，以及能嘎吱嘎。我就将伊打疼就哭出来。当时眼泪就到眼眶来帮伊转，不往下流，不靠，不吱声，只是摇头。后来伊教我打了一句话，妈妈就讲我当时哭，乐爱更心疼。不开的努力之下，尽管右手萎缩无力，但一匡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走路也比以前稳当了。
4: 前天还跟我回来，在这嘎臭美呢。哎，你说啥呢？妈妈，你知道我一分钟做多少个仰卧起坐吗？我说我猜不着。
0: 早日学校回来，到底要草莓。妈妈乐在到我这公证，领着归家让我去做吗？我答我不表演，就伊就答我个同学比赛，这公证做了十六届，所以答伊康复不过阶段二粒特别强。当时一看就对画画有点浓烈的兴趣，到迪家学校结合的东西，过从内花多的一款去报美术班，当天被美术班的老师直斥又直斥完个。人家就答这种物件是学不了解，拢是用左手画画。后来王就答顶部的小动物，那就按这小动物形状去画，慢慢就适应了。画画为一款拍过了人生直视听，一款开始只识学字同画是到十四岁，直笔直笔的锻炼和学习，十六岁之后就开始画素描，十四岁一款就到九年义务教育毕业之后，开始接触于工业界各位老师学国画，当时参加了外界国画比赛，频频获奖。对六届国际青少年手写手画明信片大奖金奖，小字画王对这一届国际小字字画大赛获奖，特别是到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正式，一匡获得了全国参展小字字通艺术大赛三等奖。这次北京之行，将一匡的妈妈搞幸福呢。
6: 哎呦，我心里话，我终于去北京了，我还没去过北京呢。一旁人说：“妈妈，咱们去北京看。”
0: 我终于去北京了，我还没有去过。一晃大妈妈，咱去北京太幸运，非常高兴。曾经去北京是茫茫的桥路，是折磨，是跋涉。自足见他的颁奖台，我三明天却自信满满一晃，他的画笔用心别怪不来一晃。过从来很为不易，
6: 带着一种失落的感觉回来的。可是这一次呢，去的时候呢，在火车上啊，一凡就像个大孩子似的照顾。
0: 自在多点这种失落感觉，从北京回来，可是这次可是好，到火车站的一晃，前是这个大老家扮演，结果话没再希望，没再幸福。这刻我感觉到我老家长大了。经过过是尽管身体不便，但是一晃当时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老囝。十六岁开始就能正式行走，跟谢个妈妈去养老院，加福利院做义工。
4: 社会上这么多好人都在帮我们，爱不能停留在你手里，爱是往外扩的，爱是一个圆圈。
0: 社会上其实的可能拢帮助人，爱不能停留到那朝代，爱是万国框架，爱是这个依靠可以存放。我帮助了，乐爱去帮助一匡，一匡背中伊爱等来帮助我，所以爱是应该。到养老院来搬，一匡是大家开心果，跟世界老人话话，表演会照顾。有一位是去上腿老人，或者一匡成为了忘年好友。
4: 那个老人呢，他没有双腿，可是那个老太太特别乐观，一凡呢可喜欢跟他在一块儿呢。那个老太太也阳光，等会儿一来了再说。
0: 老人已没有双腿，可是老太太特别乐观，一晃好喜欢跟伊到一起。老奶奶也阳光起来，大比帅哥又来了，快来跟我表演一届。虽然大话人家伊听不懂，我好得跟伊翻译。可爱欢喜欢跟伊聊天，聊到吃火秋天。如今一匡大家从包头学武管理学校毕业，学习的是室内设计专业。一匡大伊希望也不会来另起家己的名字扮演，把平凡之当画出骄傲，画出被扮演家己。
4: 妈妈，我以后要把国画学好，我要开一个班儿。这个班儿呢，要是不收费的班儿。为什么不收费呢？我要招的是什么人呢？
0: 妈妈，我以后要把国画学好，开一个培训班，这班是不收费的，因为我爱接触到贫困学不起画人，想伊人能够来我这培训班个学习，伊总是写得特别美好。我爱公园内边是一个阳光透过树叶棚起，接近了一筐心来，一筐拍着手当个回照顾，青翠色拍内边，伊梦想都闪闪发光。对一匡个未来，妈妈过从内答：有爱有梦想，也一匡在我背边一个王满人生。
6: 我希望一凡能够接受人生的 生活的这种不完满，那应该是在告诉他，他的成长还是有余地。
0: 我希望一可能继续人生，生活带来各种不完满，这就是我告诉伊，也

生长帮儿子，只有希望了啦。我相信伊一切拢是有希望个。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南无国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一宽界不宽世界，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金。这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老歌新唱，别有文笔。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怎么样了，有没有跟我朋友发现跟过年的音乐中国或者是歌手到音乐作品的时候，总能听到好的老歌新唱的版本。到我看来，这首经典歌曲即将可以留下好给你，而且已经有一个声明了，也伊必定是歌词刻录加歌手的完美组合，有着伊的独特之处。如今曾经的老歌新唱，交代爱碰撞出再生的火花。本期音乐人生，咱找的歌手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来听听不同的音乐人是如何进入电声音乐界。

经典的粤歌向来是歌迷们常唱的心头好，自情怀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现在跳的是由红红正所有了，来自华歌刘家角能够唱林依诺演唱的粤歌歌曲。该曲翻唱自华歌刘家角能够唱林子祥同名歌曲。相比王强我更喜欢林依诺的版本，甜蜜的音乐流对浪人的无限爱意。既有听白健康的谢谢，也有充满音乐气概朴实歌曲，刚段的大白话来宾温藏的拢是浪人之间的甜蜜碎章，让人听了不禁嘴角解痒，心情自足。可以当是我个歌曲当然小点歌代表作。

接下来咱来听介绍李克克白沙曲教对向伊孙刚当改编黄强的歌曲，伊来听我个音教会。王子的学友到1999年推出个经典老歌，歌曲讲述了一位人生到生命的不断阶段对爱的不断感触，让我了人生之中对爱的表现甲感恩。你现在听到的这版本，其当花创作了时代的学友的歌曲。李克克的花声将歌曲经过表现力和层次感，但是这是伊人导向经典地境。

中国台湾能够超林志香更关呢阿平平参加了音乐擂赛吗？印象最深的也是伊翻唱的这首《夏天胡金》，也是我会写喜欢这个版本。歌曲的原唱是洪荒团体，自林志香翻唱的版本则改原版的民族风，听清楚到一副回风的气势，高亢透亮的声音到空荡不断回响，回击并环绕，却犹如轻盈的羽毛轻轻飘落，唱出了属于林志香的独特风格。

中国香港能够叫唐永麟最当红。这首老歌多年来从被曲折翻唱，当时爱达金才可以媲美王香港。做到我醒来，也只有中国内地刘家高能够唱《玉壳嘴》的石板风流。歌曲和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加好一种节奏紧密、是感叹人生手法，好像行花水月的空灵感。《玉壳嘴》愿意加入对音乐理解和轻音唱腔，不仅保留了歌曲中的韵味和意境，更是推出了加入的感情，回答翻唱的学生。

乐行赛跳啊这首忘记时光来自中国南东英国唱家刘强勇黄强歌曲，这首忘记时光非常经典，有好家歌者拢演绎过，如唐水水、李强、沙宝亮等等。但另外惊艳的两下版本是唐水水，自两下版本则是乐行赛跳的刘强勇一版。人生当最末点唱，才是合唱忘记时光。到刘强勇提出戏的印象当，仿佛忘记时光到眼腮渐渐流淌，黄昏的记忆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心里的牛子也慢慢被抚平。可惜，幽默的上路加不刚强那个声音，有点滴滴心灵深处的神奇力量。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了介绍之个，祝天人唔见，感谢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要来向首先到蝶山风情的栏目中，主持人衔接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将来跟咱介绍为蝶州市爱开店的好生意。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其实林树才先生爱跟咱配的是蝶州俗语“满山梅分子半，推磨即出电影”。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北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吉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带大家来了解的是德州奥克的后生字。那这个后生字应该是奥克地区历史上古的字义，伊是为奥克的顶头长村，是清朝顺治十八年德州知府吴廷海洋贵的知府邢文渊，包括共军聂英龄、英如林、川渊以及高正、廷心所建的。也是个后生字，依在名名叫做后生庵。

0: 后来呢又改为是后生字。当然第三地区有一句闽南话，所以有后生字，也有别方言。从这句闽南，咱也可以了解到后生字，伊是爱比别方言兴建的更加早个。那么这个后生字，伊又是怎尼兴建起来个呢？到这度又流传着什么生意个故事？接下来，咱请出第三历史文化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就后生字那个当地这个老人介绍那意思，我能够推要上到，但是这么都无变出到真正个。整个现在有名啊，出到文献资料是顶到后生字大广东德州啊，外开定头等称，伊是清大顺治十八年德州知府吴廷、海洋贵知府邢文渊、共军聂英龄、蔡文炳、邢如林、蔡文党高正廷心定经啊，也是当时定经后字个咩名名如后生庵。来到康熙改呀，逆江经过几年呢，历史改变迁呢，伊又破落，改来到康熙逆江，共军也真恶，就来休息来再做。等到来到二个康熙逆江正个后生二个再后做就稳正，但二个暗字呢，到当时个时候，非常有名，所有个历经。介德州知府都会去喝个，包括那德州名人，当过老大个呀，年龄、蔡文炳、邢如林、蔡文者都当时是德州个非常有名个大先生，伊大官是做大官，等来德州是这个大先生。后了来到这任个呀，德州知府林行啊，伊抬高了后心二个兴旺，因为当时有就停心高精到这个。啊，幸運呢，伊煞嚟啲開機，到後陣甚至出口嚟啲開機，正經到即係紅旗燈，紅旗燈呢可能行路過往嘅人，學東土休息。當時只係點呢？你啊清朝初期嘅小事，麻咪回事嘅，一當時只係點，一成為人清朝嘅地州外背景，紅旗麻咪啊，紅旗麻咪就到只點就是，因學紅旗刷。后生字，加呀红旗灯加香港的景，包括伊妈咪就形成到即个红，也就背景就即个红旗麦麦咪，也是非常早个背景哈。后期那个也就背景是零星摆啊。当时字个暗名呐，伊明名是做后生，后生也是个咩呢？经过了，特别是来经过了抗战个时期呐，战乱呐，二个后生暗路。协会呀，断了，断了呢，是断了非常久，来到了1982年，那咱地州下来，非常在老人家热诚心，该咱经典年纪去休息，去休息。后期呢，就再来到1990年，作咱在经济去建了伊那不然那重修啊，那就会行家。不不呢，那澳门个呀，那是人先生经济来登建个大段。天天大台，也就日个时候就早灯啊、早灯啊，正常上班就已经是初古规模。也日个时候呢，也改名就当后生暗改名咯，后生字。也再搬就再建个房山地啊，个接表就正街呢，成为正街非常好个清修街啊，生意。也十多年来呢，行政啊、主体啊、倒车或是伊还是有倒车休息。放下啲栽培呢，二十多年来嚟蒸馏水呢，佢啲钱呢增加了几点呀，上万二刀多多。
0: 这个后生字也是咱德州阮北嘅红旗妈咪嘅所在地，而这个字义背过红旗山，四周秋北向阳，是一个养心修行嘅好去处。也这个后生字，伊个名名就你爱起作后生呢，到这个也流传着好多故事。
1: 做你后生字，做你而且后生呢，实际呢，伊只讲咩伊时代啊，福建何代，福州呢一代啊，景点噶，记录何代都分别都提出了后生白毛啊，后生之道是后生之道个啊做法，伊把伊只后呢作为佛门职界啊修行界啊佛门，如果不好呢是有罪。

将来伊是潮州人，本山影后期那是伊无得华山提督，属于最后受古时的五撇个，伊属于五撇灵芝，灵芝五撇界团人。后来呢，伊是到江苏一带拜师参禅修行。也伊到江苏一带时候呢，伊禅师伊是向来是修家己，伊未解话也无从来只靠都是锻炼家己。所以伊家人曾经到去的时候呢，有一句非常有名个几个字，白花张当过这些。也伊这人呢，伊修家己，所以就非常接外交。直日就到暗来个，在做坐修，也有人对个过来客，现在来个门门街也是平门街的时候，伊也无开嘴，但是哦，当时的时候，伊就也记载单啊，有人介对面一坐，只个坐久了，伊就说会定。到当时的时候呢，伊到华东的大院时。是这位得到的纠正，伊用伊家那方法去甲人推目人解脱，所以呢，伊当时到华东个时候呢，伊是家人曾经自如呐，本是行山一点车，已经会则吹暗索，啊，伊就等待伊本来是也潮州人嘛，行山一点车，现在呢会则吹暗索，就等待伊十几呢二十呢，伊家人认识。脱了黄丁啊，但是呢，再脱黄丁有病啵？临死的时候呢，后来就自救有病啵？病等啊，停心发射就跌倒来，等下跌跤，来跌跤就啊红病蛇青，临死呢就高脚步过身了啊！也正清的时候，按这人疼痛一点消化，一点消化，所以呢留到跌跤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到跌跤的时候，临死就。潮州地府啊，包括人潮州啊，热热心，包括啊，爱开抓解会啊，抓冤啊，当真个啊，借真个，年龄啊，只要人就有够啊。当时就包括人杨山啊，杨山伊提个个啊，当然哦，啊，人拍拍啊，当然哦，工作都是有够啊。个个呀，只个亲友家子啊，当地官员个啊，忙了，个个抓人就介意。到那只红旗山啊，佮建了自家，好心好心字。一当时呢，那到潮州有生活一个华商啊，后期也会是有名叫麒麟华商。一当时来好心一个参禅的时候，伊是袂做和尚，伊话是一个歌手的，来请示啊法师的解啊解解答。佮佮伊自家啊，伊个歌手伊是。知人经典，认真读册，那读经典，读到好些个，但是就等到伊无去综合去思索，所以啊，法师就对伊只只点作风呢，看到乐见上也无变修身啊，光读诗词也无诶，光读诗词也无诶，格格伊许多只句话就等到昨日啊，那呀也只种作风呢，书恩金刚宝剑。啊，当头的作，当头的作，啊，到去作了落去个呀，错误的思路，你就有变成到一个叫做自助物呐。麒麟华山后期呢，伊是正式入红门，也是成为一个得道法高僧。停心华山呐，以前咱一家来开辟，当咱行当咱，但咱爱本来爱在意历史的咱就，伊是非常忙的开辟。平山呐，下物件过界。甲平山伊随靠着出个西施西基国家，但是唔好伊个地址记录，也是台底那有人写个记录，伊都是见人那写掉。所以呢，现在无边找你啊，从个只有呀个地址对伊个记述。高桥文呐，听心话想呐，到咱潮州来聊聊自己好心之之观呐，伊个人个骨灰还无老，伊当时到。林中在呢，伊是加着你这些那蛮荒之苦，食不古听，终归灭尽，万木偶不得见他，伊就交代那卖个伊见摩他，后高桥尾交代你这呢是把伊个呀骨灰倒入香港，呀当时呢伊就这个回声推的话啊，正式是文末交空个一个纠正。啊！啲技术大就定啦，於是
按这伊个八分算，那意思啊。

0: 林志忠改对38岁正宗，哎，那林志忠到底就传播是为谁家？
1: 这就是有关于好心志的故事。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昨天那很个家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刚刚介绍了位于蝶州市爱开店的好心意。下半那来进行直接开门浪漫。其实，咱正爱听到的是蝶州俗语“蒙山的分子崩，退步即出电影”。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足车。
2: 五音特色，
3: 红红特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屯水，
4: 有一色树红，
2: 紫色开满。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素清，也在开紫色。下面哪个会个是俗语？半山梅黄子奔，台步就出凉影。这只俗语弘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文化生活奇缺的现象。那个年代，花布电视、政府偶子拿三个月派电影队到农村弘扬电影。呀，可是大事啊！只要一听到金马扬电影，社湾小山同在邻近乡的亲戚朋友再来观看，然后红红老镜，大着草草，耳头、耳雕，旧人无知，像只狐狸个位置。生活比较不如个人家，好美暗，就爱个在职朋友，欠个人生好力财，食大饭。比较空浪个人家，上俭也会搬只房子大饭，以示庆祝。电影弘扬对轮回弘扬。往往没准时，人定是卡古无恙，后时之徒就交出半空跑，今日弘扬电影啦，一人传去，百人传世，以何传何？每到满声欢呼，笑话百出，西村头顶老大姆，人老腰骨，我也是一个老戏迷，想让看电影。每当听到有人放电影的消息，就咋咋做好准备，忙房子打扮，有只车客路惊平啦，老少声闹得，哎呀，这乜刺激啊！波动社会，害我忙三个房子扮，睇无一出电影。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蝶州俗语故事，忙三个房子扮，睇无一出电影。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晡，欣赏蝶结唱段。痴心如刀红丽芬。

0: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上班。下播音档就起来更新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音相信由刘秀丽吟唱的爹气王昭公唱段，从此人白两地风。

老母的情望受你，不枉开你。

九空老母累为上清水，土上交公你

0: 结婚，好几位娇公捏捏三娘，八六
1: 刚才两行线搞的是由老小李吟唱的叠曲《王娇公抢灯》，从此南北两地风。下半一场是由孙秀仪吟唱的叠曲《抢灯》，歌星。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一直喜欢新时的文艺阿爸，一直喜欢研究新生事物的浓潮摩耶。当传统新时逆上 AI 音乐，我缺乏用力火花呢。好吧，我们跟随记者一下，先认识一下，现在中国 AI 音乐台上滚轮歌曲发得者，来自浙江乐清的陈思润夫人。

0: 去画展。
1: 你来说明后的文竹 AI 音乐创作大赛颁奖典礼上，结束出自乐清九零后小学音乐老师陈志军，由陈志军阿爸陈浩作词 ，AI 谱曲，并且演唱歌曲《铁风流云》等等的冠军。这次大赛以文竹文理为主题，纪念中国 AI 音乐爱好者广泛参与，佳作频传。本环球时报声称为中国首个 AI 音乐节，陈志军夫人话：“
2: 我一看到这个比赛，哎，我就回想起来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呢，他也是叫我给他的古诗作曲，学的是音乐教育专业，对，这不是作曲专业。
3: 他毕业之后呢，我问他能谱曲吗？他的回答是，这不是他的专业。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心啊都拔凉拔凉。”
1: 出生于1992年的陈志军在浙江乐清南安县，基本广东研究生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相关音乐专业。毕业以后的陈志军转到乐清市凤头镇第一小学任教。他的阿爸陈涛平常是海外报做生意，经商多年的陈涛也是一位文艺青年，美其名为拍音艺师。曾经任乐清市南澳镇文联副主席，平常是喜欢舞文弄文，自家作词莫言谱曲是阿爸陈涛多年的心愿。后在 AI 音乐创作贡献的横空出现，弥补了他对父母的遗憾。年龄23年，也是喜欢新技术的陈志军

0: 考试入行人工智能两万，并且描红初中的时候，家人们应该发烧友知识。阿苗富有研究人，一个描有自发形成的学习通常知识当中，有吞六十位博士。今年三月份，深圳中有人提得来首届中国 AI 音乐盛典的正式发通。以当时距离比赛的最高时段，已经只有四米左右啊。正好是这次台出的主题是关于人同生的铁皮烧粉。以深圳中张炳良的时候，正好是烧粉之上良心的革命，南国纯音乐，还曾经了解过铁皮风刀的非米记忆。这段时间，一边加多的西施顺道，正拿把正好留下落情加多的。于是，曾世军就当面向阿爸要告。
1: 他听了呢，也觉得一头兴起，然后就做了这个诗，我就用 AI 生成了。本来呢，我是打算完全用他的词的，但是呢，我想看看 AI 他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啊，我就把我的想法和我爸的词丢到了那个 Kimi 里面。结果那个 Kimi 他还是蛮聪明的，我想要的内容他也都给我生成了，并且他那个格式啊模仿的也很像。我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然后把他们的词拼了一下，就是放到了那个歌里面，然后他就是给我自动生成了，就是上面一段是人工智能的，下面一段是我爸写的。
0: 让陈思伦担心的是，歌手只有两分钟的歌曲旋律特别好听，他把歌手歌发到 AI 通常程度的大家都觉得好听。于是团队成员一直在听通常 AI 音乐 MV 去参赛。音乐 MV 的制作为 AI 制图，最终团队生成了300张图片，挑选了其中50多张图片制作成了 AI 音乐 MV 视频。但大家一块遇到难题的，因为大家一般使用的 AI 工具软件是英文的，团队通常的时候提示是在前英文的，外国人一难理解铁皮风刀，铁皮上分给到中国文山。歌词中的分对人工智能来讲，都是特别神秘的私人系统，没办法生成。
1: 就给他一个铁皮风斗，那个最卷起来的，就生成了一盘寿司。
0: 陈志军分享的大量烟筒山同那铁皮风斗、铁皮上分的设图，团队也坚持调整方向。将插图风格改为写实风格的画风，为了帮助团队了解加上印堂山同第三铁皮十分神图，加上通常当中除了陈思伦夫人之外，还用了自中国各地的前卫 AI 音乐发烧友的潜力库存。
1: 阿飞同学啊，在新疆支教的，他剪辑到了凌晨4点，然后缺素材，就是中间那个很密集的鼓点，因为我们要按那个鼓点来的嘛。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哇，马上我又去搜了很多的实景图，就那一段是实景图，其他的都是 AI 生成的。那个鼓点也很搞笑，就是我们有队友啊，我在那个脚本里面写着，我说有4声强鼓点，4张主图，12声那个密集鼓点啊，然后就可以用某张图抖动几下。他就想鼓点是什么东西，因为不是学音乐的，他就想的是一个老头在那里敲鼓，你知道啊，他就生成了一张图，是一个老头在那里敲鼓，敲个14下。
0: 让陈思伦给那年当心的是，一个最后时刻从四个作品竟然从150多天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陈思伦坦言，当时没有想到会拿到第一名。最后一个作品在视频下方的点赞听歌3000多次，收藏1700多次，评论70多条，后台播放量破40万。评委资深媒体人用1点评价：
2: 这首歌它为什么好？同样的命题，每个人所展现出来的想象力是不一样的。写命题作文可以有很多种写法，而像我们获奖的冠军这样的作品，它其实已经从这个有关温州、有关于这个铁皮石虎跳脱出来，有了更大的延伸和发散。这其实是一个想象力的展现。
0: 比起来讲，让陈思伦更加开心的是，通过这场比赛，让中国各地的民谣了解温州，了解家乡风味。
1: 这次我们就最后就点赞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视频号现在有20多万粉丝了啊，所以我们一转发，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看得到，就他们都了解了我们温州的雁荡山啊、石虎的功效啊这样子，因为他们肯定会转发去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啊。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温州文化的输出。
0: 这次发奖不单只激发了陈思伦夫人的

0: 各位朋友，小学当中，父亲的健身合作让陈志伦感觉比陈志伦更加青春了，并尝试交流不同的陈志伦父亲迷信，也发达更多。一边开始参赛，顺道亲友都帮忙拉票，让其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让总比更加了解 AI。往拜唔多听歌的陈志伦，今下经常听阿爸创作的歌曲，
1: 那肯定那个多得多了。要有呢，我帮他来改这改那，各自方面都经常什么样的好事啊？说这一次又在什么那个深圳啊，深圳大学获奖啊。我父女之间的那一个关系本来就是亲密无间的，经过这一次合作之后呢，我这种关系更进一层。
2: 就是感觉 AI 之上呢，还是人，就是你赋予 AI 这种人的情感了之后，它更加耐人寻味。即使它还有一点不完美，但是，在今后的迭代过程中，肯定会慢慢的，把它给修复。
0: 这次 AI 同阿爸的联通，让陈志伦意识到，当传统文化搭上 AI 音乐，就能够迸发出个灵感。在教学上，陈志伦尝试等把 AI 用入课堂。所以你们的表现太太超出了大家的意料。
2: 人工智能的话， 我把它引到课堂里面了，因为我们学校里面的特色就是学习共同体， 每个都有小组，固定的小组啊。我让每一组生成2到4句的歌词，然后把它拼成一首歌，再丢给 Suno， 然后我跟小朋友们说，我说你想要什么风格啊，他们说想要 happy 的，然后我就把 happy 的放进去，我说你们想要什么伴奏乐器啊，他们说钢琴，我说钢琴的英语是什么，说 piano， 然后、哦、很欢快的一个他们生成的歌词，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我说表现好的人我再让你们生成别的版本，你想要什么音乐情绪呢，然后他们说 sad 的、哦、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伤心的版本，然后他们就 也在那里探索。
0: AI 技术让课堂更有活力，更有时代感，也让新人们更加好奇。陈志伦发现新人们安装 AI 的过程当中，还算锻炼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为了说你准确的提示时，新人的爱做顺道功课，也希望将来能够将更多的 AI 运用到教学和生活当中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小麦是中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起初发白平原的河北省是中国东小麦主产省份之一。六月上旬，河北东小麦迎来新年的收获期。作为一名育种专家，河北省石家庄市高山区农业科学研究院所长杨海川从五月份就开始了麦收前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佢同家乡的中央大夫们多等待等当地强劲麦的丰收，下边我哋一同关注未了一粒好种诶。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八点钟唔到，杨海川既然带领抗安团队的后生诶，开高山区农科所的森林田都诶，忙诶搬一年。一片荒芜的麦浪中，佢哋唔咩弯下腰，测量足高，存下身，排查偏虫害，就要把小麦的叶脉铺下树心方，可能要看。麦收前的个数个月，对于杨海川来讲是独掌大半囊，十分唔闲。
1: 最近非常忙，因为我们和农民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搞这个育种研究，所以我们要把好的苗头品种要筛选出来，尤其是到了后期，它的一些性状的调查，包括病害啦，包括它的抗逆性啦，它的落黄了，最主要还是它的丰产性怎么样，我们就进行一个一一的考察，然后为咱们选种收获提前做一些准备。所以这一段时间重点是要打这个有准备的仗，所以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
0: 其实每个生产田都的小麦新品系就有2200个的，杨海川每日门头执行生产田都的每个新品是抗寒抗病的情况多一点，麦干爱结构的省得脏不脏，爱仔细观察半日才能够结出结论，不要记一次，爱隔个月就要重新再记一次，最终能够有几多的脱颖而出呢？杨海川晓得回答，最后的结果是前名。
1: 这个现在就已经确定他要淘汰，这个的话后期还要观察。你比如说再过几天会不会马上这个一点就干了，还有一点苦了之类的。咱们这个窜天呀这么多，到最后能保留出那么个三五个表现不错的就行了。
0: 你是不是在给杨海川研究中的整整30年？最大一头抛给人黝黑的皮肤是来飘皮，给所在的高山基农科所是业内相当当的优质糖精麦的摇篮，皮肤村的高油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已达到1亿过苗，覆盖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最重要的还算高不叫人烟，给国内天的完全替代进口天的大面积推广的糖精小麦品种，等待、术后、失望、等待，一轮又一轮，一群人乐此不疲。杨海川吧，有时候经过的自家教材们因为慈祥的老父亲一样，第二怕给到麦诶生不高变不壮，有时候给的人干不出风采输不了一年，地球间的树啊麦田多诶一年又一年，说到头脑毛都发白很。
1: 今年这个春季雨水比较多，天年的湿度比较大，忧虑一些病害的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呢开展这个肥放作业一盆总放，一方面呢就是控制天然的病害，主要一些这个白粉病啊，是吧，包叶片的功能器。
0: 今年春季雨水比较多，天然的湿度比较大，有利一下偏害的发生，所以我们年轻下海开展肥放作业一盆总放，一方面控制天然的偏害，主要是一下 拍粉片给到包一片的功能器。今天三家中四个小马正处于观众的观看时期，要用一串看重挂度的，不单只是四两点度的给到马的，日头真正的照一点的头脑后，气温升到35度，用一串离开四两点，用开车半十点钟赶到南阳镇土山村的马田度的。当地连日到达的还有高山区吃饱餐的农村商家们。今日春季三家庄天气降雨顺道，天然湿度比较大，总是风云最怕的就是小猫发生偏害。一看专家们到的早早就等了今天春度的总是风云马上米也上去。
2: 这个麦子是吧，到了这儿管了是吧，一般的人们都不重视这个病虫害防控了。咱们看今年这个调查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虫害几乎没有，蚜虫现在没有，但现在这个病不能放松。
0: 马素前给他念用海船不买海马蹄就要海生养生。中秋茫茫三百同煮饭，用海船有帮人同事专进来生养生，开始分析对比新品系小马的分子图，为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有种工作做准备。
3: 杨Sir，你看这是咱们两种的一个品质分质图，您看看。
1: 像这个图谱的话，相对于其他的这个，第一个它这个图比较窄，第二个呢就不那么平滑，它的品质就稍微差一点。
0: 嗯，是四种的新品样，杨海川一扎扎仔细的看，一看眉头皱得一紧，唔系心肠唔稳定，就系品质。忽高忽大，要么就会经历偏弱，都不符合有种方向。既然你得过，用我穿唔得的经历更多自然，可以看来都在意料之中。三个钟五分的天气，花边秋边，当主导还在连日当头，连阿们时都突然刮起的六道七级的台风，六二年都叫人往家度的跑，用我穿心度的观念们还刚刚进入。太田种植推广集团的新品种万峰6608，跟太克峰万峰6608定的出毛，更是麦田度的可纳版。新品种的优秀表现，让杨海川的花朵的多几分骄傲。同其他同金麦品种相比，万峰6608不单是落网进度明显提前，但个品质也有明显提高。农夫韩顺佛看到自家丰收采芒的麦田，两国的蜜桃这温度的都过人喜爱。
4: 看着是产量应该目前来说没有大的灾害，产量应该上1200到1300。

0: 问题不大。
1: 同杨海川送信嘅唔单止系几多农户，还有眼前嘅一片即将退休留守、准备换上金黄色新装嘅小孟。杨海川用数摸为眼前嘅一把麦诶，晓得吧？爱同其他人也系相看两不厌。麦树就在眼前，杨海川同大家同事们也要等待几天嘅丰收。
2: 端了中国的饭碗，碗里要装中国粮。这是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根本保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中华文明尊用含笑保罗万象对作曲家有点很究神秘的吸引力中国神话历史诗词的神秘意气总能够让太师们落实常用虽然当代中国作曲家为代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先生比如历史传属于中华文化为代中国音乐人士将中国古老声音传递本世界人民中国作曲家也是香港传奇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要小刚，整个香港中文台好，陈振音乐学院创演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育家，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以西方古典音乐、当代音乐的创作技巧为舒坦，以音谱以媒介创造一系列透起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比如体味的风情、文人的想象、诗人的奥妙，充满浪漫主义遐想。

广东音乐之首是叶小刚，苏世英广州交响乐团团长之一，以两年半的创作并演奏的一支四首作品，我就分为四大乐章：一大芭蕉、我妈摇篮、平埔秋日同旱田泪。作曲家将四首广为人知的广东民间曲调改编为管弦乐曲。在向内两人身穿的修理金色后，两人人的人物精神。

0: 少年草堂是一首讲苏轼在爱我我台依然要求人自由，为吴高燕、林高燕、林中燕和我对而作为搞笑我作品。同人要该乐团是神都素人，作曲家将兔子面五首经典名片《狂呼》《顶流》《春夜喜意》《顶狗》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谱写神乐曲。从安史之乱后，屠夫战争流离一传，惨非安宁下意，以土地的诗歌为观众呈现出一位笔锋行来有国有民的诗人形象，体现了作曲家陈佩韦人文情怀。小生原先是一首讲受上海当代音乐组和国家艺术基金于2021年自由所作，是热带植物系列作品中最新创作的艺术。用物在古典音乐中并不罕见，但将其系列化并单独成就，所以关难得。作品中突出服装结构和音色变化，值得大家聆听和琢磨。2024年时，叶小刚带领一位东方意气冲锋亮相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音乐季，演出项目包括叶小刚与关贤哥所作的显示广东音乐之曲的《平湖秋日》、《汉天雷》以及叶小刚的《玉观音》、《小提琴》、《水上曲》等等。很美意建议我节目到处结束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外来广中国客家。

0: 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1: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三妹替长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船家，请问这是到了哪里？
1: 客官，前面就是青龙山。
0: 青龙山？
1: 嗯。
0: 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0: 下船。
1: 好，
0: 客官，
1: 去马。
0: 客官，
1: 小心啦。
0: 多谢管家。
1: 客官，慢走。
0: 好嘞。

你们在采茶呀？

0: 原来是三妹二嫂，来来来，茶哥这边见礼了。
1: 年纪轻轻还那么多礼呢。
0: 嘿嘿，有道是油多菜不坏，礼多人不怪嘛。
1: 哦，如此说来，三妹这厢还礼了。
0: 哎，不管了，不管当。
1: 哟，你不敢当，难道人家就敢呐？
0: 这个，
2: 三妹，我到那边去喝口凉水，你们在这聊吧。
1: 阿嫂，
2: 嗨，我呀，去去就来。
1: 啊？你是做茶叶生意的，不知要买什么茶？
0: 哎，你不妨说来听听呢。
1: 好，那你就要听好了。

0: 咦，茶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1: 那当然喽。
0: 你知道茶哥吗？
1: 知道啊。
0: 你会唱茶灯歌吗？
1: 当然会。
0: 哼，净吹牛。
1: 哎，吹牛？要唱盛采茶、倒采茶、卖茶还是送茶呢？
0: 哟，你还真会唱啊。哎，要不我们唱一段怎么样啊？
1: 行，唱什么？
2: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梅空到剑山的古热头。梅空到剑山古热头位于梅竹市太浦县三河镇福寮镇。A 条古热头自三河镇飞上村开始，听得梅潭河溯流而上至福寮镇的河头村，长约15公里，途经飞上、陈土、唐行后、太祖行、平水、麦行、太平、港湖、吞塘头、镇湖、梅潭、河头等12个自然村。路面宽约1.5米，山脚的台阶，沿途的位置有梅空四空。一空是纪九年下两岸怪石连顺，沿途有明朝133人，也就是1605年的磨牙石刻。下等太仆人自然不是，又有民国罗作英将军题词梅江头中石刻，题词下方有天空的石刻。路这角是明代王义安石夫士题刻的盘石瓷案，同等吴起立将军题刻的李义良祠四大寺。逆空路这角有飞云亭，继续往前行80米有雷影阁塔亭。顺石台阶下来，三空路这角有清光仙人掌所在的莲安亭。四空透路这角盘石巷有显然作字苍穹，同民国罗伯平将军题刻顶天立地四大寺。梅叶潭四方部还立有清朝康熙40人立的石刻。再往前行就有梅潭庵。梅空古头是麦行祖村后接入剑山古头，其他人顺要麦行石桥石墩。剑山古头改作以唐玄宗天宝三人，也就是工人设施先人，长约12公里，路宽约1.5米，以石条铺筑石阶。古头石崖巷现顺要千人不到的上栏300多米，要撑有石长约100米。剑山古头这个石壁巷有磨牙石刻两处，一处刻以唐天宝三人，记载的是小竹古头的景群方面；另外一处刻以人脉，

0: 而且咧喺根正稳头结，剑斩骨头，顺脉谈何以下？先透过陈土土后，同得非常土后，至三河镇非常村，进入寒江下太麻高鼻风顺，从山头出海。依旧九九年十月，太平洋人民政府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三妹，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三妹，二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青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嫩价，适当重油。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更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yeah.

0: 要敢不答应，我说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如今翻过多时，也还不见他们两回来。哎，
1: 刘老弟，
0: 哎呀，刘老弟啊！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请坐。
1: 歇着，歇着。
2: 刘老爷，三妹呢？
0: 双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阿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3: 刘老爹。

0: 梗，
1: 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
2: 对对对对对，小子见过岳父大人的。
1: 别，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算妹回来。
0: 等三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这么。

0: 没定了
1: 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2: 哎
3: 哎
1: 哎，
0: 副队长
1: 啊，我们长啊，
0: 多坐一杯吧。等等等。
3: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4: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3: 什么？
4: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3: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4: 我，哎，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3: 我的爹爹。

0: 弟弟，恕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啊！
1: 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俺要关进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婚事。

0: 都会讽刺人，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生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我们青龙山可美了。
1: 哦，可以见得，你不妨说来听听。
0: 好。

0: 三妹，
1: 他哥，
2: 这夸哪夸？哪一个？我什么家？三妹，你在这里做么的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2: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呐？
0: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2: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去！
0: 三妹，他是何人？
2: 俺两个都挺了亲，你说俺是某个人吧？
0: 哦，原来是你，
1: 茶哥，别听他胡说，徐慧嫁给他呀。
2: 三妹，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采茶。
1: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3: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事。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有着上千年的种茶品茶历史，一杯好茶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之中了。由此衍生出来的高康茶灯就好像是一部鲜活的茶史，不单止记录当地茶文化的起源发展，亦传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0: 在
9: 凤冈县进化镇沙坝村响水岩组，微风吹拂，茶芽生长，满目皆绿。静谧的村庄里边，鸟儿声声，虫儿鸣鸣。村民冯修荣忍不住唱起了《十二月采茶歌》，歌声嘹亮，穿过层层山林，飘向远方。
11: 我们这个采茶调，
12: 我们这个采茶调有时令，有千家茶，有四书茶，都是结合茶的。二月采茶茶发芽，四月采茶麦掉黄，摘得茶了秧又老，摘得秧了麦掉黄，对这个季节性是有关系的。
9: 冯修荣所唱的采茶调，正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凤冈高腔茶灯中的一首，而他亦是高腔茶灯的第十四代传承人。在十二月采茶歌的旋律当中，高腔茶灯的历史亦徐徐展开。
13: 他就是以茶为主题的，
9: 除了歌声嘹亮之外，唱词赋予了茶灯不一样的内涵。冯冈县文化旅游局文化股负责人汤国强是高腔茶灯的研究者之一。他说，唐代茶圣陆羽著《茶经》记载，宜州茶往往得知其味极佳。经过考证，《茶经》当中讲的宜州正是现在的冯冈。而茶灯呢，起源于唐朝，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这个与冯冈茶文化发展历史是高度契合的。在过去的贵州驿道商贸当中，茶叶是重要商品，当地人可以用茶叶交换食用盐。茶冈县适宜种植茶叶，人们在长期的采茶制茶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就是高腔茶灯了。当地人认为茶的存在造福了这方土地上的百姓，人们敬茶为神，顶礼膜拜，正是有了这种膜拜，才创造了以茶为主题的茶灯。
13: 茶神带来了种子撒在人间，造福人类，当地的老百姓得到这个种子后，那么你把它生根发芽呀，摘茶种茶，到后面的采茶团茶倒茶，整个茶灯它要完整的把它表演完了，将近四个小时了。
9: 一个完整的高腔茶灯表演队伍有几十人不等，由戏班和孔班构成，表演叫做撒灯。响水岩撒灯有开财门祭祀，请上香娘子盘根说唱，出堂仪谢主持主等流程。茶灯大多是穿插茶的内容，灯笼的形式意都包含采茶、团茶、翻茶、煮茶、倒茶、敬茶、说

0: 茶等等的茶元素，当地人亦将这些元素的动作贯穿于茶灯的每一个细节。响水岩的茶灯舞姿俗称扭腰子，表演者通常用折扇和手帕为道具，根据情节突出一个扭字，通过交扇、盖扇、翻扇、扑扇、收扇来烘托出腰子翻身、岩鹰展翅、蜻蜓点水、牛滚水、猪拱嘴、河出水、鱼摆尾、鸡拍翅、猴捞月、鹰抱仔、立马桩等等舞姿的情感。茶灯在凤冈广为流传，但是与其他的地方不同，沙坝村的高腔茶灯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唱腔。冯修荣说，沙坝村四面环山，这方水土养育了当地人豪迈的性格，这个也是高腔茶灯高亢嘹亮的缘由。
1: 高腔茶灯就是我们的腔调比较高，比较野，越唱得高它就越要用劲儿。你唱得高，我比你唱得还要高一点，逐渐逐渐就形成这个样子。
0: 在表演形式上，高腔茶灯亦有自己的特色，七字方言似唱非唱，起而止，逐而转，配以掌锣拔鼓等敲打乐器和扭腰这样的舞姿，让整个表演诙谐幽默，欢快热闹。
1: 我们平时都有二十几个，最少的时候有十一二个，最多的时候有三四十个。跳灯的这些动作也比较滑稽，就是很热闹。
0: 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一代代传承人将生活中的事物和景象融入到唱词当中，有星学乔迁、婚丧嫁娶，亦有祭祀祖先、记录劳作，丰富高腔茶灯的文化内涵。四岁学唱，七岁单独表演，现在已经54岁的冯修荣掌握了100多首高腔茶灯的曲调，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以及日渐稀少的传唱人，令冯修荣担忧茶灯后继无人。
1: 现在人们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淡了，出去打工的人比较多，怕传不下去了。
0: 为了守住高腔茶灯，冯修荣近年来走访了老一辈的茶灯表演者，用了2年多的时间记录低100多页近80首高腔茶灯的唱词，亦让传承了14代人的高腔茶灯首次有了文字记录。
1: 过程是肯定辛苦的。当时还有人说，你写这个做什么？能买米还是能买油？我说不是卖钱，是为了传承。
0: 为了让高腔茶灯延续生命力，两个拥有同样情怀的人走到了一起，一直研究高腔茶灯的汤国强还有另一重身份，即是凤冈县音乐家协会主席。他找到了冯修荣，通过冯修荣唱一句记一调的方式，用简谱记录低高腔茶灯的各种曲调。
2: 这项工作必须做，如果不做，那或者10年8年或者100年过后，人们拿到的文本都只晓得这个唱词，不知道旋律怎么唱。
0: 2020年，高腔茶灯迎来了新机遇，被纳入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冯修荣与汤国强一拍即合，两人将村里边识唱茶灯的人组织起来，成立演出队，参加省市县组织的各种汇演和比赛，屡屡获奖。2018年，高腔茶灯的精彩演出荣获贵州省多彩贵州民族民间类大赛2等奖。与此同时，来找冯修荣拜师学艺的人也多了起身。
1: 现在有了一帮小徒弟，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年轻人，在读书的，就利用他们放寒假的时候，把他们喊到我家这里来。只要你愿意来学，我都愿意教。
0: 有了传承人，还需要有场地。 利用争取到的资金扶持，当地建起了一座高康茶灯传承堂。木质院门、镂空花窗、宽敞的院坝可以容纳300

0: 这才这个地方能够停留下来，不仅仅可以看风景，还可以欣赏高羌茶灯。
1: 茶海冲屈，绿桃延绵，凤冈50万亩生态茶园不止产好茶，而且有美景。汤国强期望借助文旅融合发展，能够让高羌茶灯焕发新的光彩。
2: 我们更期望的就是文旅啊高度融合，让外面的人到凤冈来，除了有高品质的茶喝，亲自去采茶呀、逛茶园啊、上茶事啊，更能唱我们凤冈的茶歌，双向发展。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中国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四季分明，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不只有闻名于世的东北三

0: 保，当地的草莓亦同样是久负盛名。由于吉林省的气候条件十分之有利于草莓的生长，再加上几十年的种植经验和先进的种植技术，那里的草莓更加鲜甜多汁，颜色十分之红艳诱人，吉林省亦因此被誉为草莓之乡。在吉林省长春市襄阳区些岭街道的草莓种植园里边，集种植、采摘、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草莓产业，已经成了当地乡村振兴的一抹亮丽色彩。下边请听小草莓捻出产业新格局的故事。每年的春季都是吉林省草莓集中上市的时间，当地的蔬菜市场、超市甚至是电商平台都会迎来草莓的销售旺季。在吉林省长春市些岭街道的草莓大棚里面，一垄垄草莓长势喜人，鲜红的草莓瞓在绿叶白花之间，惹到游人口水直流，摘一粒放入口中，一股甘甜刹那间渗人心脾，吸引了不少附近的游客前来购买尝鲜。游客刘泽宇特登带着家人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1: 这个社岭的草莓小镇呢，没想到这一块草莓这么好，然后价格也挺公道的。我们看尝着个头特别大，而且还非常甜，主要孩子吧在这玩的也特别开心，我们吃着也特别开心。
0: 些岭街道种植草莓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了，目前有红雁、杏香、芬桃、张基、艳丽等二十几个草莓品种，是长春市周边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草莓种植基地。此前这里主要是农民自己建暖棚来种植，然后到长春市区的各大市场去进行售卖。那个时候从些岭街道出来的草莓统称为小红帽草莓，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2023年开始，长春市襄阳区通过招商引资，在些岭街道成立了霍小曼草莓小镇，将零散分布的草莓种植集中在霍小曼草莓小镇里边，并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的种植模式，演变为规模化发展。霍小曼草莓小镇的销售经理霍源介绍，
2: 经过去年的乡村振兴，整个园区的改造之后呢，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小红帽草莓园正式升级为霍小曼草莓小镇，从传统的这种种植升级为文旅项目。
0: 些岭街道的草莓之所以出名，不只是因为品种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口感新鲜特别。最有名的品种就是桃芬了。这种草莓从外观上去看，与未成熟的草莓非常之似，都是白色的外皮，但是品尝起来味道却是十分之醇香，价格可以达到每市斤40元。想采购还要提前预订，草莓产量供不应求。技术员金山介绍，
3: 桃熏就是有一个水蜜桃的味道，所以叫桃熏。果特别大，大约有700厘米左右吧，吃着水分挺多啊，吃的挺多的，是反响挺好。有专家来给我们指导，白草莓在吉林省非常少，我们对这个非常有信心。
0: 桃芬草莓在种植的时候，对温度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最重要的是只有施用农家肥才可以保证桃芬软糯的口感。
4: 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品尝这个白草莓，因为咱们平时看那些草莓都是红的，然后白色的就感觉。
0: 游客郭子琪话：
4: 我
0: 今日嚟主要就系为咗品尝白草莓嘅，因为我哋平时睇嗰啲草莓都系红色嘅，白色嘅我就未见过。我今日试咗一下，感觉非常好。草莓的品种不断地推陈出新，我哋每一年食草莓嘅时候就会获得嗰种新鲜感啦。 为了让些岭草莓抢占市场先机，从2003年开始，些岭街道在草莓种植上边普遍采用物理防病灯技术，利用强光对草莓的照射，缩短草莓的生长期，达到提前上市的目的。些岭街道草莓种植户李春雨介绍。
3: 它整体来说能增加草莓的光泽度，必须得是强光的，就是没有阳光的时候它就会早熟嘛，它就相当于阳光照射，一个灯大概是3000多块钱，一个大棚里边它是基本上是10米一个。
0: 同时种植园通过在草莓小镇里边装备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控暖棚里边的温度、湿度、光照、防病、二氧化碳浓度等等，更加精准地指导种植户科学种植。目前霍小曼草莓小镇还在做草莓产业链的延伸。
2: 目前呢，我们有几大板块，我们的草莓温室，我们的黑莓餐厅，包括我们的草莓周边草莓商店，包括我们的露营啊，会做成一个完整的以草莓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项目。
0: 在些岭街道草莓种植园区，除了采摘新鲜的草莓，形状各异的草莓饰品亦让人耳目一新。设计员金汇水话。
5: 我们就是把新鲜的草莓，就是把它切成片以后，然后选择比较对称的，然后通过那个树脂的制作过程，把它做成了那个耳钉。
0: 将草莓外皮上边的纸一粒粒咁摘落嚟，再一粒粒咁镶嵌到银杏叶上边，制成银杏草莓纸耳环。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历时1个月。精美的耳环令好多消费者都爱不释手。
4: 就是说我们利用银杏制成叶它本身的这个轮廓，然后我们将它外缘进行了一个红色的一种装饰，为了增加它的美观性。就是外表，
0: 我们利用银杏制成叶本身的轮廓对它的外缘进行一个红色的装饰，为了增加它的美观性，外表用 UV 胶束口，然后就会变成晶莹剔透的表面了。这样的耳环正常戴是没问题的。九台市民王中华，
6: 这几年这个草莓节我都来了，我这还头一次看到真草莓做的饰品，这个草莓耳环就挺有特色，也蛮好玩的，我觉得小孩子应该会喜欢，买回去送给他们。
0: 为了扩大车岭草莓的名气，每年的3到6月份，吉林省长春市双岭区车岭街道都会主办草莓节，游客不只可以欣赏充满草莓元素的大型歌舞文艺演出，体验采摘的乐趣，大宗采购订单的签订更是让车岭草莓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3: 在蛇岭啊，有2张亮丽的明信片，第一张是中国蛇岭草莓小镇，在龙头企业和
0: 车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荣梅介绍。在车岭有2张亮丽的明信片，第一张是中国车岭草莓小镇，在龙头企业和梅农的共同努力下，车岭的草莓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值得一提的车岭草莓种苗已经打开了国门走向世界了。截至目前，车岭街道草莓种植棚室一共有132栋，草莓种植面积有35万平方米，带动周边23个行政村345户农户增收，带动邻省就业人员5000人，当地农民每年增收1000多万元。车岭街道草莓种植户李伯君话：
7: 我们一直在用最好的草莓，最安全的种植方式和最热情的态度来欢迎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来我们双阳蛇岭来采摘草莓。
0: 如今车岭草莓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2017年车岭被中国园艺学会草莓分会评为中国车岭草莓小镇，2018年被认定为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2019年被认定为长春市区域公共品牌，2020年车岭先后获取全国农业经济产业强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吉林省特色农产品产业优势区等荣誉。 未来车岭街道将以草莓产业为支点，充分发挥近邻本土农技人才的作用，加大草莓种植研发创新技术推广，主动转变农

0: 农业发展方式，力争将细细的草莓做成大产业，持续实现农民增收，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赤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荣梅说，
1: 我们下一步啊，对奢岭草莓要进行提升打造。我们既要保持着草莓种苗研发，
0: 我哋下一步对奢岭草莓要进行提升打造。我哋既要保持草莓种苗研发上边喺全国处于领先嘅优势，仲要加快其他带动性嘅发展，从农业到商业一个全方位嘅华丽转身。你哋再嚟嘅时候，车岭嘅草莓就已经唔系简单嘅采摘、体验、游乐啦，佢会系休闲、餐饮、多元化嘅发展。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如果你听过客家山歌，一定会被其艺术魅力所吸引。那个是流传于客家地区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在百姓中代代相传。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与你一起走进广东客家地区，了解那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

梅州客家山歌流行于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包括梅江区、梅县区、兴宁市、五华县、丰顺县、大埔县、平远县、蕉岭县在内的两区一市五县的民间音乐。2006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史料记载，唐代山歌盛行，梅州当地民间流传的歌仙刘三妹的故事发生于唐代神龙年间。客家山歌深受春秋末年承袭的《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影响，后随客家人的迁徙，受畲族、瑶族歌谣的影响，音乐中逐渐有国风和吴歌的余韵。

客家山歌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洒歌、请歌、开源歌、拉番歌、迷语歌、同差调、小调、竹板歌等。山歌的歌词结构大致相同，每首四句，每句七字，逢一二四句都押平声韵，音乐曲调丰富，有号子山歌、正版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版山歌、叠版山歌、五句版山歌等。梅州客家山歌共有腔调近百种，音调高扬绵长，平稳流畅，起伏不大，音区较高，音域较窄，吸进较多，跳进较少，节奏自由，节拍多样，常有多种节拍混合而歌。

梅州市各县歌腔甚多，但仍以梅县松口山歌著称。松口山歌从整体而言比较抒情，其歌腔圆润，委婉绮丽，意境美好，同时仲有表现轻快和潇洒的歌腔。除了松口山歌之外，蕉岭的长潭山歌旋律优美，起伏跌宕，连绵悦耳，格调清新，节奏鲜明，腔多字少，听起身比较亲切感人。

黄河是客家人的母亲河，中原是客家人的祖地，客家山歌以歌正史，展开的是一幅全景式的客家文化地图，从故土中原迁徙到南方，再开枝散叶到全球，是客家人精神的凝聚，是流淌在客家人血脉中的律动。

梅州客家山歌对于文学艺术、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客家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一方传统艺术照亮一片天地，面对如此宝贵的音乐艺术，需要大家更好地弘扬和传承。

好啦，听众朋友，在优美的客家山歌声中，我们今期的音乐人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

0: 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曹操带着一身烟火落在人间。李白在《侠客行》当中有过一段热血沸腾的描述：召客万狐鹰，吴钩相说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是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之但是在李白写诗的600年前，大侠曹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了。曹操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从朝到晚就知道舞刀弄棒，和小伙伴袁绍呼啸屡里，见到垃圾桶都恨不得上去踢两脚。他不努力的样子让关心他的人恨到哑恨恨，身边的人经常告诉他，你将来是不会有任何出息的。曹操听了之后亦一笑置之，丝毫不以为意，依然是无心无肺地混日子。那一年洛阳街头锣鼓喧天，大雄的马车穿街而过，立在路边树下的曹操和袁绍眼珠一转，即刻有了一个坏主意去劫新娘。 他们偷偷跑到新娘子的洞房门口，大嗌一声捉贼啊！全家人就朝着袁绍手指的方向追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曹操冲入房间，扛起新娘就跑，面上还露出了坏笑。没想到新娘家人发现上当之后，即刻就追了过来。在逃跑的路上，袁绍跌入了路边的坑，眼睇住就要被捉住了。曹操指住袁绍大嗌一声：贼就在这里啊！估计那时候袁绍的心里边正闹紧他。曹操不只是偷新娘，还敢搞刺杀。他听说大太监张扬坏事做尽，他就在怀里边藏了两把手戟，翻墙潜入了张扬屋企。可能是因为他身材敦实，所以走路的脚步声比较重，惊动了张扬屋企的保镖。保镖一看，哪里来的土行孙啊，都杀到屋企门口来，这样还了得？快点就拉响了警报。曹操的刺杀行动宣告失败，他抡起两柄手戟，杀出了一条血路，照原路翻墙跳了出去。劫后余生，曹操终于找到了走向人生巅峰的方法，就是一人敌不足事，当学万人敌。对曹操来说，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而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长久的江湖生涯，刀光剑影带给他的快感慢慢在这消退。于是在练习格斗之余，他竟然开始读书了。孙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还有诗书、尚书、周易等等，他一本都没放过，一本接着一本地读下去。曹操甚至在读书的时候，还会将自己带入将军的角色之中，在沙盘上论证兵书里面的理论和古代的战例。无论输赢，结束之后他都要成庆作两首诗，一抒胸中快旅。看见曹操的改变，旁边的人都在背后议论了，好地地的一个人，怎会说癫就癫了呢？他们特别不愿意相信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突然之间会改邪归正。其实不是曹操改邪归正了，只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士兵突击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他每做一件小事的时候，都好像捉住了一条救命的稻草，到最后你才会发现他抱住的已经是一棵参天大树了。曹操不知道这句说话，但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兵书一本一本地读，战例一个一个地去研究，诗文一首一首地去作。日积月累，大侠曹操已经用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在同龄人当中一骑绝尘。184年，曹操的机会来了。承平日久的大汉帝国爆发了黄巾起义，因为家族的关系，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随王甫嵩出征。当他骑着高头大马从洛阳城出发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得到他这一生都将与刀剑为伍，与战马为朋。讨黄巾，战中原，伐乌桓，征江南，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他都还在那里跟刘备打擂台。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到一生征战打落北方大地为止，曹操在军事上是极其成功的，属于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有人说他运气好，手下人才多，识耍诈，其实只有曹操自己知道。所谓的好运气，不过就是自己的努力碰上了好机会而已。曹操看见东汉末年诸侯混战，人民流离失所的景象，他有感而发，写落了《蒿旅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为一，廉之断人肠。在这种局面下，曹操为自己树立了奋斗的目标，要扶危济困，安定民生。既然世道不平， 咁就用掌中索、胯下马去平定天下，等老百姓都可以食饱着暖，让人才都可以实现价值，等坏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这个时候起，这个默许的初心，曹操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大汉帝国的衰落不只是皇帝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出了大的问题。于是曹操在兖州的时候就总结出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第一是屯田，原本是国家赋税来源的自耕农，大部分被豪强纳入自家的庄园当中成为奴隶。所以曹操就将无主的田地收为公有，发放给无田可耕的流民，使他们重新做自耕农，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税源和兵源。第二个办法是求贤，汉朝选拔人才的察举制早已经败坏，人才能否走入上升通道，基本以家族在当地是否有势力为标准。曹操决心打破这种扭曲的人才选拔制度，不问背景、财富和品德，只看是不是有才能。在这种唯才是举的制度下，典韦、满宠、温恢等一大批实干型的人才斩到头角，成为曹操事业的支柱。就靠着这两招，人才、粮草、兵源源源不断地集聚到曹操的手中，再加上曹操惊才绝艳的军事才华，一个又一个劲敌在他的手中灰飞烟灭，他的地盘亦从兖州一隅扩张到豫州、冀州、并州、凉州、徐州、幽州。曾经遍地荆棘的北方大地，在曹操的治理下蒸蒸日上，充满勃勃生机。在敏感多疑的曹操心中，可能只有刘备才是他一辈子的精神上的朋友。那年在许昌的高楼上，他用青梅煮酒招待俘虏刘备，在闲谈中他们纵论天下英雄，结果袁绍、袁术、刘表、孙策都不被曹操放在眼中。

油腻嘅中年人，但油腻与年纪真系冇关系呢，而系在于精神状态。好似刘表咁样喺舒适区逗留时间长咗，不思进取；好似袁绍兄弟咁样嘅小富即安，就会优柔寡断。佢哋先至叫做油腻嘅中年人。而好似曹操、刘备咁样改天换地嘅英雄，佢哋嘅一生就好似《龟虽寿》中所讲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士暮年，壮心不已。1977年，曹操西征张绣，眼睇住大军乌泱乌泱咁压过嚟，张绣嘅小心脏受不了就投降啦。冇谂到就喺张绣投降嘅当晚，曹操就将佢阿婶周夫人叫佢瞓觉啦。张绣受唔到呢个屈辱，拉起队伍半夜就杀咗过去。经过一番混战，曹操侥幸逃脱，大将典韦同长子曹昂个侄曹安民都战死。一觉瞓走三员大将，曹操欲喊无泪。如果话对周夫人系食色性也嘅本色，咁样对原配丁夫人嘅态度，就正好系呢个男人可爱纯情嘅一面啦。丁夫人冇细路，曹昂嘅生母亦去世比较早，于是丁夫人就收养咗曹昂。从襁褓中养到可以征战沙场，感情早已经与生母无异。曹昂战死之后，丁夫人指住曹操的鼻大闹：你杀咗我的仔，你要还给我！闹完之后，一气之下就回娘家了。一代枭雄曹操居然好像个做错事的细路仔，驾车来到外母屋企，请自己的老婆回屋企。我错了啦，我哋回屋企好不好？但是回应他的只有丁夫人冷漠的背影，还有织布机上咔嚓咔嚓的声音。他来回抚摸丁夫人的背，就好像平常夫妻那样，又好像犯了错的男人那样手足无措。但丁夫人心里边恨透了曹操，你不要面子就算了，还搭上我亲手养大个仔，这件事放在哪个的身上，都是男人沉默女人流泪的悲剧。面对曹操的求饶，丁夫人头都不回，她决定从此一别两宽，各自安好。曹操亦只可以一步三回头地默默离去。这个时候的曹操哪有杀人如麻的枭雄风范呢？明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居家男人。卸低霸气十足的面具，回归田园生活的宁静，做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能丁夫人才是他心里边最柔软的地方，他不图他的权势和地位，他亦不贪恋他的美貌才情，就好像普通人那样，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当年的情感就放在心里边遥祝安好。而2019年曹操西征归来，路过洛阳，这一年他有少少背运，一生被他压制的老朋友刘备突然翻身攻占汉中，成了汉中王。多年的大将夏侯渊被黄忠斩首，关羽还在荆州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他一生的事业在这一年遭遇了极大的挫折。虽然吕蒙袭击荆州，消除了关羽的威胁，但是曹操感觉到累了。当年发誓要还天下朗朗乾坤，要让农民吃饱饭，要让读书人有工作，但现在看来理想依旧遥远。他消灭了一批旧豪门，新的豪门又成长起来，稍微有风吹草动的天灾人祸，农民就只好躲在豪门的庄园里面寻求庇护。寒门读书人要想实现人生价值，更是难上加难。在洛阳住宅的时候，他落了一道命令，重新修缮洛阳北门卫衙门，要比过去要好。在这里他又想起了45年前意气风发走马上任的那一日。乌黑的青丝变成满头白发，光洁的面庞，亦我的妻妾都好勤苦，可以安置在同桌台上，不要虐待他们啊。剩下的那些香可以分给夫人留作纪念，不要浪费了。啲夫人如果冇咩事嘅话，平时可以做下鞋，亦可以买唔少钱咧。啰啰嗦嗦咁讲咗好多，曹操先至恋恋不舍咁闭埋眼。呢一封遗令中冇咩大嘅道理，亦冇留低最后嘅指导意见，只有普通老头子嘅喃喃自语。

但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烟火气，它藏在一粥一饭之间，藏在爱人的一颦一笑之中和自己的一言一语之内。少年时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许下诺言之后努力奋斗，直到懂得天地自有其规律，看住到手的成果再留低些许无奈，这个就是人生咯。到头来再成功的人亦是一介普通人，而最好的成功其实就是做好一个普通人。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九日与六处士予饮茶，唐·皎然。九日山僧远，东篱谷也黄。俗人多饭酒，谁解坐茶香？皎然，俗家姓谢，字清咒，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十世孙。皎然僧早年亦学儒学道，安史之乱之后，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长期居于吴兴楚山苗起寺，是唐代著名的诗僧。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茶圣陆羽的至交好友。不知是不是受到了陆羽的影响，皎然一生醉心于茶事。《全唐诗》里边收了他的诗有七卷，其中茶诗以及咏六诗加在一起多达28首。所以可以说，皎然的茶诗是研究唐代茶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的文献。题目里边的处士是对品行高洁而且不愿意为官之人的称呼。陆羽一生淡泊名利，以野人的身份闻名当时，所以皎然在题目里面用处士二字，亦是对茶圣的一种尊称。这一次和陆羽一起饮茶的时间，明确说是在九日。正文当中提到的谷，是判断具体日期的重要线索。《礼记·月令》当中有季秋之月，谷有黄花的说法，谷即是指谷花。汉代崔氏《四民月令》亦提到，九月九日可采谷花，收即神。所以题目当中的九日就是九月九日，即是重阳节。第一部分即是前两句，由于谷花是秋日盛开，和九九重阳节的日子挨得很近，所以两者慢慢就产生了关联。再后来，重阳节渐渐以敬老为主题，谷花亦就成了长寿的标志了。讲到谷花，就不可以不讲陶渊明。陶渊明的谷花之歌引发了千百年来诸多文士的共鸣。本诗当中的东篱谷也黄这一句，自然就是点出陶渊明的咏谷名句，采谷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谷花自从经过陶氏品题，就成了隐逸的象征了。

0: 由此可见，东篱黄谷亦为山曾苑营造出了一份清雅的气氛。第二部分即是后两句，这里所谓的族人结合上下文来看，恐怕指的还是陶渊明。比起菊花，陶渊明对酒的痴迷更胜一筹。在陶渊明以菊伴酒的故事当中，品格高洁的菊花竟然成了下酒菜。因此陶渊明文采虽高，皎然却认为他只是一个俗人。在山曾苑当中的皎然和陆羽看来，这个满庭的秋菊实在是为茶汤增色了三分。谁解坐茶香，自然是懂茶的人，自然是爱茶之人。皎然在茶诗当中曾经不止一次批评过陶渊明。其实皎然对待陶渊明轻蔑态度的背后，隐藏了中国文化当中的茶酒之争。茶酒之争，酒总是要吃亏的。虽然二者各有优点，但是茶的缺点明显要少得多，酒的缺点又实在是太多了。据说大雨的时候，夷狄酿成了一种叫做紫酒，味道非常之鲜美，但是大禹饮过之后呢，反而讲出了后世必有以酒忘其国者的说话。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魏策一，自然只能够当传说故事来听，但是亦可见在前秦时代，中国人对酒已经持防备的态度了。毕竟传说中的夏桀和商纣就是因为滥饮而亡国的。汉字当中的恕酒的恕字亦是由酒与空两个字构成。古人造字的时候亦提醒我们，酒饮多了是一件非常之凶险的事。西周时代开始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饮酒礼仪，这个亦成为了重要的礼法之一。西周的饮酒礼仪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时、序、数、令。时是指严格掌握饮酒的时间，只能够在官礼、婚礼、丧礼、祭礼或者是喜庆典礼的场合进饮。序是指在饮酒的时候遵循先天、地、鬼、神、后长、幼、尊卑的顺序。为罪亦视为为礼。素是指在饮的时候不可以造次，适量而止，过量则视为为礼。令是指在酒筵上要服从酒官的意志，不可以随心所欲，不服亦视为为礼。由此可见，中国酒文化的核心宗旨就是对酒的高度戒备。总而言之，中国古人认为酒要适度饮用，不可以影响正常的生活以及理性思考。好像陶渊明这样饮大酒的行为可以理解，但绝对不可以推崇。这一首《九日与六处士与饮茶》只有短短20个字，背后却隐藏着中国人崇尚理性、排斥纵欲的深刻文化背景。少恕酒，多饮茶，保证你健康快乐度生涯。再来欣赏一次《九日与六处士与饮茶》，唐·皎然。九日山曾苑，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坐茶香？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萧月潭咁讲，亦都点咗点头，但系佢跟住又谂下，都仲系有好多困难噶，忍唔住又话：，之但系而家喺歌舞团里边，我啲手下呢，原来属于沙立嘅人，大部分都投靠咗张全，而且佢哋好多人都将我当成仇敌咁，表面上就恭恭敬敬咁，其实暗中啊。恨不得我即时冧台啊！唉，所以我都唔知几咁烦恼。如果你话冇一段时间，点能够赢得佢哋嘅信任呢？萧月潭就话：，
3: 哎呀，你堂堂一个大将军，仲使惊张全呢啲小角色？佢有咩同我哋斗啊？只要我一句说话，就可以使佢永远消失。不过最好呢？就先揾下系边个喺后边做嗰个靠山，边个呢要将凤飞啊收为己有先，知己知彼，咁先赢得佢噶嘛。
2: 除非对佢用刑啫，如果唔系，佢点肯坦白讲出嚟呢？
3: 唉，你呢个人呢，聪明啊，好聪明。不过就唔惯玩啲阴谋手段咯。嗱，用刑嘅下场，如果你真系打佢一身，佢受逼不过，乱咁揾个人嚟搪塞你，我哋都好难辨知佢真定假噶嘛。但系我有个更加精彩嘅办法，唔单止可以除咗张全，仲可以收买人心添。嗱，我哋咁。
2: 项少龙听完之后，哎呀，当堂成身都松晒。佢对呢个萧月潭真系衷心佩服啊！好彩一开始你就成为咗我个好朋友，如果唔系啊，我可能而家已经输咗俾吕不韦咯。过咗几日，船队离开林芝，已经剩翻十个时辰嘅水路，只要听朝就可以抵达齐国呢个文化嘅大都会啦。但系沿途大雪仲系下个不停，所以项少龙已经彻底放弃逃走嘅主意，而系用心尽力咁掌握呢个歌舞团嘅运作，连对以前嘅账簿都唔放过。咁样一查账，先知道呢个歌舞团唔单止收入丰厚，而且呢，正系各国嘅权贵送嘅礼物啊，就装满咗成四十几个箱，所以。如果边个能够娶到凤飞啊，就等于增添一笔几乎达到天文数字咁嘅财富，真系名副其实嘅财色兼收。张前虽然同自己讲过，话凤飞有个秘密嘅情人，但项少龙却系唔系咁相信，可能系张全想当然，或者用呢件事嚟刺激佢啫。于是呢日晚饭之后。趁住凤飞排练嘅时候，项少龙就主动去揾张全倾偈。张全见到佢主动嚟揾自己，以为佢终于心动啦，喜出望外咁话：，哎呀，啱晒啱晒，我正要揾你呢。项少龙坐低之后就话：，嗱，我话俾你听啊，张兄，今朝早大小姐呢揾咗佢，话只要我尽心尽力喺林芝保得个安全。佢会俾一百锭黄金我，又话以后可以写封推荐信俾我，等我喺齐国做官。唉，坦白讲啊，人不外乎求名求利啫，而且大小姐对小弟仲有提拔之恩。换咗你系我嘅位置，你肯唔肯拒绝啊？张全听都不禁面色一变，隔咗阵佢。

0: 边话佢俾一百锭黄金啊！我嗰个主人啊，其实系更加出得起钱，佢嘅身家更加唔系凤飞可以相比噶啦。只不过而家呢，我要问下佢先。总之我保证唔会少过150锭黄金。项少龙一谂，哼，佢咁讲法，咁呢个人唔系齐国人，就一定系呢一次赶嚟林芝同齐王贺寿嘅一个国家嘅使臣。如果唔系，张全去到林芝又点同佢报告呢件事呢？哼，仲要探下佢先。于是佢拧拧头话：，唉，张兄唔使多此一举啦。钱财虽然重要，但系功名利禄更加我哋男儿所求嘅。大小姐交游咁广阔，边个都要俾啲面佢啦。张全一听啊，马上打断佢说话，话：，哎呀，岑兄，嗱，你呢个人都好明白世情事理噶。你话啦，而家天下最强大嘅边个国家？梗系秦国啦。我呢个主子呢？在秦国可以讲举足轻重，沈兄你想找一官半职啊？只要跟我去投靠他，这样呢，你就有真正的功名富贵。如果不是，恐怕你的官位都未坐稳，就已经成为亡国奴了。项少龙一听这番说话，不由得心头剧跳。在秦国可以讲举足轻重，哼哼。咁唔使讲，几乎可以肯定呢个人就系吕不韦啦。以吕不韦嘅为人，同埋个好色嘅性格，凤飞又去过咸阳，俾佢见我个样，呢、这个家伙唔见识起义先至怪呢。以佢嘅财雄势大，要收买张全呢啲小人物啊，仲唔系手到拿来？而且呢一次吕不韦啱啱亦都去林芝，喺咁多情形。大家综合分析之下，几乎已经可以断定，在张全背后呢个人就一定就系吕不韦啦。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呢啲正系吕不韦嘅本色。但系喺齐国，佢有田丹照顾，咁呢个呢，的确唔系咁容易应付噶噃。佢表面上啊，仲系扮到唔明白话。你讲到呢个人势力咁大，佢究竟何方神圣呢？吓，张全叹一啖气话：如果可以讲呢，我早就讲咗出嚟俾你听啦。不过可以发誓，我张全啊句句都系实话。如果有半字虚言，就要我不得好死。哎呀，沈兄，咁你可以放心啦嘛。项少龙话：唉，正所谓狡兔死啊，走狗烹。如果俾佢得到大小姐之后，又反口覆舌，咁我同张兄岂不是一无所有？而且话唔定啊，仲要赔埋条命仔咧。狡兔死，走狗烹。你呢个比喻咧，真系新鲜，亦都好传神嘅。不过我话俾你听，放定心都得啦。呢、这个人出名咧，满门食黑。比你个旧主人无忌公子啊，仲中意招罗奇人异士，又点会冇容人之量啊？沈兄放心放心啦，你讲嚟讲去都系空口讲白话啫噃。嗱，张兄，咁啦，你要佢先付一半嘅订金，收妥之后，我再同张兄合作，咁得啦啩？
1: 咁啊？应该又冇乜问题嘅，不过千祈唔好话我有言在先吓。如果沈兄你收咗啲黄金，但系冇做嘢嘅，咁你条命仔又保证冻过水噶噃。
0: 大丈夫一落千金，好彩我仲未答应大小姐，即系敷衍佢啫。啊，咁就最好啦。而家呢，沈兄不妨同大小姐呢。就委如虚蛇，最紧要搞清楚系边个帮紧佢，又或者佢嘅情人系边个，咁我见。

见到嗰个人嘅时候，亦都可以有啲交差啊嘛。要问佢攞钱啊，就容易啲啦。哎呀，得啦得啦，收到钱，我自然有猛料啊，奉上俾你知。张兄，你嘅人好明白嘅，知道呢啲规矩都系一手收钱，一手交货噶嘛。张全啊，冇佢苦就只好应承啦。项少龙睇住个样啊，心中不觉好笑，估唔到。自己兜兜转转嚟到齐国之后，仲要暗中同吕不韦斗翻一场，呢个消息一定会令到萧月潭啊非常兴奋，因为佢哋大家都好知道吕不韦嘅性格手段，正系有咗《孙子兵法》之中所讲嘅知己知彼嘅条件，反而吕不韦对于佢哋一无所知，就算阿田丹帮佢啊。但是自己呢亦都一定可以占住上风。而且更加精彩的是，而家齐国人正是为了争立太子，本身都争到头崩额裂，所以田丹呢可能亦都陷身在本国的斗争之中。又加上这个凤飞除了吕不韦之外，一定亦都是其他人争夺的目标。如果他和萧月潭好好利用这种形势，说不定啊可以赢翻漂亮嘅一仗呢。一谂到呢度，边度仲有兴趣同张全啊慢慢纠缠啦？马上就告辞离开。点知佢一出门口就撞到小平儿。小平儿见到张全门口嗰度出嚟，当堂块面都绷紧晒。你搞咩鬼啊？喺张全嗰个衰嘢度出嚟，系咪想出卖大小姐呢？项少龙睇佢嘅神情。知道凤飞呢已经将今朝早自己嘅所作所为所讲嘅说话话咗俾个小平儿听，使佢知道呢原来自己爱功名多过爱佢，大受伤害。唉，佢系误会自己噶啦，但系长痛啊不如短痛，任佢咁谂啦。于是低声下气咁话：我点会呢种人呢？不过呢度唔方便倾偈，小平姐，你咪有事揾我呢？小平儿一听就当堂眼都红晒，佢抌抌脚话：边个要揾你呢个狠心人噃？系小姐揾你咋？项少龙最唔见得就女人喊噶啦，个心一软就话：唉，你听我解释啦，我唔听，我唔听。讲完之后，小平儿揞住对耳，飞快咁啊走咗出去。项少龙只好拧头苦笑：唉。就算自己狠心得滞，咁都要嚟一次。佢实在唔想有感情上再有咩牵扯负担。凤飞见佢做乜嘢呢？嚟到凤飞嘅排练厅，呢个时候，凤飞已经根据项少龙嘅意见，将《仙凤来朝》作咗好大嘅改动，表现出非常清楚嘅动人故事，歌舞连场之中更加变化万千。不过呢，凤飞只系作好咗众机和唱嘅部分，内容讲嘅系众仙喺天上听到凡间正有盛事发生。这个凤飞喺歌唱同埋乐舞嘅编排上真系好有天分，只系欠缺咗啲启发同埋冲击。项少龙略略一提点，佢嘅灵感啊马上好似冲决咗河堤嘅洪水一样，一发就不可收拾。项少龙见到佢排练完之后，忍唔住同其他婢女一齐鼓掌叫好。凤飞啊，当同双眼发光咁嚟到佢身边问：沈娘，咁改一改系咪好咗好多啊？项少龙啊，由衷称赞咁话：大小姐嘅呢段乐舞就好似古代一个神秘嘅咒语，将绵绵密密嘅主旋律反复植入咗乐舞嘅每一个片段。铺陈咗一种非常缠绵嘅气氛，如果再加埋大小姐嘅歌声，一定可以令环石点头啊！凤飞听完佢呢段说话，哎呀，个心都唔知几咁高兴，忍住一手牵住佢三角，将佢扯到远离其他人嘅一角，先打手势叫董淑贞佢哋继续排练，然后双眼之中带住前所未有嘅神采对佢话。凤飞真系从来都未听过比你更加动听嘅、更加动人嘅赞美说话了。

0: 唔通顽石都要因为心动而点头咩？咁真系对唱歌嘅人最大嘅荣耀啦！哎呀，沈娘，我到底应该点样对你好呢？项少龙一听，哎呀，自己又真系唔检点，而家又讲咗句说话，就好似当年用绝对嘅权力就会引嚟绝对腐范呢句说话，挑起咗几才女嘅情思一样，敲动咗凤飞嘅芳心。不过咁样亦都可以证明张全估得大概冇错，凤飞啊真系一个暗中情人嘅。如果唔系听到自己呢句咁动情嘅说话，佢点会唉声叹气个心咁矛盾呢？不过自己已经摆明唔想再惹上感情上嘅麻烦，咁当然啊唔能够横刀夺爱。佢亦都唔想招惹呢一个连自己都冇办法唔承认系使佢好心动嘅美女，于是马上好谦虚咁话：我嘅呢啲感受系俾大小姐嘅岳母引发出嚟，有感而发啫。凤飞啊，狠狠咁睇住佢对眼，碰一碰佢膊头，好似十蚊女咁雀跃话：我嘅主曲大致上呢已经已好噶啦，仲争少少嘅修饰啫。老天爷对我真系好啊！喺我退隐之前，居然遇上你呢个咁嘅知音、啊。
1: 项少龙嘅乘机话：如果大小姐能够完全信任我，乜嘢都唔对我隐瞒，咁沈娘可以用性命担保，一定可以使大小姐达成愿望嘅。
2: 凤飞听到忍唔住成身震一震，
0: 咩话？你以为我仲有好多事瞒住你咩？
1: 项少龙心谂，唔显啲手段出嚟，一定唔能够使你呢个人听教听话嘅。你真系又美丽又狡猾啊！于是双眼一瞪，好似要望入佢内心里边咁，冷言话：大小姐，你知唔知张全背后嗰个主使人系边个？
2: 凤飞啊，当堂耷低头，唔敢望佢话：
0: 唔系。不是淑贞咩？
1: 二小姐只不过亦都是个受害的可怜女子啫，她不想成为人哋的牺牲品。
0: 你讲乜嘢啊？
2: 凤飞有啲不高兴啦，但佢一接触项少龙的眼光，马上又耷低头，好似哀求咁话：
0: 你不要这样瞪住人哋啦，好嘛？
1: 项少龙见到佢咁样嘅反应，感到好满意。知道佢好难将自己当成一只任意可以摆布嘅棋子，佢跟住话：
2: 你知唔知张全而家已经做咗吕不韦嘅走狗啊？
0: 咩话？
1: 大小姐，你而家正系身陷险境，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咁密切，秦国又势力强大，边个够胆真系得罪佢啊？佢如果想得到大小姐，咁啊，绝对唔系冇可能嘅。
2: 凤飞一听到张全背后嘅主子系吕不韦，当堂啊乱咗方寸，因住伸手揸实项少龙嘅手啊，
0: 咁点算啊？不如我马上将张全赶走啦，好嘛？
1: 俾佢只手仔轻轻软软咁一捻，哎呀，项少龙嘅心都几乎融化埋啊！佢马上压下心里边嘅欲念，就话。大小姐，你而家一定要作出抉择，一就信我，一就唔再用我。如果仲系举棋不定，咁有咩后果？真系好难讲。而家呢，吕不韦如果派人嚟夹硬将大小姐强行掳走，对外就同人讲话大小姐要退休，然后呢就嫁入佢吕家，恐怕冇几多人敢谂公开反对。大小姐知道，只要过得一晚。以后就有好多事都会唔同晒，
0: 咁你有咩办法应付佢呢？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仲系利用张全啦。只要俾佢话俾吕不韦听，大小姐嘅情人系一个而家形势之中连佢都惹唔起嘅人，咁样佢就只能够等你偷偷离开嘅时候，先暗中出手抢夺。我哋就有咗缓冲嘅时间。
2: 凤飞听到不由得倒吸一凉气，定神打量咗佢一阵，话：
0: 你呢个人真犀利啦！ 听到背后的人是吕不韦，居然一啲都唔惊，又好似对佢嘅为人好熟悉咁。哎呀，咁人哋而家唔靠你，仲可以靠边个呢？
1: 大小姐而家只系靠我，而唔系信任我。既然大小姐唔可以对我推心置腹，咁我沈良只要听日喺临知之前离开，费事第日我死得不明不白啦。凤飞听到佢呢番说话，当堂啊成个呆晒，睇佢一阵先至话：
0: 我越同你相处呢，就越觉得你呢个人唔简单。好啦，入去我房里边先讲啦。
1: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里边暗暗欢喜，知道自己软硬兼施之下，呢个美女啊终于肯合作。入到佢闺房之内，凤飞啊坐喺佢身边，神色都唔知几咁温柔。
0: 你想我话俾你听乜嘢呢？
1: 大小姐呢次你嚟到林芝，一定会有人照顾。请问呢个人系边个呢？
0: 的确有一个咁嘅人，之但系我都要适当嘅时候先话得俾你听噶。
1: 项少龙亦都唔想逼人太甚，点一点头就话：咁都冇所谓。但系歌舞团解散之后，大小姐你准备点样安置其他嘅歌舞伎呢？大小姐你自己又会何去何从呢？凤飞犹豫一阵又话：
0: 我已经安排好佢哋去边噶啦，沈执事唔好理呢方面嘅事情好嘛？
1: 我点可以唔理呢？而家之所以搞到咁不安，正系因为佢哋担心将来嘅命运。我沈良虽然系个山穷水尽之人，但系依然仲有几分嘅骨气，我点能够帮大小姐出卖佢哋嘅幸福呢？凤飞一听，当堂双眼掠过啲愤怒嘅神色，但系跟住仲系软化落嚟话：
0: 唉，之但系人哋都系逼不得已啫，而且有好多事都要妥协噶。如果唔系淑贞呢个丫头将要退隐嘅事情泄漏咗出去，亦都唔会出现咁令人进退两难嘅局面啦。
1: 咁你就错怪二小姐啦。照我睇，应该张全透露咗呢个消息俾吕不韦，而吕不韦跟住将呢个消息传播开去，咁就可以方便佢到时公然将你抢翻屋企啦嘛。凤飞啊，当堂露出好深思嘅神色，但过咗阵，佢神情坚决话：
0: 不过我已经应承咗人哋有关赎清佢哋归宿嘅问题，呢件事好难改变，而且呢个人我都得罪唔起啊。
1: 诶，但系而家呢件事，我哋可以将佢暂时摆埋一边先。不过大小姐仲有一个问题，你要答我。
0: 你要我话俾你听，呢个情人系边个咩？呢个问题唔系咁紧要啫嘛。你只要呢将我神不知鬼不觉咁送嚟林芝，佢就自然会派人将我接走噶啦。嗰阵时，你唔单止可以回复自由，仲可以得到一笔使你终生受用嘅酬金呢。
1: 话到底你都系唔信我，而家只不过知道连田丹都牵涉在内，而你嗰个所谓肯帮你嘅人，可能正系田丹，所以你咁先惊起上嚟，对我稍假辞色啫。算了，由而家开始，咪世子沈良会为你卖命。凤飞见到个好嬲咁，佛声一甩衫就企起身，拧转身啊，真系想走咁，当堂啊惊起上嚟，情急之下一手揽住佢话：
0: 哎呀，算啦算啦，真系乜都瞒过你嘅。哎呀，你坐翻低啦好嘛？你呢个人乜咁嘅呢？我哋再倾下啦。
1: 嗱，各位，咁究竟凤飞有冇对项少龙坦白呢？佢嗰个暗中嘅情人究竟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今天节目跟我们聊一些内容，首先请您收听白家台记者为了蔡嘉伦报道。对黄金的人，今天的最后请您收听内蒙古台记者为了蔡嘉伦报道。一荒改不荒世界。洋葱沙果柳丢菜隔破高果半黄金，男孩爱半灰蝴蝶，男孩爱半大老鹰。这首歌曲北京是在当传承的童谣，别怪是春天半黄金的热闹点名。黄金到中国各地有不同流派，北京黄金从制作到半波拢好讲究。以山芋为主要造型的北京黄金制作技艺，花被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虽然是古来有改，但至今北京的天空更是能推到形态各异的黄金都不相。民间的黄金古乐部也非常活跃，今日就走进南征北来帮着北京听听黄金古乐部的唱片人宋婷婷，来了解以制作的黄金。到山东最黄滨海区的国际黄金棒杯店，降低600个宝店地点，到了一百五十个家长沙黄金之国，或被接过的关来的游客，也拢带着了家己的黄金，落去个一等棒杯。直冲红烧的福兴河高铁，到空荡遨游的大琼河，或被放出到外博之界秦始皇。随方也一改化物白爪河、菜竹汤、老虎、梅景河等等，跟菜只黄金都只有一等白布。只黄金就切是外部的河板岩，自天空仿佛成了包裹那个海烟。到半杯店的东北角，天空当高架不比挂灯的老虎顶，结果浅暗，依然黄色隔木相当，透个卡随方摇动，向的五五组散。这个黄金的版本人就是支持推票北京西城区长沙的听听黄金古乐部的长沙人宋婷婷。
5: 它是一个动态的老虎，老虎下山或者是老虎就是行走的样子，颜色有个灰色、灰白色的，黄色的。然后我还做了一个，
4: 一是一个动态老虎、老山或者是老虎行走的样子，黄色、乌灰色、灰白色、黄色。然后我做了一个比较凶猛的老虎，伊是乌红色嘅，身子黑色，伊是体现出比较可爱嘅造型。看到老虎身顶冒着叫红布彩彩乌头线，看起去比较像那鲜花。老虎形态是扮演，拢是动态嘅。行走是左腿左脚、右腿后脚或者形态，是体现出爱起跑嘅状态。把相机合落来时候，前方左边跳行出以动态叶子，左腿起去，而让我的扮演到空档飘来飘去。到几次黄金作战，到了高架参赛个很老好，宋天天发到来了四只彩色的独角兽，一只四比瓜灯盖升悟空，后一只三比瓜灯盖到来爱梦到海皇飘荡。宋慌慌以此把几撮黄金放飞到天顶，引来了外界光神围观。那年再以对此几撮黄金飞到宋黄金的原因，莫过是跟金匠的形体有关。
5: 我当时我不玩风筝，看他们都在那玩风筝，心里想着我说我也跟他们一起玩会儿风筝，看着也挺不错。放风筝这东西，
4: 我当时唔晓是黄金，飞到大家脑神，我心里就想到我靠边个一人直起嫦娥，退起去。阿伯摸，接着我后边伫脊椎板，因为需要抬头去抬，不需要到那个升降机低点头。其实宋天天不光是放黄金的人，亦或是制作黄金的行家。自2021年12月5号，宋天天甲700个黄金爱好者成立了天天黄金俱乐部。俱乐部成立之后，伊人家己制作了300多只黄金。有快刀、飘汤、三只汤、孙悟空，甚至还有一本动物形象《哆啦 A 梦》、《甲哆啦妹》、《各色各样》、《形态各异》。伊搭得了形态黄金、零倍刀冠、倍刀骨，也是黄梁黄金时候优秀的一大支票。这甲制作黄金的材料息息相关。
5: 我做的这个风筝，这是尼龙40D，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说的那些防雨的，就跟身上这个衣服差不多。
4: 我做这黄金是尼龙40D，也就是搭南通线或者黄河街，甲新定这沙口半夜裁剪，伊是密封的，袂透气，需要光一晃就变飞到天空去。三毛是保平飞起来的，因为伊叠比较轻，密封不透气。去年后年到四月时候，不按伊形状的宋天天决定制作十只老虎，做一套三色黄金。到黄金界，单算是个五只起飞老虎比较少见，但到几十只在起飞飞天空的老虎，我从来没有过。宋天天用了5个月时间，最终做了几十只老虎。伊搭将老虎到空间降低，别估一格，形态考究。好像是这件不用过的事。
6: 我当时制作第一只老虎的时候，难度挺大的，我又是5个工人，用了将近有20天才做好。
4: 我当时制作这只老虎的时候，感觉难度好大，我用了五个人工，将近将近带着做好。最后一部分就是老虎身顶的后背，花有伊四条腿，因为四条腿是背对前界，加身子拼接的时候需要缓和界进行组装，做了10几次，后来装起去，需要用高风机把伊吹起来，将伊形态吹起来之后，腿是或是背满伊，然后就把老虎身体来背起，再绑出来进行技术贴装。就是经过这三年直贴直装，然后做成了几十几只老虎。往古乐堡的成员直接写答，往组织这次颁布活动，然后把老虎顶摆起来。但由于天气原因和地点原因，直接无完成这成员。然后黄金在地点综合，天气也比较好，就实现了我的梦想。时间一晃眼就到了今年3月。宋天天得着了山东最晃浙江各派国际黄金大赛，当时这档节目已经临近报名截止， 伊找到流沙社区环境协会，决定带着九只老虎参加国际环境大赛。
5: 我们是代表北京西城区来参加的第40届潍坊风筝节，因为我们报名的时候，报名审核它已经截止。
4: 我代表北京西城区参加第40届潍坊环境赛，因为我报名时候已经先核在即，比较晚，当时没有确定注意是否爱参加。当时我通过信息和北京西城区环境协会的老师联系，往对我的传统临床让伊拉学习。这次我也参加比赛，临床也是孙老师参与下个届，花靠机会和参与。当时裁判往过来台，往拜个老虎地左拜我三届，东杠三届，右拜三届，总共是九只老虎。这次我带来了十只老虎，拜定就需要九只，我对环境是比较有信心的。裁判王祖大张扎来了两包裁判，一打接了好定做个包客将做点可惜。伊爱明后了送黄金去了黄金在能体跨境内黄金的队名，宋天天推荐对此假期帮不了高价老后以激动又很红。不过来到最黄黄金在宋天天推到黄天各色各样黄金也要到学习做好技术创新。今日推到这些的黄金现在有葫芦娃直大床，我有各色各样都有本质的黄金，我感觉这季节需要500多届。学的水墨家基本节是不变多来自个帮补的，拢是代表各个队有代表性的物件就变帮补。面对记者采访，宋天天介绍道，
7: 今年这么多的风筝，我看这现场什么葫芦娃呀，这你看您旁边这一大长串，还有各种带文字的各种各样形态的风筝，我感觉这得有。
4: 对今天以比较喜欢黄金哦，有喝别好，因为别好我吃过比灯，灰色的身体，红色的眼睛，这是吃白比灯的别好，一道空荡直的摇摆，看起去比较可爱。从爱好到事业，再到创新性的投资。黄金到空荡飞舞，自己的梦想到南天遨游，梦想得到六千点。宋天天拍什么呢？拢来参赛，可以将家己制作黄金遨游到天空之荡。
5: 这些东西都是一时的热度，比如说这个东西它这两三年的热度，但是过了这两三年以后，你必须得创新。
4: 项目件拢是直线直到，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必须创新。创作比较新颖的物件来进行参赛，所以我回去之后需要找一撮比较大众、较大家喜欢的卡通人物，制作成手绘。刷屏之后用一个黄金来搬，我希望这能够把它当成收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我要求我在草为熟不能病以及能够的早球挑战好的不可能以营造会就够将长动能拍拍我拉也必爱我赞美说好我在空坚强在空乐观在空对未来积极心向阳光做来我到直路彩虹爱帮做自己来留个意
1: 我走在家长
2: 万重山下下他画了一个月
3: 他的意思就是把中国的山水
0: 望登山下乡以回流这个国意思就是把中国的山水定型去西京将西京来念了做国山水的美朦胧的阳山倾向风景眼在高山耸立采用纵毛各些平洲划过的顶顶山峰悠悠晒来这把国话气温山东江南竹林奇景这把名为望登山下乡的国话作品的作者是爵士画家一匡这个爱且阳光的大男孩也是一名脑瘫患者因为右手有一束萎缩伊只能够在左手江南的江心当的蔡定学黄慧成毕业的望登山2000年出生的一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彩喜宝宝伊的出生给家人带来了快乐的温馨当到一匡自己挂过的时候妈妈国从内发现老家有一撮医生不晓放心他总是达到一半不停地流口水后来老家被确诊为脑瘫这个家家庭带来了晴天霹雳
4: 完了我就觉得 我把这个孩子的一生就毁了那会儿呢就哭完了我妈就跟我说
5: 你是这样的哭还不如勇敢的面对呢
0: 刚才王子敖我觉得这老家直接就毁了我当时回血先心然后我跟妈妈打靠或不做勇敢面对当时我妈妈就打该地板或是在地板该生活或是在寄宿生活于是妈妈过从内并带着一筐搭着了球位的往往领土为了防止身体萎缩老家需要不停的按摩只为了几个会人太昂贵于是过从内偷偷学习卫生的按摩手法自己要背着学习可是一匡始终不便走路这里一时的冲天国从内有一次带着一匡去了北京直通文艺靠着这个爱恶保持脑呢就开始排队跨号
4: 他是夜里2点放票总算排到我了总算是排到我了没号了哎呀当时我那心里特别沮丧
0: 一时买了脑电放票总算是排到我了总算是排到我了你保好了当时醒来呼吸歌嗓忘课时候不留黄天回车票只能改签推着轮椅当了一筐背着行李过从内去了温泉附近做了一个旅店我动好疲惫的一筐休息之后摸着电视改善的旅馆昏暗的台灯加电视的签名过从内心生不已
4: 哎呀特别特别吵它那是水泥的就能看见墙上往下流那个水都能看见这是
0: 因为办公的地面灰色电视是水泥制作的推到车顶往下流水但这是离温泉最近的就说了还是最便宜只能站到这个后来几经召集国从内跨到了直通温泉的专家后但是卫生并没有告诉国从内希望回答回到包头之后国从内还是没有放弃一筐的手术治疗只能一时的当天一筐做了作来换手术自来一五年又做了三个字九甲手术这次磨一过后是激烈的自一块的健康让国从内心疼不已
4: 咬着牙不哭当时做完了手术他是打的麻药啊这个麻药之后骨头他肯定是疼的当时就是咬着牙
0: 嘎的干不靠当时做了手术一是拍了磨液但是磨液过后骨头会血疼以及能嘎的干哇就将一大疼就靠出来当时眼泪就到眼口来帮他撞不往下流不靠不吱声只是夜头后来一搞当了这个话妈妈就说我当时靠乐爱更心疼不开的脑力之爱尽管右手萎缩无力，但一筐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走路也比以前稳当了。
5: 前天还跟我回来，在这嘎臭美呢，你说啥呢？

0: 妈妈，你知道我一分钟做多少个仰卧起坐吗？我说我猜不着。
1: 昨日发给我回来，包着草莓，妈妈都在到我这公证，领着归家让我起手吗？我答我不表演，瞧，伊就答我个当黑比赛，这公证做了小六届，所以答也康复，不过该段你拉特别强。当时一看就对娃娃有点浓烈个兴趣，到迭个学校结合个东西，过从内花多的一看去报美术班，当刻。比美术班的老师直次又直次往格，人家就答自定脑筋是学不了解，拢是按左手画画。后来王就答顶部的小动物，那就按这小动物形状去画，慢慢就适应了。画画为一框拍过了人生直视听，一框开始接受学童画时的直视画，直逼直逼的锻炼个学习。十六岁之后就开始画素描。这次会一框做到九年义务教育毕业之后，开始接触于工业界各位老师学国画。当时参加了不止国画比赛，频频获奖。对六届国际青少年手写手画明信片大奖金奖，手指画王对这一届国际手指画大赛获奖。特别是到2022年北京当场奥运会正式。一方获得了全国长江少年儿童艺术大赛沙丁奖，这次北京之行将一方的妈妈搞幸福完。
2: 哎呦，我心里话，我终于去北京了，我还没去过北京呢。一旁人说：“妈妈，咱们去北京看。”
1: 我终于去北京了，我还没有去过。一方大妈妈，咱去北京探亲了，非常高兴。曾经去北京是茫茫的桥路，是折磨。是不落，自足见他的颁奖台有三名天，却自信满满一筐。他的画笔因性别怪不来一筐，过从内很画不易，
2: 带着一种失落的感觉回来的。可是这一次呢，去的时候呢，在火车上啊，一凡就像个大孩子似的照顾。
1: 自在多点这种失落感觉，从北京回来，可是这次可是好，到火车站的一筐，全是这个大脑筋扮演，结果话。没再希望，没再兴奋。这刻我感觉到我脑筋长大了。经过过是尽管身体不便，但是一方当时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脑筋。十六岁开始就能正式行走。今些个妈妈去养老院，跟福利院做义工。
0: 社会上这么多好人都在帮我们，爱不能停留在你手里，爱是往外扩的，爱是一个圆圈。
1: 社会上其实的可能拢帮助人，爱不能停留到那朝代，爱是万国框架，爱是这个依靠可以存活。我帮助了，你爱去帮助一筐，一筐背中伊爱回来帮助我，所以爱是应该。到养老院来搬，一筐是大家开心果，跟四个老人玩玩，表演会照顾。有一位是去上腿老人，和个一筐成为了忘年好友。
0: 那个老人呢，他没有双腿，可是那个老太太特别乐观，一凡呢可喜欢跟他在一块儿呢。那个老太太也阳光，等会儿一来了再上。
1: 老人已没有双腿，可是老太太特别乐观，一看好心话介多在起，老奶奶也阳光起来。大比帅哥又来了，快来给我表演一个。虽然大话人家伊听不懂，我好得介翻译。可爱欢喜欢跟他聊天，聊到吃火秋天。如今一筐大家从包头学部管理学校毕业，学习的是室内设计专业。一筐大以前没有回来领取家的名字扮演，把平分之担画出骄傲，画出被扮演家己。
0: 妈妈，我以后要把国画学好，我要开一个班，这个班呢要是不收费的班。为什么不收费呢？我要招的是什么人呢？
1: 妈妈，我以后爱把国画学好，开一个培训班，这班是不收费的，因为我爱接触到贫困学不起画人，所以人能够来我这培训班的学习，伊总是写得特别美好。我爱公园内边是一个阳光透过树叶碰起，接近了一筐心来，一筐拍着手当个回就够，青翠色拍内边，伊梦想都闪闪发光。对一筐个未来，妈妈过从内答：有爱有梦想，伊一筐在我背边，一个往满人生。
2: 我希望一凡能够接受人生的、生活的这种不完满，那应该是在告诉他，他的成长还是有余地。
1: 我希望一凡能接受人生、生活带来各种不完满，这就是我告诉伊，一生将不而地，只有希望了。我相信伊一切拢是有希望的。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南无国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一方界不方世界。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王室

做爹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往事，夜会音乐，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金。这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老歌新唱，别有用笔。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跟我朋友发现，更关于的音乐中国，或者是歌手到音乐作品的时候，总能听到好的老歌新唱的版本。到我台来，这首经典歌曲即将可以留下好给你，而且已经有一个声名了。也伊毕竟是歌手，吸到加歌手界完美组合，有着伊个独特之处。如今成件老歌新唱，交代爱碰撞出再生的火花。本期音乐人生，咱找个歌手，大家熟悉个经典歌曲，来听听不同的音乐人是如何进入电声音乐界。

经典的外国歌向来是高美梦点唱的心头好，这是情怀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行在跳的时候轰轰正所有了，来自华歌刘家角能够唱林依诺演唱的外国歌曲，该曲翻唱是华歌刘家角能够唱林子祥当面歌曲。相比王强我更喜欢林依诺的版本，点面的音乐流对乱人的无限爱意，既有听白健康的谢谢，也有充满音乐气概朴实歌曲，江东街大白话来宾翁长蝶拢是乱人之间的甜蜜随从，让人听了不禁嘴角解痒，心情自作。可以当是外国歌曲当然小点高代表作。

接下来咱来听介绍李克坑白沙曲高对向一松刚当改编黄翔的歌曲，一来听我改音高会王子的学友到1999年推出的经典老歌，歌曲讲述了一位能生到生命的不当阶段对爱的不当感触，让我了能生之当对爱的表现和感恩。你现在听到的这版本其当花创作了时间的学友的歌曲，李克坑改华声将歌曲经过表现力和层次感，但是这是伊能导向经典地境。

中国台湾能够有林志香跟关妮阿平平参加了音乐内装吗？印象最深的也是伊翻唱的这首《夏天胡金》，也是我会写喜欢这个版本。歌曲的原唱是洪荒团体，自林志香翻唱的版本是改原版的民族风，听清楚就是好回风的气势，高亢透亮的声音到空荡不断回响，回击并晃后却飘着轻盈的舞毛轻轻飘落，唱出了属于林志香的独特风格。

当局香港能够借唐永麟最当红，这首老歌多年来从被曲解翻唱，当时爱达金才可以媲美王强噶。做到我醒来，也只有中国内地刘家高能够唱《玉壳嘴》的这版本了。歌曲和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加好一种节奏紧密、是感叹人生手法，或者行花水月的空灵感，《玉壳嘴》容易加剧对音乐理解和轻音唱腔，不仅保留了歌曲中的韵味和意境，更是推出了加剧的感情，回答翻唱的学生。

乐现在听下这首《往日时光》，来自中国南东英国唱家刘强勇翻唱歌曲。这首《往日时光》非常经典，有好家歌者拢演绎过，如唐瑞瑞、李强、沙宝亮等等。但另外惊艳的两下版本是唐瑞瑞，自南下版本则是乐现在听的刘强勇一版。南山当最美点唱，才是合唱《往日时光》。到刘强勇提出戏的演唱当，仿佛《往日时光》到眼中在在流淌，黄昏的记忆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心里的牛子也慢慢被抚平。可惜，幽默的上路加不刚强那个声音，有点滴滴心灵深处的神奇力量。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了介绍之个，主题人吴静，感谢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别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主持人献给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将来甲咱介绍为叠州市外开店个好嫌疑。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其实林树才先生爱甲咱配个是叠州俗语“望三昧分子崩，推无即出电影”。最后，即起来分析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州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画来，
7: 叠山红青画。
8: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叠山红青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献给大家来了解的是叠州外开的后巷子。那这个后巷子应该是外开地区历史悠久的之一，它是为外开的顶头长村，是清朝顺治十八年叠州知府吴廷派杨贵的知府邢文渊，还有贡人聂英龄、英如林、川渊以及高正、廷心所建的。那这个后巷子以前名名叫做后巷庵，后来呢又改为是后巷子。当咱叠山地区有一股闽南人，所以有后巷子，也有别方庵。从这股闽南，咱也可以了解到后巷子伊是爱比别方庵兴建的更加早的。那么这个后巷子伊又是怎尼兴建起来的呢？到这度又流传着什么神异的故事？接下来咱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介绍一下。
9: 就后巷子那个当地这个老人介绍那意思，有人家推后上道，但是这么都无变找到真正个证据。现在有变啊，找到文献资料是等到后巷子到广东、德州 哈，我开定头等称，伊是清大宋第十八年，烈州知府吴廷、海洋贵知府邢文渊、共军聂英亮、蔡文炳、邢如林、蔡文党高正、廷心定经啊，也是当时定经好字个咩名名如侯贤安，来到康熙个呀李纲，经过几年呢是个变迁呐，伊又破落个来到康熙李纲，共军也真恶。就来休息来再做，等到来到二个抗议呢，更加个后心二个再后做就稳阵。但是二个暗字呢，到当时个时候，为啥有名？所有个历任个德州知府都会去喝过，包括那德州名人，当过老大个呀，年龄、蔡文炳、邢如林、蔡文者都当时是德州个。非常有名的大先生，伊大官是做大官，等来的就是这个大先生。后了来到这个任界啊，德州知府林行啊，伊抬到了后心二界啊，兴旺，因为当时有就停心高征到这个啊，兴旺呢，伊说来去开机到后任，甚至出口来去开机，增建了这个红旗顶。洪子丁那可能走路过往的人，和东土休息。当时伊个田呢，也清朝初期的消息，马咪会些个。一当时伊个店，也成为人清朝界德州外背景。洪子马咪啊，洪子马咪就到伊个店，就是因洪洪子山后甚至加呀洪子丁个香港个景，包括伊个马咪就形成了一个。红烈酒背景就即个红字麦麦面，也是非常早个背景哈。后期那个烈酒背景是零星摆啊。当时字个暗名呐，伊明名是做后生，后生也是个咩呢？经过了，特别是来经过了抗战个时期呐，政论呐，字个后生暗路写会也断哦，断了呐，是断了非常久，来到了1982年。那能跌就下来，回去做老人家就省心，该能经典年纪去休息，去休息。后期呢就再来到1990年，才能再经济去经历伊拿背个拿成就啊，拿到位行家。不过你那澳门个呀，那是杨先生经济来登经个大段，登经大段，也就伊个时候就早登啊，早登啊。正是啊，上班如应是初古规模，遐只个时候呢，也改名就当后上暗改名咯，后甚至遐再搬就再建个房山地啊，个接表就正界呢成为一个非常好个清修界啊，甚至遐十多年来呢，行政啊主体啊到处学识，伊还是有多次休息。房山地再搬呢，二十多年来咧正流水呢。可这几年呢，增加了几点呀？什么味道多多？
8: 这个好心字，也是咱德州温北的红旗马咪个所在地。伊这个字义，背过红旗山，四周秋北向阳，是一个养心修行个好去处。也这个好心字，伊个名名做你爱起做好心呢，到这个也流传的好侪故事。
9: 做你的好心字，做你爱叫好心呐。实际呐，伊只讲咩？伊是代啊，福鼎好代，福州呐，伊代啊，景点噶，街路好代都红壁都提出了孝顺白毛啊，孝顺之道是孝顺之道个啊做法。伊把伊只孝呢作为佛门一个啊修行界啊法门，如果不孝呢是有罪。所以伊咧做你修也无变修身福，实际个家人行好，也好像甚至个名名呐，就话呢个字就实际当时是爱是事情以后到，只个字五元叫好心暗现在叫好心字，实际呐就后期话到了过伊伊个历史个时候呐，确定呾伊啊甲字就会纠正有关，但我老大当年是。烈酒知府啊，哈，李冠啊，甲烈酒阿先生，当廷心华商，高正廷心经啊，一只个廷心，该究竟咩人呐？啊，高正廷心代啊，熟定之后同好代， 除了啊天心华乡来记载，蝶州天心华乡来伊是蝶州人，本山也后期那是以毛的华乡提到，属于最后受古时的五撇个，伊属于五撇灵芝，灵芝五撇界团经。后来呢，伊是到江苏一带拜师参禅修行。呀，伊到江苏一带时候呢，伊禅师伊是向来是修家己，伊未解话啊，无从来只靠都是锻炼家己。所以伊家人曾经到去的时候呢，有一句非常有名个几个是百岁张当过这些。呀，伊这人呢，伊修家己，所以就非常接外交。直接就到暗来个在做坐修，也有人对个过来客，现在来个门门街还是边门街的时候，伊也无开嘴。但是到当时的时候，伊就也记载单啊，有人介对面一坐，只个坐久了，伊就说会定。到当时的时候呢，伊到华东的大院时。是这位得到的纠正，以用伊家那方法去甲人推拔人解脱。所以呢，伊当时到华东个时候呢，伊是甲人曾经自如呐，本是行山一点车，已经会则吹暗索。啊，伊就听到伊本来是也潮州人嘛，行山一点车，现在呢会则吹暗索，就听到伊十几呢二十呢，伊家人认识。脱了黄丁啊，但是呢，再脱黄丁有病啵。当时的时候呢，后来就自告有病啵，病当啊，停心发射就跌倒来，等下跌跤，来跌跤就啊红脉射精。当时呢就高脚步过身了啊，也正清的时候，按这人疼痛一点消化，一点消化，所以呢留到跌跤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到跌跤的时候，当时就。蝶州地府啊，包括人蝶州啊，热先生包括啊，外国蔡家辉啊、蔡元啊、邓金凯啊、谢金凯、聂英亮啊，然后人就有够啊。当时就包括人杨沙啊，杨沙伊提啊，哎呀，邓英哦，啊，人拍拍啊，邓英哦，工作都是有够啊。个个呀，二个亲友加之啊，当地官员来来忙了，个个蔡人就加伊。到那只红旗山啊，佮建了自家，好心好心字。一当时呢，咱到蝶州有生活一个华乡啊，后期也会是有名叫麒麟华乡。一当时来好心一个参禅的时候，伊是袂做和尚，伊话是一个割舍的，来请示啊，法师呾解啊解解答。佮佮伊自家啊，伊个割舍伊是。知人经典，认真读册，那读经典，读到好些个，但是就等到伊无去综合个去思索，所以啊，法师就对伊只只点造化呢，看到乐见上也无明修身啊，光读诗词也无诶，光读诗词也无诶，格格伊许多只古话就等到昨日啊，那呀也只种造化呢，书用金刚宝剑。啊，灯头的作，灯头的作，啊，到去作了了何个呀？错误的思路，你就有变成到一个叫咩字做咩呢？麒麟华乡后期呢，伊是正式入红门，也是成为一个的道法高僧。停心华乡呢，以前咱一家来开票，当咱行当咱，但咱咱爱本来爱在意历史的咱就，伊是非常忙的开票。平山呢，下一门

0: 啊，骨灰倒入香港。呀，当时那伊就这个飞声推的话啊，正式是文物加空气直接纠正。啊，啲技术大就令到伊是按这伊个背风声那伊是啊林志忠改对三十八时正宗，哎、啊，那林志忠到底就传播是飞声噶。
1: 这就是有关于好心志的故事。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昨天那很个家爹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刚刚介绍了位于地州市二溪镇的好心字。下半日，咱来进行直接开门人问。其实，咱正爱听到的是地州俗语“门山的分子饭，台步一出电影”。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做啥？
2: 地方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或英国，
5: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龙，
4: 直接开门。
7: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也在开直接。下面哪个国家是俗语？半山梅黄泽奔，台步就出凉意啊！这只俗语。黄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文化生活稀缺的现象。那个年代，花无电视，政府偶尔两三个月派电影队到农村放映电影，呀，可是大事啊！只要一听到金马洋电影，社湾小生同在邻近乡个亲戚朋友再来观看，然后。昏昏脑镜，带着草草，耳头、耳雕，旧人无知，像只狐狸个位置。生活比较不如个人家，好美暗，做外家再即朋友，添个人生好力财，食大饭。比较空浪个人家，上夹也会搬只房子大饭，以示庆祝。电影放映队轮番放映。往往没准时，人定是卡古无恙，后时之徒就交出半空跑，今日放映电影啦，一人传去，百人传说，以何传何？每到满声欢呼，笑话百出，西村土鼎老大姆，人老幼孤，我也是一个老戏迷，想人看电影。每当听到有人放电影的消息，就查查做好准备。门房子大饭，有只茶，客路惊平啦。老小生哪搭？哎呀，这乜刺激啊！波动社会，害我搬三个房子饭，台步一出电影。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地州俗语故事：门三个房子饭，台步一出电影。下晡，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特级唱段。特级唱段宣播：下晡，先分享特级唱段。痴心如刀红丽芬。

0: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音档就起来放些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播音相声由老。

0: 啊，寡人虽然舍不得，却也无可奈何了。
1: 一朝万岁，老母的亲王秀丽，父王。

0: 结婚，好几位娇公捏捏三娘，八六啊！
1: 刚才咧，横线讲的是由老小李吟唱的叠加王娇公唱灯，从此两白两地婚。下半一场是由孙秀妍演唱的《蝶结长灯》，歌星。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让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地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一直喜欢新时的文艺阿爸，一直喜欢研究新鲜事物的农少莫爷。当传统新时你上 AI 音乐，我缺乏用力方法呢？好吧，我们跟随记载一下，先认识一下，现在中国 AI 音乐台上滚轮歌曲发得早，那是浙江乐清的陈思润夫人。

0: 那所以后嘅文组 AI 音乐创作大赛颁奖典礼上，结束出自乐清九郎后小学音乐老师陈志军，由陈志军阿爸陈涛作词 ，AI 谱曲，并且演唱歌曲《铁风流云》得到了冠军。这次大赛以文组文理为主题，纪念中国 AI 音乐爱好者广泛参与，佳作频传。本环球时报声赞为中国首届 AI 音乐节，陈志军夫人话：
1: 我一看到这个比赛，哎，我就回想起来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呢，他也是叫我给他的古诗作曲，学的是音乐教育专业，对，就不是作曲专业。
2: 他毕业之后呢，我问他能谱曲吗？他的回答是：这不是他的专业。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心啊都拔凉拔凉。
0: 出生于1992年的陈志军在浙江乐清牛安县，其本科同研究生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相关音乐专业。毕业以后的陈志军转到乐清市凤头镇第一小学任教。他的阿爸陈涛平常是海外报做生意，经商多年的陈涛也是一位文艺青年，美食名为拍影艺师。曾经任乐清市南澳镇文联副主席，平常是喜欢舞文弄文，自家作词莫也谱曲是阿爸陈涛多年的心愿。后在 AI 音乐创作空间的横空出现，弥补了这对夫人的遗憾。2023年寒假，一直喜欢新技术的陈志军开始入行人工智能领域，并且面向出行的时候加入了一个发烧友之神阿喵富有研究人，一个名有自发形成的学习通常政策当中，有吞60位博士。今年3月份，陈志军有人订得来首届中国 AI 音乐盛典的正式发通，以当时距离比赛的切稿时间已经只有3月左右了。正好是这次台上的主题是关于仰唐山的铁皮烧粉，以陈志军正毕业的时候，正在生活之上良心的革命南国纯音教，还曾经了解过铁皮风刀的非米纪念。这段时间一边家都的西施顺道陈阿爸正好留下落情家都的，于是陈世尊就当面向阿爸要告。
1: 他听了呢也觉得一头兴起，然后就做了这个诗，我就用 AI 生成了。本来呢我是打算完全用他的词的，但是呢我想看看 AI 他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啊，我就把我的想法和我爸的词丢到了那个 Kimi 里面，结果那个 Kimi 他还是蛮聪明的，我想要的内容他也都给我生成了，并且他那个格式啊模仿的也很像。我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然后把他们的词拼了一下，就是放到了那个歌里面，然后他就是给我自动生成了，就是上面一段是人工智能的，下面一段是我爸写的。
0: 让陈志军担心的是，歌手只有2分钟的歌曲旋律特别好听，他把歌手歌发到 AI 通常程度的大家都觉得好听，于是团队成员一直在听通常 AI 音乐 MV 去参赛。音乐 MV 的制作为 AI 制图，最终团队生成了300张图片，挑选了其中50多张图片制作成了 AI 音乐 MV 视频，但大家一块遇到难题的。因为大家一般使用的 AI 工具软件是英文的，团队通常的时候提示是全英文的，外国人一难理解铁皮风刀铁皮杀回到中国为生，歌词中的分对人工智能来讲都是特别神秘的思念系统没办法生成，
1: 就给他一个铁皮风斗那个对卷起来的就生成了一盘寿司。
0: 陈志军分享了大量仰唐山同那铁皮风刀、铁皮烧粉的设图，团队也及时调整方向，将插图风格改为写实风格的画风。为了帮助团队了解加上仰唐山同铁山铁皮烧粉神图，加上通常当中除了陈志军夫人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前辈 AI 音乐发烧友的潜力付出。
1: 阿飞同学啊，在新疆支教的，他剪辑到了凌晨4点，然后缺素材，就是中间那个很密集的鼓点，因为我们要按那个鼓点来的嘛。然后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哇，马上我又去搜了很多的实景图，就那一段是实景图，其他的都 都是 AI 生成的。那个鼓点也很搞笑，就是我们有队友啊，我在那个脚本里面写着，我说有四声强鼓点，四张主图，十二声那个密集鼓点啊，然后就可以用某张图抖动几下。他就想鼓点是什么东西，因为不是学音乐的，他就想的是一个老头在那里敲鼓，你知道吧、啊？他就生成了一张图，是一个老头在那里敲鼓，敲个十四下。
0: 让陈思伦给他念当心的哈。一个最后时刻从这个作品竟然从150歌坛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陈志军坦言当时没想到会拿到第一名。最后一个作品在视频后方的点赞听歌3000歌次，收藏1700歌次，评论70歌条，后台播放量破40000，评为资深媒体人用1点评价。
3: 这首歌它为什么好？同样的命题，每个人所展现出来的想象力是不一样的。写命题作文可以有很多种写法，而像我们获奖的冠军这样的作品，它其实已经从这个有关温州、有关于这个铁皮石虎跳脱出来，有了更大的延伸和发散。这其实是一个想象力的展现。
0: 比起颁奖，让陈思伦更加开心的是，通过这场比赛。让中国各地的民谣了解温州，了解家乡风味。
1: 这次我们就最后就点赞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视频号现在有20多万粉丝了啊、哦，所以我们一转发，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看得到，就他们都了解了我们温州的雁荡山啊、石斛的功效啊这样子，因为他们肯定会转发去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啊、哦。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温州文化的输出。
0: 这次颁奖不单只激发了陈思伦夫人的创作激情。也给余登的身份带来一些美妙的变化。
2: 自从我们来获奖以后啊，创作激情油然而发，我也做了好几首歌词，叫我的女儿谱曲。
1: 他在清明的时候，他又重新就生成了一首歌，叫《魂的背影》啊，怀念自己小时候，就是我爷爷对他的一些期望和栽培，我也有发到了自己的视频号上吧。
0: 你们发现，阿爸陈涛还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高高高高高

0: 过去还在小学当中，父亲的健身合作让陈志俊感觉比陈志俊更加青春呢。平常时交流不多的陈志俊父亲迷信也发得过多啊。一边开始参赛，顺道亲友都帮忙拉票，让其感受到浓浓的亲情，让总比更加了解 AI。往辈不多听歌的陈志俊，今下经常听阿爸创作的歌曲。
1: 那肯定那个多得多了，要有呢，我帮他来改这改那，各自方面都经常什么样的好事啊？说这一次又在什么那个深圳啊，深圳大学获奖啊，我父女之间的那一个关系本来就是亲密无间的，经过这一次合作之后呢，我这种关系更进一层。
2: 就是感觉 AI 之上呢，还是人，就是你赋予 AI 这种人的情感了之后。他更加耐人寻味，即使他还有一点不完美，但是在今后的迭代过程中肯定会慢慢的把它给修复。
0: 这次 AI 同阿爸的联通，让陈志俊意识到当传统文化搭上 AI 应该就能够迸发出的灵感。在各学校，陈志俊上司等把 AI 用入课堂，新人们的表现太太超出了大家的意料。
2: 人工智能的话，我把它引到课堂里面了，因为我们学校里面的特色就是学习共同体，每个都有小组，固定的小组啊。我让每一组生成2到4句的歌词，然后把它拼成一首歌，再丢给 Suno， 然后我跟小朋友们说，我说你想要什么风格啊？他们说想要 happy 的，然后我就把 happy 的放进去。我说你们想要什么伴奏乐器啊？他们说钢琴。我说钢琴的英语是什么？说 piano。然后很欢快的一个他们生成的歌词，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我说表现好的人，我再让你们生成别的版本，你想要什么音乐情绪呢？然后他们说 sad 的啊，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伤心的版本，然后他们就也在那里探索。
0: AI 技术让课堂更有活力，更有时代感，也让新人们更加好奇。陈志俊发现新人们安装 AI 的过程当中，还算锻炼思维能力同表达能力。为了说你准确的提示时，新人的耳朵顺道功课。你希望将来能够将更多的 AI 运用到教学同埋生活当中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小麦是中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起初发白平原的河北省是中国冬小麦主产省份之一。有人相传，河北冬小麦原来是人的首发地。作为一名有种专家，河北省石家庄市高山区农业科学研究院所长杨海川从1月份就开始了麦收前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他同家乡的中央台副门多电台等当地同金麦的风俗，下边我们一同关注，为了一粒好种的。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8点钟唔到，杨海川既然带领抗安团队的后生诶，开高神奇农科所嘅森林田度诶，忙诶搬一年。一片繁忙嘅麦浪中，佢哋唔咩弯下腰，测量足高，存下身，排查平虫害，就要把小麦嘅叶脉铺下树心方，可能要看。麦收前嘅嘅数个月，对杨海川来讲系独生大盘农，十分唔幸。
1: 最近非常忙。因为我们和农民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搞这个育种研究，所以我们要把好的苗头品种要筛选出来，尤其是到了后期，它的一些性状的调查，包括病害了，包括它的抗逆性了，它的落黄了，最主要还是它的丰产性怎么样，我们就进行一个一一的考察，然后为咱们酸种收获提前做一些准备。所以这一段时间重点是要打这个有准备的仗，所以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
0: 其实每个四年天都的小麦新品系就有2200个的。杨海川每日门头集进四年天都的，每个新品是抗旱抗病的情况。

0: 多爱意，莫管爱见教会省得装唔装，爱仔细观察半日，才能够结出结论。每件事，爱加讲你就要重新再见一次，最终能够有几多爱脱颖而出呢？杨浩川笑得回答：最后的结果是前面。
1: 这个现在就已经确定他要淘汰，这个的话后期还要管他。你比如说，再过几天会不会马上这个一乐就赶了，还有一乐苦了之类的。咱们这个窜天呀这么多，到最后能保留出那么个三五个表现不错的就行了。
0: 你是不是这个杨浩川研究中的整整三十几年，最大年头跑给人，又还给皮肤顺来飘皮，给所在的高山基农科所是人类相当多的优质黄金马的摇篮，皮肤村的高油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已达到一亿过苗，覆盖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最重要的还算高北九南人，给国内天然完全替代进口天然大面积推广的黄金小马品种，等待、守候、失望、等待，一轮又一轮，一群人乐此不疲。杨浩川吧，有时候经过的自家叫他们一位慈祥的老父亲一样，第二怕给到马爱上不高变不壮，有时候给的人干不出风吹树不了一脸，地球间的树啊马田多哎，一年又一年树到头脑毛都发胖哎。
1: 今年这个春季雨水比较多，天然的湿度比较大，忧虑于一些病害的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呢开展这个肥放作业，一盆总放，一方面呢就是控制天然的病害，主要一些这个白粉病啊，是吧，包叶片的功能期。
0: 今年春季雨水比较多，天然的湿度比较大，有利于下偏害的发生，所以我们年今下海开展肥放作业，一盆总放，一方面控制天然的偏害，主要是一些泡粉片给到保护一片的功能期。今天三家中四个小马正处于观众的观探时期，要用海川探长挂度的不单只是四两天度的给到马海，日头真正的照在两个头脑上，气温升到35度，用海川离开四两天用开车半十点钟赶到南阳镇土山村的马田度的，当地连日到达的还有高山鸡吃饱餐的农村专家们。今年春季三家庄天气降雨顺道，天然湿度比较大，种植户们最怕的就是小麦发生偏害。一看专家们到的，早早就等了几条村落的种植户们马上米也上去。
2: 这个麦子是吧，到了这儿管了是吧，一般的人们都不重视这个病虫害防控了。咱们看今年这个调查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虫害几乎没有，蚜虫现在没有，但现在这个病不能放松。
0: 马书记给他念，杨海川不买海马蹄就要海生养生，匆匆忙忙生白同做饭，杨海川又帮点同事专进来生养生，开始分析对比新品新小马的分子图，为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有种工作做准备。
3: 杨总，你看这是咱们原种的一个品质分子图，您看看。
1: 像这个图谱的话，相对于其他的这个，第一个它这个图比较窄，第二个呢就不那么平滑，它的品质就稍微差一点。
0: 是四组的新品样，杨海川一扎扎仔细的看，一看眉头皱得一紧，不是心肠不稳定，就是品质忽高忽大，要么就是经历偏弱，都不符合育种方向。既然结果杨海川不记得经历几多次的，可以看来都在意料之中。三个庄五分的天气瓦边秋边，当初的寒冷连日当头，临安门时突然刮起六到七级的台风，路安人都急得往家头跑。杨海川心头的观念的是刚刚进入太田种植推广集团的新品种万峰六六两班，跟太个峰万峰六六两班顶的出毛，更是麦田都的可纳万。新品种的优秀表现，让杨海川的花朵的多了几分骄傲。同其他同金麦品种相比，万峰六六两班不单是落网进土明显提前，大概品质也有明显提高。 农夫寒酸火看待自家丰收采芒的麦田，南国的蜜桃在温度的冬果能吸引。
4: 看着是产量应该目前来说没有大的灾害，产量应该上1200到1300问题不大。
0: 同杨海川送信的不单只是给到农夫，还有年前这片即将退休留守，准备晚上金黄色心中的小芒。杨海川用手摸着眼前的一把麦艾，晓得吧？艾同其他人也是相看两不厌。麦树长在眼前，杨海川同他的同事们也要等待几天的丰收。
5: 端了中国的饭碗，碗里要装中国粮，这是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根本保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林先生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中华文明尊用含笑，保罗万象，对作曲家有点很究神秘的吸引力。中国神话、历史、诗词的神秘意气，总能够让太师们乐此神用。虽然当代中国作曲家为代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先生回溯历史，传述于中华文脉。为代中国音乐人士，将中国古老声音传递本世界人民。中国作曲家叶小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要小刚，整个香港中文台好，陈振音乐学院创演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育家，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以西方古典音乐、当代音乐的创作技巧为舒坦，以音谱、以媒介创造一系列透起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比如体味的风情、文人的想象、诗人的奥妙，充满浪漫主义遐想。

广东音乐之首是叶小刚，苏世英广州交响乐团团长之一，以人年半年创作并演奏一支四首作品，我就分为四大乐章：一大八九、我妈摇篮、平埔小乐同汉天雷。作曲家将四首广为人知的广东民间曲调改编为管弦乐曲。在向内两人身穿的修理金色后，两人人的人物精神。

0: 少年草堂喺邱少刚苏思齐爱我台，依然有叫人自由为吴教演、林教演、林仲演和我队而作为搞笑我作品。同人要该乐团系神都素人，作曲家将兔子面五首经典名片《狂呼》《顶流》《春夜喜意》《顶狗》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谱写神乐曲。从安史之乱后，兔父转战流离一传，惨悲安宁下戏，以兔体的视角为观众呈现出一位笔锋行来有鬼有名的诗人形象。以前的作曲家陈佩威你们清白。小生原先是叶小刚受上海当地音乐组和国家艺术基金以2021年自由所作，是热带植物系列作品中最新创作艺术。用物在古典音乐中并不罕见，但将其系列化并单独成就所以关难的。作品中突贴无上虚构和音色变化，值得大家聆听和琢磨。2021年时，叶小刚带领一位东方意气冲锋亮相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音乐季，演出项目包括叶小刚为关贤哥所作的《城市广东音乐之曲》的《平湖秋日》、《汉天雷》以及叶小刚的《玉观音》、《小提琴》、《水上曲》等等。很荣幸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

0: 骨不言，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三妹第一场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管家，请问这是到了哪里？
1: 不快，前面就是青龙山。
0: 青龙山？
1: 嗯。
0: 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0: 下船。
1: 好，
0: 客官，
1: 去马。
0: 客官，
1: 小心啦。
0: 多谢管家。
1: 客官，慢走。
0: 好嘞。

0: 你们在采茶呀？
1: 是啊，第一次。

0: 原来是三妹二嫂，来来来，茶哥这边见礼了。
1: 年纪轻轻还那么多礼呢。
0: 嘿嘿，有道是油多菜不坏，礼多人不怪嘛。
1: 哦，如此说来，三妹子想还礼了。
0: 哎，不管当，不管当。
1: 哟，你不敢当，难道人家就敢呐？
0: 这个，
2: 三妹，我到那边去喝口凉水，你们在这聊吧。
1: 二嫂，
2: 嗨，我呀，去去就来。
1: 啊？你是做茶叶生意的，不知要买什么茶？
0: 哎，你不妨说来听听呢。
1: 好，那你就要

0: 咦，茶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1: 那当然喽。
0: 你知道茶哥吗？
1: 知道啊。
0: 你会唱茶灯歌吗？
1: 当然会。
0: 哼，净吹牛。
1: 哎，吹牛？要唱盛采茶、倒采茶、卖茶还是送茶呢？
0: 哟，你还真会唱啊。哎，要不我们唱一段怎么样啊？
1: 行，唱什么？
2: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梅空到剑山的古热头。梅空到剑山古热头位于梅竹市太浦县三河镇福寮镇。A 条古热头自三河镇飞上村开始，停在梅潭河溯流以上至福寮镇的河头村，长约15公里，途经飞上、陈土、唐行后、太祖行、平水、麦行、太平、港湖、吞塘头、镇湖、梅潭、河头等12个自然村。路面宽约1.5米，山脚的台阶，沿途的位置有梅空四空。一空是纪九年下两岸怪石连顺，沿途有明朝133人，也就是1605年的磨牙石刻。下等太仆人自然不是，又有民国罗作英将军题词梅江头中石刻，题词下方有天空的石刻。路这角是明代王义安察府时题刻的盘石瓷案，同等吴起立将军题刻的李二两次四大师。逆空路这角有飞云亭，继续往前行80米有雷影阁塔亭，顺石台阶下来，三空路这角有清光仙人掌所在的莲安亭，四空透路这角盘石巷有显然作字苍穹，同民国罗伯平将军题刻顶天立地四大师。梅叶潭四方部还立有清朝康熙40人立的石刻，再往前行就有梅潭庵。梅空古头在麦行祖村后接入剑山古头，其他人顺绕麦行石桥石墩。剑山古头改作以唐玄宗天宝3人，也就是工人设施先人，长约12公里，路宽约1.5米，以石条铺筑石阶。古头石崖上沿顺绕千人不到的上栏300多米，有苍窑石。

0: 藏药一百米。剑山古头这个三百号有磨牙杀客两处，一处刻以唐天宝三人，记载的是小竹古头的金群方面；另外一处刻以人物，题刻呢是金阵安头记。剑山古头顺梅潭河以下，先后过陈土土后同的飞山土后，至三河镇飞山村，接入汉江下太麻高鼻风顺，从山头出海。依照叫叫人十日，太平洋人民政府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伊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沙妹，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沙妹，二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青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嫩价，适当重油。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更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哈。

0: 要敢不答应，我说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如今翻过多时，也还不见他们两回来。哎，
1: 刘老弟，
0: 哎呀，刘老弟啊！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请坐。
1: 歇着，歇着。
2: 刘老爷，三妹呢？
0: 双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0: 根儿，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
1: 对对对对对，小子见过岳父大人的。
2: 别别别别别，现在八字还没。

0: 卖一瓶呢，等三妹回来。
1: 等三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怎么定了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2: 哎，
1: 老部长啊，我们等啊，
0: 多坐一杯吧啊，等我等等。
3: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0: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3: 什么？
0: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3: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0: 我，哎，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3: 我的爹爹。

0: 弟弟，恕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啊！
1: 啊，这，哎，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我要关紧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分事。

那草麻疹，你家儿子他又支持你，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

0: 你真会讽刺人，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生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我们青龙山可美了。
1: 哦，可以见得，你不妨说来听听。
0: 好。

0: 三妹，
1: 他哥，
2: 这夸哪夸？哪一个？我什么家？三妹，你在这里做么的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2: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呐？
3: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2: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去！
3: 三妹，他是何人？
2: 俺两个都挺了亲，你说俺是某个人吧？
3: 哦，原来是你，
1: 茶哥，别听他胡说，徐慧嫁给他呀。
2: 三妹，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采茶。
1: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4: 总冠冠军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5: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5: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6: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

0: 乡音，请在麦开心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天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天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中音，咱的韵。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9: 阮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头阵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里面，就有这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探访一个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伫咧江西鹰潭，有即款的一个老母，唔敢呐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声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在了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做“欠对无闲草，夜龙得灵药”，以此会当看出贵州草药真多，品质真好。世代徛伫咧这片土地上的人啊，利用大自然赋予各种食物，依靠家己的聪明才智，伫咧大山深谷之间繁衍生息，加山水草木为友，都创出每只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之间，就有这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在木桶里面的村庄。在了这带啊，这种多点的水域的风俗，窑族窑友世代相传。即阵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的文化，建立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正带着女女的药方，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伫咧长江关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伫咧这片竹林深处啊，有着一个真水的窑族村寨歌华村。一个建伫咧半山腰的窑寨，规年啊拢是云雾缭缭，绿树成荫。一条真清澈的这种小溪，将竹林、村寨、吊卡楼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把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这个石板路行，就好像就是步入了桃花源的外来社，创立一片静谧的所在。徛伫咧歌华窑寨公铺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会当看到郁郁葱葱的森林，加簌簌风风的规整的木树。山明群山的这种窑寨啊，几乎是无边堆，空气当中会当闻到这种浓厚的味。

0: 移送，细滴一片，好亲像是一种药方。一栋36间的木质结构厝前，村民着行动，正唱着歌，整理着各种食物。
1: 我们采了大约有7-8味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药浴了。
0: 药草药用是高华药材群众一种真多点的沐浴方式加古老的保健方法，被称作是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食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了这种药水，用药水刻入三木桶，人是坐伫咧桶内来浸泡，让药水侵入五脏六腑。经常洗这种药浴，会当去到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毒疲劳、强身健体、有效的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高华药材祖先原来是伫咧海南世代生产的，这之后是到南到了贵州，拄着了上山船岭，山中的湿气、瘴气太重，真侪族人因此是艰苦。为了治好族人的病，药种的先辈伫咧山中发现了一挂药草，用来浸泡之后，会当是消毒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第一代药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药草民族文化专家吴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的环境当中，药草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的大山当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着一脉又搁一脉的上气加总结经验，配制成了独有的药浴的方式，有除湿、祛寒、活血以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1: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0: 慢慢的，虽药浴就成为了药草人特有的风俗，是药草同胞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的部分。年纪将近70岁的赵友辉是高华药材资格第一流的药医，也是药草医院第七代传承人。在了正式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伊讲药浴文化重点伫咧药浴。
2: 妈妈教我
1: 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0: 根据初步的统计，药草药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对风扇、半边风、九龙亭、惠亭、节节草等36种的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型的病。2008年，将相关药草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赵行东是一家360平米、36间药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为广州拍工到当家乡之后，赵行东甲伊的某伫咧当地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药浴的绝对是一脉亲近药草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面来听蝉夜开嘴叮咚作响、虫鸣鸟啊叫的声音，将规身躯的这种鲜啊是水气色是真快乐的。除了提供药浴徛所之外，赵行东阁将家己配制的药浴药包向人客出售，一家三个人的生活是真充实，而且是美好的。
1: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五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0: 药草药浴习俗伫咧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了不断的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 二零一零年，哥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

0: 第一，2013年林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模样文化，行到今仔日啦，成就了高华瑶族村民的地府之道。随着瑶瑶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族草药的消耗量是愈来愈大。为2010年开始，村民是开始上市人工种植草药。慢慢的，规个高华瑶族拢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是深入到了高华瑶族每一个人的心中。即阵全族的瑶瑶种植基地已经是超过了600亩。瑶族的老人经常讲：靠山吃山，唔通伤伊的本；靠水吃水，唔通损伊的源。河水上清，河山上绿。瑶族人民啊，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第二年再来采另外一面，将来卖结婚的所处。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讲：“正是这种生态的正新的采集的方式，和高华瑶族上年是保持着80%以上的树林的覆盖率。”
1: 瑶族呢，它是。
2: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1: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0: 相款是跨中瑶瑶文化发展的阿个外来的客商，经过偌久，一间来自北京的医药导师企业就来到了高华瑶族，对当地传统的瑶瑶文化进行考察，找寻甲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一个医药导师企业负责人李亚清讲。
3: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葱姜瑶玉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0: 到目前为止，高华瑶族已经有66户的人家会当接待游客来体验瑶玉，16户的农家乐的大户，一次性会当接待泡澡160人，客数是120人。高华瑶族负责人第二星期介绍讲。下一步，高华瑶族将积极探索瑶瑶发展的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瑶瑶瑶资源，打造乡村的旅游特色，树立乡村振兴。
2: 我们以瑶玉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玉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0: 夕阳西下。心灵内面静定起的瀑布当中，依然会当看到村内建设起的瑶瑶药包厂房，带着绿绿的药香，一个被称作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正散发出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族村民赵有辉讲：“
4: 我们瑶玉这是宝贝，
2: 我们瑶玉是宝贝。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江西鹰潭，有一款的一个老母啊，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大家常讲啊，大部分失聪的囡仔因为听袂到这种声音而袂晓讲话。连日伫咧江西鹰潭，有这款的一个老母，伫咧查某囝被确诊是急重度失聪之后，向无向这个命运屈服。坚持要甲家己的查某囝讲话，让囡仔亲像正常人相款的成长。这位老母就是咱今仔日的故事的主角左右红。十几年的时间内面，伊付出了真大的努力，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晨晨早上好，
4: 小超家家好。
3: 好，我们走。好，
1: 下去吧。这里是江西省鹰潭市第四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为十五年前开始，每一日的透早无到八点的时阵，校长左右红拢会徛伫咧门口来迎接小朋友。对这挂小朋友来讲啊，一分钟的上楼的时间是每一日快乐的开始。小朋友伫咧课室内面上课，成熟的阿嬷齐混仙甲赫赫的老母周虎英一直是无愿意离开。赫赫老母周虎英曾经啊是甲齐阿嬷是斗阵合作过厝，因斗阵讲起迄阵拄啊知影囡仔艰苦时阵的感受，几乎是相款的感觉。因讲啊，眼前迄阵是一片黑暗。
5: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耳聋，在肚子里面就是这样子。最崩溃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分贝基本上接近就是聋的，以后不带助听器就是哑的。听到说哑的我就哭，哭得好像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都会从胎教开始跟宝宝说，那你说到一岁两岁，你说的话都是没用的。
6: 他真的是来的时候哭的，怎么办呀？曹老师要花30多万做耳蜗，怎么办呀？
5: 是啊，
6: 后来我看他的报告，我说你先带助听器看看，果然带助听器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哈。
5: 第一次叫妈妈特别感动，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作为家长都受教育，跟着一起成长。
3: 好，你看呀，这大卫干嘛了？
7: 补音。

0: 周虎英经历的所有的无助、贫困、迷茫、观望，左右红拢感同身受。这一切，伊全拢经历过。左右红永远记得2002年，伊发现已经一岁多的查某囝，唔敢那无亲像上款年纪的囡仔迄款的耳讲话，而且对声音无任何的反应。经过伊的检查，查某囝被确诊是双希急重度的失聪。
1: 那主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就这样这个意思。当时虽然是说心里早有准备，但是真的被证实了，还是接受不了的。就像天崩地裂、天塌下来一样。我想你一直这样痛苦也没有用，我就四处查找资料。专家讲，他说这种孩子要3岁之前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你最好要尽早配助听器，我就到处四处筹钱，给孩子配上了助听器。但是当时半年，孩子还是没有开口。
0: 大手拿着小手，搭上了慢慢就医路。手头的钱无多，遥远的所在，人生对无熟，唔知影头前是闪着光的希望，也是渐渐看袂着头的黑暗一片。一寡日子啊，左右红甲查某囝的每一步拢行真艰苦。
2: 大手拉着小手，踏上了漫漫求医路。手头的钱不多，遥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前面是亮着光的希望，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漆黑一片。那些日子，曹永红和女儿的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
1: 当时是深圳的一个那个视力学老师，当时他说可以给我免费的名额。我们从鹰潭到深圳。没有直达的火车，要转几趟车，真的是很迷茫的。这边真的是一只手牵着女儿，一只手提着行李，牵着她跑的。经常是这只脚刚踏上火车，啊，那边火车就开了。记得有一次女儿就跟着我跑，摔倒了，也没有哭。上了车之后才发现她的手脚都破了，但是我自己心里就很难受啊，我就忍不住抱着孩子流泪。经济压力又大，孩子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是吧？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就经常上网去找一些家长聊天，也是这些家长给了我信息。经过2年的康复，孩子4岁，就送他去上幼儿园了。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真的每天都是跑着去接他的，我希望能借阅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去陪伴他，然后就陪着孩子在学校里玩，然后我就在一旁做他的耳朵，我要观察他，看看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会问一下他同学，我说你喜欢跟艾姐玩吧？记得有一次他那个同学说不喜欢，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老是不理我。我就跟他说他不是不理你，他肯定是没听到，你下次多跟他说几遍，他就会理你了，他就听得到了。后来那个孩子就跟他一直玩到大。
0: 让左右红欣慰的是，查某囝这阵已经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大学生，跟伊的同学相款的健康快乐。左右红将急重度失聪的查某囝带到登到有声世界的故事，是一团赞十团霸，让伊成为了万军闻名的爱心老母。真侪爱狗，而且是臭屁人的囡仔老母，也慕名而来，带着试看卖的心态。2006年，左右红创办了外湖区爱狗囡仔孤魂部，即阵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伊翻了一本又过一本的册，为零开始钻研爱狗囡仔孤魂的知识。去北京、上海，一抓又搁一抓，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且是通过大学的本科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
1: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当时这楼房也是旧楼，烂木头门窗，水泥地都是坑坑洼洼的。当时我看到，天哪，这是多大的工程！我哪有那么多钱呢？然后又贷款呢。就一点一点的，每一年投入一点，每年投入一点啊，慢慢，我总是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有生理上的障碍，又产生心理的障碍，我希望他们能够像 健心的孩子、健全的孩子一样，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0: 十五年的时间里面，周友红陆续和200来听众的囡仔，走出了无声的世界，开嘴讲话，让因的人生从此改变。金口不开，金易开，笑戏不闻，书得闻。教学楼三楼的金旗上，家长用短短的十几个字写下了对左右红深深的感激。
3: 是什么？是收到的快递是吗？
1: 我也不知道，看一下，给我打开看一下。我说我没买东西呀、啊，啊、嗯，哇，真的是锦旗呀！看一下，是谁寄来的呀？啊，李纯义，这是我们那个毕业的孩子，今年毕业了。
4: 你这儿有算过，截止现在收到多少面锦旗？
1: 几十面啊。嗯，还有些没挂，还有一些坏掉、烂掉了。这是甘肃的，这是江苏的。这个家长原来也带孩子回来看过我们，现在孩子也是上初中，江苏的，宿迁的。甘肃的是现在是上五年级吧。哦，上老的，还有浙江的，河南的，
3: 可以感受到他们，当送锦旗的那种心情。
1: 每一年都有很多家长回来看我们，他们这些家长来了就跟到家里一样的，就把这个当成家。就像我们甘肃的那个家长，他就曾经讲过什么呀？原来孩子还在这里，然后他就跟他家里人说：“你们不要欺负我哈，欺负我我就到曹老师那里去了哈。”他是这么说的。而且每次来到这里，他也不说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问，他就在这住着，在这吃着，然后他就见什么就做什么，没事就跟我们搞搞问事在这里。我也不问他你什么时候走啊，等他要走的时候啊，曹老师，哦，我要回去了哈。嗯，好。
3: 为什么感情能处得这么好？
1: 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我就觉得大家在一块就是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跟家人一样，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也都跟家人一样。
0: 三母子跟左右红回完起来说，老母这时的心内只有空给中心的小朋友啊。三母子的话和左右红是忍不住笑出来，听到给200来的孩子叫出来第一声妈妈，这款的幸福该用什么款的语言跟三母子来分享。
5: 我说这些孩子的第一声妈妈都给了我们，而且经常看到，特别是小女孩，我一看到她，我就会想到女儿小时候的样子，就会情不自禁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母亲的那种情感吧。
6: 我的好妈妈，下楼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我微笑，妈妈。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7: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盈。我修客家音，四海松树情。今天啦，咱的节目就到这啦，来聆听何慕容创作的动听的客家音乐。
1: 山歌一唱成河，等你。
0: 这阵咱听到的这首《来也拢是客》，由何慕容创作词曲。为策划到成品用了一年的时间，经过多轮的评审、研讨和打磨，歌曲已经发布，就得到了各界的高度的评价。伊用音乐和画面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了客家人深厚的文化底蕴。

风景城外结合的镜头语言，对赣州两难市的历史古迹、自然风光、民俗精神、客家风情、诗意乡村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描绘民俗之都山水两城的新风貌。在咧异乡为民的酸醋乡，因花龙在咧各个场景当中进行为民串场，通过音乐加影像的融合，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客家文化精神内核，展示世界各地客家人团结一心的欢聚的景象。

和某用最近几年创作的《月亮之上》《彩魂之南》坐上火车去拉萨等歌曲，是团唱《大江南北》，走出了一条和某用的现代民歌的路。和某用说，中国民歌历史悠久，伴随着中华民族一直伫咧成长传承，包括原生态民歌在内，是一座歌曲创作富矿。以2003年提出现代民歌的理念，正是伫咧民族特色基础上，结合人文歌词甲现代国际化音乐编配。

贺某勇的现代民歌引领了后来乐团的草原风、歌原风、中华风，对文革创作是怎样来体现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更加好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贺某勇讲啊，文革创作面是真广泛的，中国就是一种根本的思维方式，搁找到第一根本的浓缩元素。可能就是一套贯穿整个曲调，再加入现代的新意、计划以及传播方式，一类能找到共性，唤起共鸣，体现家己风格鲜明，就可以当上升到世界甲人类。

何慕勇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一个角度上来讲是并无意义的，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有无被世界看到，伊拢是存在的。你真正要予世界看到，就一定啊，搁予民族的物件符合世界语言，符合这个时代的表达，甲受众的接受的习惯。何慕勇讲，阮搁传承予民族的韵味甲基因，但如果表达的方式无适合今仔日的时代的审美，也就搁改良。亲像戏剧过的一挂新歌风的歌曲，就真受欢迎。因为文革创作当中，这个传承中华传统，可阿着拥抱世界甲少年人。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天衣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心之乐，兼对叶展开个节。归天了后，五七的副歌叶喜，赶紧约见朱峰，甲伊讲有人帮你去啊，叫伊赶紧离开。刚讲是朱峰的新婚已经买回啊嘿，两个人穿插风衣一模一样的啊，爱心来清楚，真在真稳。先发言案，心之乐到底是什么新婚？敬请收看《两花必比动案》，上面点击魂心之乐。

0: 1949年11月24号，花东桥派遣的女地下党员朱芳，搭着轮船到达台湾基隆港。伊这次第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台湾军事情报加送回大陆。因为朱芳有一个查某囝伫台湾，以探亲为理由，朱芳自然就成做情报交通员的第一下的人选。根据出发前上级的指示，朱芳只单线回两个人，一个是秘书一号，国民党防务部门参谋处长吴招，由伊负责提供情报；另外一个，则是化名做老丁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浩乾。朱芳到达台湾后的第三日，就顺利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定地兵力、火器配置图等，至少这项重大国民党的机密情报，送回予中共党中央。1950年1月14号，朱芳挑工写了一个字条，托朋友送回上海，甲亲人报平安，并且表明将在一个月内返回。无想到几日以后，吴招的副官聂喜赶紧的约见朱芳，甲伊讲有人互掠去啊，伊赶紧离开。敢讲朱芳的身份却用买回起来，伊会当走过国民党的铺天盖地的搜捕喂。当时国民党全面封锁台湾甲大陆之间的交通，朱芳若要对香港返回上海，也得有出入境许可证。为着掩护朱芳离开台湾，吴招运用一切手段替伊打点交通渠道。伊原来是想法是回到舟山啊，吴招就甲伊开了一个通行证，上时哥叫伊搭上军机。1950年2月2号，老弟蔡浩乾轰烈，朱芳离开台湾代志袂用个拖，伊摕着吴招签发的特别通行证，2月4号搭坐军用运输机，到达舟山定海机场。李蔡浩乾拄袂着严刑的拷问，一礼拜以后将潜伏伫台湾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招出来。伊因为甚物会被逮捕，也是甲伊的生活伤过腐败有关系。被逮捕了后咧，伫个落来，伊就叛变咯。蔡浩乾一叛变，吴招马上去被逮捕。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搁较超出伊开予朱芳的特别通行证。将阿朱芳走去舟山，马上电令人伫个舟山岛顶的苏德情报站站长沈志甲，叫伊全力追捕朱芳。
1: 沈志甲讲啊，我迄个时阵人海茫茫啊，怎样去找啊？怎样去找啊？啊，该在了这个啊顶面啊，有描述啊朱沈志生做甚物体。
0: 遐时的舟山大概有30-40万居民，要找出朱芳，的确毋是一件真贵的代志。朱芳也知影国民党布了天罗地网，要回到上海，啊，就先找到渔船愿意帮伊偷渡。伊先找到定海医院院长顾顺模，计工作真可怜的难民，希望顾顺模会当暂时收留伊。
1: 气质真好啊，金门港。做甚物啊？伊家讲，要去上海去，这个就是去卖唱片。
0: 顾顺模算后生顾学勇，彼时才15岁，有哪个会记得朱芳的对话内容？朱芳拜托顾顺模为找船，通予伊倒去上海。只是无按着船，按来是一场注定悲壮的结局。
1: 两个人穿的风衣一模一样的啊，伊心里知影啊，人真才真稳，伫个食啊大衫一满啊包安尼一个干啊，甲阮厝的人啊头淡淡一个。啊，就电电器哦。
0: 沈志甲甲时间赛跑，用了3-4日时间，将有逮捕朱芳。朱芳知影家己死无地走，被关押大牢的时阵，暗算自尽。
1: 伊真机智啊！伊就甲手内的这个金首饰啊，
0: 准备甲伊吞到腹肚内面去啊！准备甲伊吞入去啊！吞金自杀。
1: 沈志甲一看，抓一大条，赶紧摕下药，叫朱芳吞落去，金啊才底咧排泄出来。并将朱芳黑灵黑马押去台湾。
0: 1950年6月10号，朱芳吴招伫台北麦当顶刑场去奉枪决，这是伊死前最后的影像，表情英气焕发。 朱峰对四军本就无惊，佮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江洋就义。对国民党来讲，甚至甲袁公是立了大功，那是伊无逮捕朱峰，安尼就是政权大台湾恐惊的，早就已经真危险了。甚至甲袁公是伫个第二秒后的第二代蝶王。人讲蓝色007的国民党王牌特工，不过目前伫个两化，照原有袂少人怀疑，甚至甲其实是占有伫台湾的共产党恶对子，啊，就是讲，伊是双面间谍。要理清这个问题，我着对甚至甲的出身开始讲起。甚至甲浙江仙居人，二十岁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受共产党党的影响真大，甚至甲也读了袂少共产主义书籍，开始积极参加支持工人运动。伊第早一开始是用李克同这款的一个称号，啊，加入了做一个加入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啦。所以过去伊已经有这款的经验。这种进步学生的体系，加上复旦大学学生的优异背景，让伊慢慢取得当作一个好感，经由共产党朋友的引荐。甚至甲前后进入煤炭公司、轮船公司做工人，并且突出的领导能力，为组织吸引真多优秀工人。轮船公司内面工作时阵啊，因为老板认为讲伊是咧饲鸟出咧加布袋啊，啊你啊踮我的公司内面的服务啊，竟然阿哥使用我的工人罢工啊，搞降温啊，啊伊就好大步咯，为着当罢工封条，国民党大力扫荡共产党势力。甚至甲第二年，方了的感觉，到底这时阵，伊拄着了地利，被捕这人啊，伊拢会去探查一个人啊，讲伊到底是讲真的假的，或者伊提供的情报有啥物路用无？浙江警察大学是地利培训职务的大本营，几摆的交谈，甚至甲将有和地利说服，加入国民党情报人员的行列，接受地利单线秘密领导。1937年春天，西安事变结束以后无偌久，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摆合作协议，国共矛盾照原搁伫个。而隐蔽战线照原是决定双方胜负的主战场。第二长期观察甚至甲，认为伊形势稳重，足以担任重大责任，命令伊侵略延安，掌握到共产党组织心脏部位，收集情报。1938年4月，延安城外东郊公路。

并脱粉爷爷杯。对西安方面驶来两杯军用卡车，顶头的司机加上车的上校军官，拢出示了特别通行证，表示因是奉吴宗南的指命，附上中央大学的小弟兵刘英川教授来延安参观访问。新一届就混在伫个这两位学者的参访团当中，化名做心辉。一群人伫个延安受到高度的礼遇，过程中心之家总是点点无话，认真地看八路军演练。有时阵还佫会带官兵斗阵拍篮球，一个日真紧就过去啊。两位学者向部队施行，心之家伊煞要要求留在伫个延安就队参加革命。伫共产党的队伍中，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心之家到底会去互破空袂？伊要按照通过共产党的严密审核留在延安呢？那是要留在延安家己抗战的，拢必须经过陕甘宁边区保卫处严格政审。当时由处长周兴两摆找心之家谈话，试要找出破绽。心之家话家己是河南人，抗战爆发以后南下入川，经萧地平教授调查，进入重庆中央大学一年级就读。周兴为着核实心之家的讲法，进一步请重庆中共党组织调查心之家伫个中大的情况。伫事实还未确立以前，心之家被安排伫个边区政府教育部普教科做临时助理员。而保卫处副处长王焕逮捕特务的眼光进来，伊挑工找心之家化身。心之家伊其实是浙江人，不过当时伊伫个延安的时阵啊，伊是甲阿心信的人啊，就是心兼和伊背景身份的人呢，是讲伊是河南人。咁个问题就伫遮，河南人诶口腔甲浙江人是无相诶。啊，因就想讲真奇怪啊，你河南人为虾米有安尼遮标准诶浙江口腔？即款诶话，你是毋是身份证有问题？啊，对啦，我是河南人无毋对啊，毋过我对厝诶对阿姑啊，或者是阿叔诶、阿叔伯啊，遮诶人呢，啊对厝着去上海去定居啊。王焕虽然有寡怀疑，不过因为心之家态度真温阁真在，阁加上第日暗中帮忙，和心之家伫个中大学生身份啊，通过了共产党的身份，心之家就安尼真做抗大第二期学生，换上八路军的黑袍军装，白起皮带甲白卡，过着军事化的生活。伊真够吃苦，艰苦朴素，阁真爱帮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根据国民党讲法，抗大领导非常赏识心之家，心之家正版换变一个人，啊向保干班总支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验伊。伊对于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伊物件吼，伊其实是开嘴的念。在官微记录第二一生的著作中，不提到派心之家进入延安的过程。册内记载，第二叫心之家渗透到共产党主办的红军大学。啊，就是后来的抗大就读，甚至个积极表现，让伊升做区队长。伊也不时的提出甲别人无相的看法，和家己脱颖而出。了，伊也展现出伊的行政能力，就是讲啊，在迄个时阵啊，人才是真急需的。啊，就算共产党也需要人才。甚至个因为抗大同学真多，甲共产党中央机关各要员交往密切，将民顺机介绍同志侪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另外，方面收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阁密报予第二。心之家怎样将收集起来的情报传予第二呢？伫矿大，学生来自大江南北，各地拢有，身份比较复杂。因为安尼，校方的警觉性真悬。心之家的后辈。不伫个伊所编团的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一切当中，最摆提到心之家特别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提拔伊伫个身边做秘书。不过，这个敢若只是作者本人片面的讲的话，心之家真是有通天的叫嚣，会当接近毛泽东嘿。在延安期间，心之家感觉家己处伫个一双双个目睭个注视面，小可袂拄好，必定会暴露家己个真实身

0: 小姐做的啊，咱做一个什么机会啦？去到一个比较可能啊乡巴嘞，唔过个是袂乡巴个所在呀。啊，伊就是叫伊当判啊，甲乡人出来啊。等你甲乡人出来时阵，伊就放警察搞啊，然后伊就会被捕。啊，你心情高来讲啊，那是即阵目前国民党材料的提供材料来看哈，伊现年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单线，所谓的单线，即个是心情高只有对地理联络。你无需要甲其他业务接头。在地理的传记书当中记载，甚至甲八一站成功的拍入中共组织内部，在甚至甲本人一直到晚年才透露，当年詹姆伫延安是怎样将情报送出来。当时甚至甲讲，我检派团队情报拢着靠一个老伙啊，这个老伙啊是塞这个车还卖油茶。台湾一位退休将领在南新发写过一篇文章，提起甚至甲相当佩服毛泽东，甚至甲北甲朋友讲起一段小故事。延安中共中央情报来源非常可靠，有一摆消息指出，国民党军队要对延安进攻围剿，大军正伫咧调动当中，正咧其他领导人一时无招的时阵。毛泽东拿起电话，直头甲国民党中央政府伫个陕西的军政长官通话，开门见山的问：“恁国民党军调动大军，敢袂是要炮轰延安嘿？”对方应讲是军事例行部署，无照委员长的命令，谁敢有任何军事行动？一场惊恐烟消云散，毛泽东的胆识得到众人的钦佩。伫个台湾，甚至甲甲毛泽东的关系，和国民党过度的神话，化甚至甲八达岭过毛泽东的秘书，甚至传讲甚至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刺杀毛泽东。只是这种讲法，两化学者拢认为不可信。当时，伫延安工作的时阵啊，方派去一个所谓小法社工作，一定有算是一个小职员了了的，佮加上，配合一寡国民党的特务。好，当时伫延安这个这块一个中共，中共这边的组织啊，开始有更加性，增加伊的保卫队的战术。听讲迄个时阵啊，至少增加三层的保护网。啊，你伫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就算甚至甲有这款的接受命令去刺杀，啊，不过也无甚机会会当瓦军。或者分析，毛泽东的秘书在册有姓有名，不管当时的记录或者是后来的史料，拢无甚至甲的名字。在保留下来中共机关人员的相片顶头，也无甚至甲的人影。佮讲甚至甲后来方派去浙江调后工作，伊伫个党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真短，应该是无法潜入。毛泽东心查一个人，或者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佮条件，啊，佮无需要有遐尼啊多的秘书，啊，甚至甲那是伊的秘书。后来也未去用派去新四军，那讲要甲延安重要的情报传去予重庆来讲，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不可信的。来几十年军前，皖南事变，新四军伤亡惨重，
1: 保林地区不可久留啊！趁敌人不知卑虚，迅速突围。
0: 国共对赌年代，甚至甲密谋刺杀计划，1963年，甚至甲受命，搁一摆占领澳门。这摆的任务是刺杀老少奇，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托老。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6: 武夹武带，
7: 武夹马一出城门，小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6: 民间传说的，
8: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6: 侦探破案呢？
7: 我无太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6: 当情说爱的，
8: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窟，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6: 惊心乱命的。
7: 啊，你是啥人啊？
9: 但咱故事就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6: 无相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1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11: 2014年12月3日，已经四个月无落雨的金门，突然降了大雨。隔日透早，伫个风尽头，搁寒搁落雨当中，76位特殊的幽灵组成的祭奠团，对一海之隔厦门，顺小三通登上金门。因来自大陆各地，是当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28军的老兵，甲烈士亲属。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咱多正画面中看到的。心情哀伤的何俊老人，1949年，何俊因为担负照顾伤员的重任，而无上战场。金门战役一个开打，伊甲战友从此天人永隔。听讲会用的赴金门，甲当地乡亲讲这历史，伊马上报了名。这一日，伊足足殒亡65年。无限哀思当年阵亡的28军战士，因大多数来自山东，当所人一一热烈虔诚点香，捧上鲜花的赏识，还佫超工炸来了山东空腹酒，佮家乡的白米。
12: 看到阮爸苦煎了3日3夜的所在，
11: 田东明的老爸田志春生前是251团政委。参加过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金门战役当中，苦战3夜3夜，一直到无枪支、无粮食，不幸被俘，迄年35岁。从阿家去台湾以后，无声无影。即阵68岁，田东明只是伫个囡仔时阵记得老爸一面，多年来一直咧寻找老爸的下落。后来，伊对方遣返的解放军迄地了解到老爸被俘以后。洪尚去台北内湖一中营，伫迄地

0: 伯临死不屈，受着非人的折磨。阮天智村的警卫员，即阵88岁，空调党套路。起初，伊也甲警卫天智村关押伫一个，后来按级别分开关押。1950年3月，就伫个空调党方遣返倒来大陆以前，天智村反悔，倒去以后帮我看一下阮查某囝，叫因好好的挖掉。后来组织上甲田东民因老母讲，老爸牺牲了，60多年过去了，老爸中骨何在，英魂何在？一直是田东民掏未开的心结。一直到2014年12月，金门建立65年以后，伊才第一摆踏上老爸老血奋战的所在。这是当年金门建立当中史上第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这几个安吉这个点，这个点113里高地，乌南地区啊，南口地区，这几个是作战点。啊，你讲啊，这边有一寡啊冲，啊有一寡唔敢讲是百人冲啊，千人冲啊，就是一嘟嘟的啊，就伫个这所在会比较侪。当年指挥金门战略的指挥员、副军长萧峰的孙萧刚啊，现身伫个这点的队伍当中。尽管伊是共济团当中年纪第一轻的，毋过对金门战役的了解无比老一辈少，因为这是家族世代铭记的悲壮历史。65年啦，我代表阮安公萧峰，原28军副军长、大军长、前进总指挥，到金门来看一个伊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希望因魂有所依，别有所归。
1: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0: 田东民讲，老爸名字内面有一个春字，今日到春天要到的时阵，伊拢会特别想念老爸。对书先人，体悟同胞情，边调英灵，共圆和平梦。这正是所有今日祭拜者的祈愿，更加会乎往者临安，生者心安。祭奠团当中，不管是战友还是遗属，甲这个牺牲伫战场上的烈士，生死两隔到即阵，已经超过了65年啦。这几年来，因只会当伫个家乡为战死的亲友设立衣冠厅，而这一摆，将会用个亲自到金门墓前祭拜，大家拢真激动。点多的纸钱，寄托了对亲友甲战友的哀思。人群当中，有老兵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激动伫个万军营的天顶。踏上北湖鲜血染红的战队，无情战场，当今变作和平广场。拖开红布条，中国陆军28军望增援一字排开，无声默哀当中。心肝头来情感，那像火山爆发，所有人纷纷唱起军歌，走上万教的军礼。
2: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卫军军，全国英勇战斗。

大声响彻云霄，感动在场所有老百姓，啊，甲大家人带嚟英烈的战场。根据金门文史专家的估算，万军营地下暗坑的危害大概是伫1000个左右，啊，佫有真侪历史的危害，至今无去找到。这电团这一行为历史带来久违的家乡美酒、果品，佫较带来了第一殷切的思念，加最崇高的敬意。唔过，是甚物款的力量，加原本分散伫东西南北各地的这电团员组织做一个呢？这啊，就对65年前的这位军人开始讲起。宋家烈，原三亚28军李四四团副团长。1949年10月，宋家烈所在部队将方明光拍金门，因为伫个拄啊结束无偌久的解放兵探岛的战斗当中，宋家烈身着重伤，用伤。

0: 间并发肝裂啊，被迫留伫个医馆接受医疗。袂当上战场的伊，只当紧紧看着战友，心中奔赴金门。不过不幸的消息真紧就传来啊！部队因为船只无够，加上海风无熟悉，战友一去无倒转，全团只剩了宋家烈一个人。听到歹消息的伊，哭甲无声。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宋家烈对战友的思念，真做一世人的牵挂，甚至到啊到病重要去的时阵，教官无停地喊着战友的名字。宋家烈一生坚守伫厦门岛，为着就是会当守护伫个离战友第一军的所在，日夜挽联，念珠在珠，要踏上金门，带战友的英魂倒去故乡，也始终无实现。这个遗愿，查某囝宋晓峰知影了，上心了。
1: 这就是阮的毛义纪念碑，叫做望顶纪念碑。山东省政府老干部也是对阮这个毛义纪念碑顶头看到阮的愿望，开始跟阮斗阵，共同做这项代志。
0: 在网络顶设立方巾纪念碑，是伫2009年，也是金门战役一甲子的时阵，宋晓峰甲中国陆军28军网的成员共同发起的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这个举动引发了关注。这个顶峰已久，甚至会用讲予多数人遗忘的故事，搁一摆伫个两岸间发酵起来。
1: 因是这个。因为伫无枪支、无粮食、后壁无支援，连续作战3日3夜的前锋下，甲因大无畏的精神演示到第一关的限度，因的英勇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0: 不过，通过网站串联的力量，那上还阁无够。宋晓峰更是惊变大陆各地，陆续找到当年流血奋战的老兵以及后代。
1: 因为阮是。作战部队的后代，作战部队有的牺牲啊，甚至咧，因的亲属连祭奠的所在拢无。
0: 对逝去的亲人甲战友的思念，无地祭奠，安尼大家开始凝聚，这是行动的共识。
1: 遣返得来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签字去塑土，就代表一下老兵的心愿，甲因心愿啊带去啊，这就是永登，大顶岛的永登海面。正对面的就是登陆的所在。
0: 一切对无到有，等了60年，2009年，烈士遗属才将有隔着海向对岸金门遥祭。不过这款的距离，却始终无法一生夙愿，因为只有踏上先烈台条所在对道，才是这些人殷切期盼的。
1: 要为两岸统一、为和平做出阮作为一位军人来讲应该有的贡献。所以，阮改变了主意，阮决定把65周年的祭奠活动变成两岸人民共祭金门战斗阵亡将士。
0: 2014年12月，在各界鼎力相助的面，宋晓峰带着28军网部分成员，甲满满奖品踏上金门，一场两岸跨海共祭，实现了老爸部分遗愿。
1: 阮总算东东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0: 过往的杀戮战场，弥漫着期盼和平的氛围和心愿。有两部战车啊，起来围剿，围剿啊！把恁的部队带来的枪支也无啊，什么物件拢无啊！啊，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所以啦，都啊，开始投降。正是当年这场血战，加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会当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祭奠团在金门期间。因造访了金门战役的老战场，当来到北山杨楼的时阵，青空白空的墙面见证了当时巷战的激烈。有老战友无做声的掠了胸前的小白花，插伫个弹坑内，庄严的行了军礼。有的战友对土脚捏起一块金门的泥土，希望烈士会当安息。 你期盼将历史危害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阮的采访团队赴金门，找到两位当年参加战役的退役军人。因一位是防备火后留在金门的解放军，另外一位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士兵。这两位金门战役的幸存者，三约前往当年兵粮相见的西沙阵地来祭拜。两位老人的心愿，甲大家不谋而合。金门战役当中，曾经敌对的两位士兵，66年以后，重回当年的战场时阵，拢已经鬓边全白了。董中华，金门岛顶幸存的老兵，1949年作为28军的一名士兵，伊带大部队攻打金门，因为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秘伫海边的打礁下面避伏，有两部战车，起来围剿。部队带来子弹也无了，什么物件拢无了，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啊！避伏一年，董中华才16岁，伫台湾方定新组训以后，分放到国民党部队。伫金门服役期间，董中华经人介绍，消灭了相伴侪年的金门籍家后，退伍了后，定居伫个历代了第一军的金门，伫队伍当年的战略威海，千种厦门的提议，董中华认为这是好代志。
2: 袂歹啊，真好啊！伊安尼做诶时阵啊，这个想法是真对诶。这死诶，囥我诶。
0: 韦德法师伫个上海出世，脱了学术服，加入国民党部队。战乱敢若剩诶破旧诶相片，已经是细小诶记忆。伊退伍了后，出家佛门，发号韦德法师。阮着伫个战地，着伫个即阵诶即个所在方位。死真多人啊，遍地拢是人啊，几大堆的人啊，这个战争总是真残酷，真伤心啊。来到古岭头安基村英烈战场，两位老兵点香祷祭阵亡战士。
3: 各位将士啊，尊敬阮金门曾经参加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国民革命军的代表前来祭奠，希望恁能当保佑两岸早日和平，化解分歧。
0: 伫地震后真侪年，随着金门逐步建设开发，陆续发现真侪无名遗骸，因为身份真歹去认。金门官府甲当地民众一一将伊火化了后，暂时安放伫肋骨塔内。虽然经过60多年的暖期以后，腐烂以后啊，伊照管有一寡物件。袂记，粉红色啦，穿的衫啦，有一寡配件嘛，金色的配件，才会照样会使做一寡三林的衣裤。八年来，伫英里战场附近，搁再陆续挖出将近600个解放军遗骸，因暂时予金门当地民众安放伫个万盛寺。
4: 落叶归军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习俗。对台湾的部分来讲，阮也无重视到这个部分。我去九林岛，咱应该就甲因送倒去。
0: 金门战役到今已经进入第66个年冬，正是当年这场血战，甲国共双方数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因为安尼。金门战役的历史英灵应该得到尊重、甲祭奠、甲缅怀。希望将历史英灵迁回厦门的呼声，也伫个台湾也得了回响。台湾有民间团体为这写了一份公开批，要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希望经过两岸协商，予英灵落叶归根，并且建立纪念碑。借此抚慰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你随着两岸交流的联络，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璧的故事，真做现实。2009年，当年金门战役，国共两军指挥官叶飞的查某囝，甲乌莲的查某囝，倒伫厦门见面了。
4: 2009年，伫时任金门县长李祖峰甲厦门市代办主任吴明德的积极安排下，金门正义两位第一关指挥官的后代将有见面了。当台湾人向吴志杰介绍叶小兰的时阵，吴志杰真礼貌笑笑的伸出正手来问好，两人第一摆握手。一时从时光拖到到1949年，叶小兰的老爸叶辉当伊时下令攻破金门的解放军十兵团司令员，而吴志杰老爸吴连正是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指挥官。叶小兰甲吴志杰两个人见了面，并且伫个饭桌顶头拢无回避，谈起了战争往事。因感慨地讲：“咱拢知影历史，不过咱无负担。”啊，因双方的盘手咧，一个吴志杰，大概是金门高粱厂出的，有答应着吴连将军人上的金门纪念酒。啊，这边这。叶小兰呢，回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物，就是这个像这个高粱树地形的钢琴，送给了吴志杰。双方啊，两边的先人本人拢是敌对的，不过那是各为己主，下一代因无什么仇恨。碰巧的是，叶辉在1999年变狱的时阵，把交代给叶小兰，死了后要葬在厦门。吴连也伫个临终前交代家里，甲伊个骨夫迎向金门海峡。这冥冥之中，生前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拢选择了甲对手距离第一群的所在当面。因你对手笑面温柔，各项关系早已经化解尴尬。不过，竟然到签名时阵。这摆4000多名伫金门战役牺牲的英灵，却变作难题，无历史公墓，搁较无方便的祭祀通道，台湾人搁要安怎用什么款的方式去让英灵应该有的缅怀甲祭奠呢？献花、点香、鞠躬。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组团跨海缅怀英烈，一到金门就拼去解放军镇盟将士的墓中万军营祭扫，并且庄严诉说哀思。
1: 阮希望恁能得到有尊严的祭奠，以后每年阮拢会争取一到两摆来看望恁。
4: 一支支鲜花下伫墓前，一支支青烟寄托着哀思。因为墓地张地画碎，研究会一行只好分组前去祭扫。仪式虽然简洁，不过哀思无尽。66年来，金门战役牺牲的3000多名将士，就当面伫金门岛的横山野岭，成做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
1: 有一挂历史是无应该去互淡忘的，淡忘这段历史。咱可能会遗失真侪物件，所以阮希望因的精神能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咱伫个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当中，教员是非常需要，教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4: 莫以成败论英雄，尽早予英魂归故里。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持续推动着金门历史遗灵事宜的进展。而作为厦门市林代相关提案的领衔人韩林，专程随研究会成员到金门，通过这摆实地了解，韩林表示将甲所见所闻写作报告，提交予相关部门，希望会当成做推动历史遗骸迁回宜兰的依据。不管伊有偌大难度，工作咱会去做，而且阮会尽量的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毋是。阮一个民间团体会当做，着有社会，个方方面面，斗阵来共同努力。当今南华无阁有战事了，妥善安放金门战役历史英灵，将唤起后人对因的历史功绩的记忆甲敬仰。英灵归来了。

0: 亲爱的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寻鸟小腾每类宇宙大姑娘和